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来，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声源。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在金夏海域的万顷碧波里，怀抱着三座小岛，大邓、小邓、角屿。因为远离厦门岛市区，很多厦门人对他们也未必十分熟悉。然而金门炮战之后，他们却一起被赋予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英雄三岛。今天的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里耸立着一座醒目的雕像，解放军目光炯炯注视着对岸的金门，而他的身边仿佛左膀右臂簇拥着两位没有穿军服的战士。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在1958年的烽火硝烟里，以他们为主角的战地传奇曾一幕接一幕地上演。1958年7月，美英军队武装入侵黎巴嫩，中东局势一触即发。蒋介石也下令国民党陆海空三军进入特别戒备状态，连续举行军事演习，并出动战机对大陆沿海进行侦察挑衅。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结合台海地区紧张的局势与当时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要求凡年满16岁至50岁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必须逐步做到人人接受军事训练，人人学会使用普通武器，以民兵的组织形式实行全民皆兵。随后全国掀起了大办民兵的热潮。到1958年年底，全国民兵总数已发展到2.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国内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女都被编入民兵队伍。
6: 有的时候军队不够了，派民兵啊。当时真是军民动员起来，而且民兵呢在周围布置岗哨，民兵了解情况，你解放军去的时候你当地人都不认识，那民兵每个村的人他互相都认识，这样的话呢民兵全部动员起来，陌生人全部扣留审查，尤其当时军民联防搞得很好，就国民党也派了一些特务，基本上都被拿获了。
5: 毛泽东全民皆兵的战略构想很快在国共对峙的福建前线得到实施，仅1958年一年，厦门的民兵队伍就扩大了2倍，仅晋江一个县就有民兵36000多人。前线民兵为部队构筑工事，抢送炮弹，巡查海岸线。那时的说法是，前方有一个战士在开炮，后方就要有2个民兵做保障。正是他们的加入，让解放军在战斗中如虎添翼。军民一心的感人故事更是数不胜数。
7: 有天土地建起来，唔通一点点出来，唔通思想无顾虑，参加附带是应该，是应该，团结起来。

0: 人叫洪秀聪。1958年的海峡两岸，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60多年前，那个几乎在炮火中化为焦土的边境渔村，他就是唱着这首歌，带领着小邓的父老乡亲，写下了福建民兵一段难以磨灭的往事。地图上这个不起眼的点就是小邓岛。邓在古代是登山小道的意思。金门岛上的北太武山离这里只有3000多米的距离，小邓就如同通往金门的一级台阶。炮击金门时，作为大陆距金门最近的一个乡，这里自然也成为了双方火力最密集的前线。一门门160迫击炮以及精确的驱射，对金门国民党守军的心脏部位金防司令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金门国民党守军的还击同样猛烈，整个炮战期间，这座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竟落下了上万枚来自金门的炮弹。
1: 我们小邓上来炮兵有32门的大炮，要修工事，还要边修要边打，所以很困难，很艰辛，但是我们都不怕。
0: 战斗中弹药消耗巨大，小邓岛的弹药则全部依赖海上运输。由于岛上没有供运输船只停靠的长码头，来船只能在浅海抛锚，再由民兵们肩扛手抬运到阵地。面对随时袭来的炮弹，时任乡长的洪秀聪带领小邓民兵扛着上百斤重的弹药箱，从齐胸深的海水中出发，到岸后还要爬一里山路才能抵达阵地。在炮战最白热化的日子里，他和民兵们每晚都要这样走上10趟8趟。而那一年的洪秀聪只有23岁，由于超强的劳动负荷，他曾2次累倒未出血。
1: 那个叫张有才，他是区委书记，叫我要去看，我说不要紧。那个炮战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重要的，我是乡长，我去干，大家都要跟我干。
0: 就这样，在小邓民兵的保驾护航下，整个炮战期间，位于小邓岛的解放军炮兵从来没有出现过弹药供应中断的情况。1958年的小邓乡还曾出现过夜不闭户的奇景，几乎家家户户的门板在一天之内都不见了。
1: 部队给我的联络，他说要木板，小邓岛过去也没有种树，一根木头都没有，哪里去拿木头了？我看到我们家大门小门全部拆下来以后，就送到阵地上。
0: 于是在洪秀聪带领下，乡民们纷纷将自家门板卸下，排着队送上了前线。洪秀聪在炮火中奔波的身影很快被战地记者摄入了镜头，传遍全国。一时间，人们都知道福建前线有个小邓岛，岛上有一位当代穆桂英。

0: 在当时的小邓岛，还有一位与洪秀聪齐名的传奇人物，他就是洪秀聪的好搭档，时任小邓乡党支部书记、民兵营长的洪顺利。他的名声来源于一项更加惊心动魄的任务——抓特务。为反攻大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国民党当局除了派飞机侦察，还会用两栖侦察兵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他们通常用小艇或球渡秘密潜入福建沿海地区，搜集情报或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部队就是国民党军中大名鼎鼎的海龙蛙兵，被誉为国民党军队中的精锐。直到今天，在台湾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他们的水域战技演练依然是保留项目，备受新闻媒体的青睐。在福建沿海，百姓们则用更加通俗的名字称呼他们为水鬼。和他们直接交手的，往往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边防部队，而是像洪顺利那样的海防民兵。
1: 我们飞快地跳上船，向海底滑去。海匪靠近了，把船开出去。
0: 这是战地摄影师碰巧抢拍下的镜头片段，他真实地记录了一次洪顺利海上擒敌的全过程。
1: 第二个海匪举手就擒，第三个海匪向金门逃去。同志们，不要顾虑敌人的炮火，拼命地追啊！我们是海防民兵，保卫祖国的战士。如果今天放走这个匪徒，他明天就会登上我们祖国大陆行凶破坏。追呀，拼命地追！
2: 抓回来，我们去交给解放军。后来我们再去抓鱼，哪天就抓鲨鱼、抓黄鱼，抓了一百多斤，抓特务跟抓鱼这双方的。算东西，我们高兴呵呵，也很痛快，就这样把两个特务抓起来了。
0: 因为水性好，洪顺利也曾经多次率领民兵潜入金门执行秘密任务，海漂物资、发放传单，他的神出鬼没让金门国民党守军头疼不已。那时的他和洪秀聪一起被金门国民党守军列在黑名单榜首，重金悬赏。曾在炮火里出生入死的战友，如今很多只能在照片里再见。这其中还包括洪秀聪的丈夫，他曾是一名人民解放军，那时的他们是一对战地夫妻。
3: 为了让战士们好好休息，他们偷偷地收取战士们的衣服，并送来了自己的衣服给战士们换洗。
0: 这段影像所介绍的就是当时名扬全国的福建前线十姐妹，以大姐何慧琴为首的十个姑娘，最大的不过23岁，最小的只有15岁。在炮击金门战斗前夕，他们拒绝了统一后撤的命令，要求留在前线支援战斗。他们除了要代替撤离群众完成全村的生产任务，还要肩负起前线官兵的后勤保障工作。在那段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他们心心念念的都是前线的解放军。
4: 啊，就借他那些民兵啊，哥哥爸爸的衣服，去给他们换。
5: 回到宿舍一连哈、要分4个人，衣服都是红土，没有肥皂一点点给他洗了。就是洗不干净啊，那我们自己脏一点不要紧，自己拿一个去给解放军，太辛苦了。
0: 尽管从事的主要是后勤保障工作，但在战争最白热化的时刻，危险和残酷都没有放过这些活泼可爱的姑娘们。
5: 那是最危险的，就是那一天我们经历的，就是9月26号那一天的穿架弹穿到我们洞里面没有爆炸，
6: 就在小学旁边，我师姐妹林兵 包括我们三四个小八路，你的炮弹就在里面滚，炸弹滚的包知道吗？在里面，没有保障，幸亏，这个是最危险的。
5: 我跟老爸说：“哎呀，怎么这么烫啊？不会就要起泡了。”你看炮弹，一打停，我们就哦有一个一五五的就在我们那个炮洞口。
0: 温柔的姑娘们被激怒了，她们放下手中缝补的针线，拿起了武器，决定亲自对金门国民党守军还以颜色，而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他们就要用这门威力最大的155毫米加农炮打向金门。
1: 从一炮手到装填手，什么都是我们十姐妹自己操作的。我有第一炮不知道，到第二炮一背换，我整个人丢丢了，跳得很高啊，还很准，实话都举重。
2: 打中了，真的打中，我们都看到冒大烟了。
3: 十姐妹呀，开大炮，个个都像的英豪，想起我们大炮时。个个都像你啊，英雄。
0: 当年的金门国民党守军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将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在他们头上的人里，还有这些花样年华的姑娘们。然而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留守河措村的又何止是他们？在集体撤离的最后时刻，还有一群人也选择了留下。这是位于厦门岛东南海边的河措小学，在这里可以远远地听到学生们的读书声。他们也许难以想象，60多年前一群和他们一般大的孩子是如何在炮火硝烟中历练成长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朗朗上口的少先队队歌也和那群孩子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炮击金门前夕，为了前线百姓的安全，当地政府组织民众集体后撤，其中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必须全部撤离。然而12个6年级的孩子却私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留下来和解放军叔叔一起战斗。为了不被带回后方，他们偷偷躲了起来。等撤离行动结束，他们和解放军软磨硬泡，才获得了留在前线的机会。
1: 我们当时我们河措村有85%的房屋被炸塌炸平，还有亲眼看到我们的乡亲父老连兵叔叔被炸伤，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下来保卫家乡，保卫乡亲父老的安全。
4: 啊，危险啊！哎，我们都会听了，那个大炮是怎么打？那个炮弹是沙的，那个附近可能附近就在我们附近，我们就要赶快后打。不是那个西部，那个就几乎炮弹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0: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孩子们的勇敢令人赞叹。然而炮弹不长眼睛，解放军也时刻担心着这些天真的孩子。一次，金门国民党守军的炮弹就落在了村外的池塘附近。闻讯的解放军排长知道，孩子们此刻可能正在那里洗衣服，他第一时间便奔向了那里。可看到的这一幕，让他既着急又心疼。
1: 他说：“你们怎么脸盆没盖在头上？怎么你们趴在脸盆上面？你们这样做法不对，你们要头用脸盆盖住。”保护头，我们说蒋介石说我们怕衣服被炮弹打掉，你们没衣服换，我们是用脸盆盖着衣服，我们才趴在你们上面。我们很感动，他们很感动，就这样。
0: 除了帮助解放军打理后勤，孩子们还有一项更重要也更危险的任务。在当时，福建前线的通信主要依赖于有线电话，电话线路暴露在地面上，极易因炮火打击而中断。一旦发现有电话线被打断，孩子们就要使用刚从通信兵那里学来的技能，冒着被炮火击中的危险，将电话线重新接上。
5: 我们一天24个小时都要轮流守着那个电话，电话摇了不通了，我们那个线路我先插过去。连当时候那个海面炮弹之前，有部队的电话兵来教我们怎么接电线，那个功夫我们早就学好了，就懂了。如果断了以后，把钢线，把钢线打个死结，把那个铜线就往上面拉，接牢了再给他打一个死结，让他拉的时候不会拉的，那就可以了。
0: 就这样，整个炮战期间，孩子们奔波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用他们稚嫩的双手保证了前线通讯的畅通。

0: 炮兵里已经过世的大姐许立干曾有一个心愿，她想去看看她曾用青春和生命保卫的祖国的心脏，想亲眼看一次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1998年，她作为六姐妹的代表被请到了北京，然而不巧的是，当时天安门广场正在封闭整修，许立干看升旗的愿望似乎要落空了。但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听说了女炮班的事迹后被深深感动，决定破例为当年的女英雄安排一次升旗仪式，以此表达对他们的敬意。这又何尝不是国家对这些无名英雄们的一次致敬？从1958年炮击金门，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为止，金夏海域的炮声整整响彻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前线的士兵退伍了一批又一批，但前线的民兵们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战斗岗位。不知多少民兵在自己的哨位上由年轻后生站成了白发老翁，由妙龄少女站成了渔女老妇，他们的青春随着过往的硝烟一起远去，他们的故事依然在诠释着功成未必在我，而功成必然有我的凛然大义。今天他们的后辈也接过了这份使命，继续守望着这道浅浅的海峡，等待着云开雾散、驻舰为篱的那一天。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国家记忆。
0: 对于中国人来说，60年一甲子，世事沧桑中蕴含着吐故纳新的思辨，怀古抚今的拷问。极具家国情怀的中国人，在今日金门的和平安详中，感慨昔日炮火硝烟，必会审视着那一段历史时空的至暗时刻。1958年，金门遭受炮击后不久，美国媒体大肆渲染，美驻关岛战略空军已奉命携带核炸弹，准备随时轰炸中国大陆。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已计划了具体型号的核弹头，台湾甚至修建了可供 B-52 轰炸机起降的机场和存放核弹头的仓库。针锋相对的苏联则称，若远东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将集体援助中国。一时间，核战乌云密布台海上空，两大阵营之间剑拔弩张。亲自策划金门炮战的毛泽东又将如何应对呢？9月6日，奉赫鲁晓夫之命，苏联外交部长格罗米科紧急秘密访华。对此，毛泽东早有准备，他开门见山地打消了格罗米克的担忧，称我们的方针是自己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我们不像蒋介石，不会把苏联拖下水。至于美国人所威胁的核战，毛泽东甚是淡然，毫无惧色。
4: 他当时判断是美国即使有核武器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5: 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讲过嘛，就是我们现在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的蒋军好办，但同有原子弹的美军打仗就不是好办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嘛，毛泽东提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但又是铁老虎。
0: 毛泽东的立场赫鲁晓夫极为认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已向美国表明态度，奉告美方不要一意孤行，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对中国的侵略，苏联不会袖手旁观。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毛泽东毫不退缩的态度并不意外。2天前的9月4日，毛泽东下令前线部队停止炮击3天，声明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政府。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这是金门炮战以来中美之间第一次交锋。作为回应，艾森豪威尔政府声明将金门、马祖纳入美军协防范围，同时也提出希望与中国大陆重启大使级会谈。此刻身在台北的蒋介石早已坐立不安。美军协防金门、马祖一直以来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不想竟然由自己的老对手毛泽东促成。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蒋介石施压，称继续在当地派驻重兵愚蠢至极。
6: 美国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把台湾和大陆啊割裂开来，想搞两个中国一宗一台的阴谋。蒋介石呢表示坚决不撤兵。
7: 国民党军的兵力1/3在金门，当时国民党军号称50万大军，1/3是多少？17万。
0: 自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一直苦心经营金门、马祖，他们既是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更维系着其败退台湾之后的政治地位。尽管失去了大陆，败退台湾，蒋介石也无法接受分裂国家的千古骂名。那么进退维谷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呢？向蒋介石伸出援手的依旧是老对手毛泽东。10月6日，解放军厦门前线对金门国民党守军播报了告台湾同胞书。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很快摆在了蒋介石的桌上。尽管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签发的，但蒋介石一见就知道这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提出即日起厦门前线再停止炮击7日，让金门国民党守军补充物资，但有一个前提，美国人不得护航。这对苦心经营金门多年、担负金门防卫司令的胡琏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自金门炮战以来，金门国民党守军各种物资已严重短缺，士气极为低迷。蒋介石随即决定动用陆战队支援金门前线，执行所谓闪电计划。困守金门的胡琏得到了开战以来第一次支援，台北一度高呼大捷。远在台北的蒋介石则认为，毛泽东此举意在离间他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火速增援金门的同时，把擅长外交的叶公超派往美国。然而身负重任的叶公超没有想到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冷落，碰了一鼻子灰。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美国人开门见山要求蒋介石停火，并转给叶公超一封信，信的内容大陆方面拒绝停火。原来在蒋介石派出叶公超之前，毛泽东已派出外交干将时任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出任中方谈判代表。这封信正是由王炳南在波兰华沙与美国举行大使级谈判时交给美方的。美国回应毛泽东关于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释放和谈的信号之后，毛泽东就已打出了外交这张牌。9月15日，中美于华沙恢复了大使级会谈， 中方由毛泽东亲自点将的王炳南挂帅。长期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王炳南已是外交战线上的老将，但此时与美方的会谈也陷入了僵局。打破沉寂的是台海上空的一次空战。1958年9月2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300余架次进入台海上空，解放军前线空军紧急迎战。战斗中，解放军一架战机被一种新式武器击中，这正是令国民党空军壮胆的美军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空对空导弹第一次实战，在当时成了爆炸性新闻，不亚于投下原子弹。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指出，美军把最新型最尖端的军事装备给蒋介石投入台海地区，证明美国与中国的和谈没有诚意，这让美国人在华沙的谈判桌上失去了主动，转而对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叶公超大动肝火。更令叶公超没有料到的是，不久后一封由著名记者曹巨人转交的神秘信件，让本就十分复杂的局面更加棘手。信中，毛泽东从民族大义出发，代表中共向蒋介石表达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心声，希望蒋介石回到大陆。
8: 曹殿下要传个情报来，就是说他得到情报，跟他就是要传达给你，要和平。
0: 看到毛泽东这番充满诚意的邀请，蒋介石究竟有何反应，内心如何作想，至今尚无从得知。可以确认的是，此时的蒋介石依旧对反攻大陆念念不忘。尽管被美国人称为愚蠢的行为，继闪电计划之后，蒋介石再一次为金门制定了轰雷计划，把美军援助的一种超级大炮当作解救金门的应对之策。8寸巨炮，即203毫米口径榴弹炮，曾经是美军在二战中在欧洲战场扬眉吐气的超级火炮，战后被继续改进，可以发射威力更大的新型炮弹，甚至小型核弹。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亲力亲为之下，金门国民党守军共获得12门8寸重炮，一时间令金门国民党守军神情亢奋。那么，这种费尽周折而来的巨炮威力究竟如何？
9: 就是真正的炮战发生了之后，必须要有那个足以叫做震撼性的那种武器。那震撼性武器就是我一旦能够直接打到厦门。
0: 然而，令蒋氏父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寄以厚望的巨炮惹来了一场巨大的麻烦。9月底，金门国民党守军通过广播威胁对岸的解放军，称自己手里有可以发射原子弹的大炮。被激怒的解放军炮兵很快掀起一场炮战，短时间内朝金门发射了1.3万发炮弹，金门再次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9月29日，蒋介石特意举办了一场规模极大的记者招待会，既是对金门炮战一个多月以来的总结，也声明不再以金马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而是强调金马为防御台湾的屏障。自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第一次声明放弃反攻大陆。
6: 美国呢，不想陷入这个战争的泥潭，他想早日脱身，所以呢，他就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杜勒斯，甚至说蒋介石派兵驻金门马祖是愚蠢。
0: 10月1日，杜勒斯说出这番话后，艾森豪威尔也做了同样的表态，这令蒋介石深感绝望，随即约见美军协防台湾司令庄莱德，以严厉的语气朝对方发难，
8: 还要流到最后一滴血都不会从金门啊让出寸土此地。这个主张是跟美国方面的一些这种主张撤除金马到台湾的完全南辕北辙。
0: 当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再次公开化，此时的毛泽东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但内心并不轻松。 他一直在关心美蒋双方的反应。

0: 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1: 大家一致认为呢，就是说杜勒斯这个政策，他的想法是要借机制造两个中国。用周总理的话说，就是希望以金马换台澎。这跟此前我们在这个华沙谈判摸美国人的底牌是一致的，对蒋介石的这个看法也是比较一致，认为他是不赞成杜勒斯的做法，他也不会接受。在这一点上呢，可以联蒋反美。
0: 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36计何为上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10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与此同时，解放军厦门前线广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宣布继续停火2周。然而毛泽东的好意并没有收到回报。10月19日，美海军再次出动4艘军舰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蒋介石失去美军护航之后，为主动争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以商议对策，再次一改之前论调，声称将对解放军强硬反击。无奈之下，杜勒斯匆忙赶往台湾，美军第七舰队再次护航。毛泽东对此十分愤怒，他认为这是美国的公开挑衅。10月20日16时整，厦门前线解放军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共计422门火炮，向金门进行了猛烈炮击。
1: 毛泽东和蒋介石后来在维护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心有灵犀的，是一种默契配合的，实际上是做球给蒋介石。这一点，蒋介石后来也越来越明白。
0: 此前志得意满的杜勒斯不会想到，迎接自己来台的不是台湾的礼炮，而是解放军轰隆隆的火炮。随后杜勒斯与蒋介石的会谈也陷入麻烦之中。从21日到23日，美蒋双方会谈数次，几乎都伴随着激烈的争执。蒋介石绝不放弃金马，杜勒斯也不甘示弱。
2: 他就要求美国方面一定要声明要愿意这个协防这个离岛，就是这两个外岛，但是美国坚决不肯协防，所以这个时候就吵得很厉害。
0: 这是蒋介石极为艰难的一次谈判，他在日记中写道，其重点要在无形中成为两个中国之章本，并要我主动声明愿为可靠停火之安排，无意求和投降也。1958年10月23日，双方会谈结束，杜勒斯提出声明，把金门、马祖纳入协防，但对国民党守军从两地撤出的要求，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作为让步，蒋介石同意了对大陆放弃武力。
3: 台北方面终于用很婉转的方式正式放弃，以武力收复中国大陆。他们改用什么字眼？改用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以我想在整个的1958年，我觉得对两岸的中国人最大的意义就是两岸之间基本上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0: 在众多反响中，台湾岛内的声音尤为复杂，对大陆放弃武力的说辞意味着蒋介石一直以来鼓吹的反攻大陆成为历史，更代表着大陆成了无数人再难回去的故土。
4: 据说有很多外省人痛哭流涕，他们痛哭流涕的这种情绪是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情绪就是说，有很多人都一面哭一面说，完了完了，我们回不去了。
0: 对蒋介石而言，金门从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到自保台湾的屏障，再到听任美军左右的棋子，只不过短短数年之内涂炭奈何。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倔强地让台湾通过金门、马祖保留着一丝与大陆的牵连。老对手的困难， 毛泽东看在眼里。10月25日，再告台湾同胞书在福建前线广播中被播报出来，核心内容就是单打双不打，
5: 让这个金门的国民党的官兵有休息，能够出来晒晒太阳，既对他们保持军事上的压力，但是呢又要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6: 国民党很听毛主席的话，单日的时候呢你们躲起来不要出来啊，我们要开炮的，双日时候我们不开炮，你们可以活动。
0: 毛泽东的单打意在提醒国民党当局，国家尚未统一，两岸仍在武装对峙，内战还在延续。而双不打则是表明金门的封锁已经取消，尔等尽可以固守金门，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便有了对话的基础。
1: 攻而不死就造成了在金马的守军进不得退不得，始终保持着跟大陆的一个联系，其实它是用炮声展示着国共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对话。
0: 再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历时64天震惊世界的炮击金门告一段落。然而金门上空的炮声却并没有完全停止，两岸射出的炮弹反而拥有了一种特别的默契。2018年8月5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用两地的水酿成的金门高粱酒，今天已成为金门的特产。水乳交融，血脉相连，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昭示明天，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7: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

0: 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7: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8: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

0: 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3: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4: 你好，可以啊。
3: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4: 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哎，风险不就是意外吗？给自己买一份意外险不就足够了吗？那么意外险究竟是什么呢？它真的就是保障所有的意外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意外险，且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3: 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杨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的妻子在当地保险公司上班，但是杨先生对于保险一直是持着一个不置可否的态度。在妻子的强烈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办了一份几百元一年的意外保险，同时附加了意外医疗。有一天，在杨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骑着摩托车在拐角处和一辆逆行的摩托车相撞，导致杨先生头部受到撞击，昏迷过去，并造成了腿部骨折，在医院急救两天后才脱离危险。这个时候，杨先生的妻子向保险公司申报了意外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在接到申报后派人前往审查，他的妻子向交警部门申请事故责任核查报告，还向医院申请提供医疗证明，证明杨先生的伤势和医疗费用。经过仔细调查，保险公司确定这次事故是一起意外事故，报销了所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用。这个案例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毕竟平时上下班的途中难免会有剐蹭等等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流拥挤的一二线城市，哪怕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也难免会遇到对方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带来的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想请博嘉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杨先生的情况很明显是属于意外险的赔付范围吧。
4: 是的，杨先生的意外险呢包含了意外医疗，所以是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但是因为意外医疗是补偿性质的，只能报销自己实际支出的这个部分。如果是事故的方，就是对方全责的话，且对方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的情况，那么杨先生或者是在自己的单位已经申请了工伤报销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杨先生就不能在保险公司进行一个重复的报销。所以具体能赔多少是看自己选择这个产品保障里边有没有含意外医疗的部分，那如果有了的话，那只能报销已经发生的部分。那如果你买的这个是不能全额报销的，比如说有100块钱的免赔额呀，或者是说报销比例只能到90%啊，那么就是以你买这个保险的相应的细则，然后对应的进行一个赔付。
3: 那杨先生这个是意外险正常赔付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类似杨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意外险不能赔付？
4: 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杨先生假设是酒驾醉驾，那么他发生的交通意外，意外险其实是不赔的。或者是说杨先生他的职业呢，因为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保险是一到三类、一到四类或者是一到六类、七类，那么杨先生的职业如果是比如说骑摩托车的送快递或者是送邮政，那么他买的这个意外险如果是不包含一到六类的话，那么其实意外险是不能承保的，那么也就不能理赔。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会有一些意外险它有相应的保额，比如说哎，我买了一个100万保额的意外险的这种规划，那么有些公司它就会要求那我一年的年薪是不能低过10万块钱的，如果我的年薪过低，我就不应该去购买这种保额过高的这种意外险。
3: 嗯，像杨先生这种情况，除了意外险可以赔付之外，医疗险和重疾险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4: 是要看他买的是什么医疗险。那如果是保障大额住院的这种百万医疗，那么他赔的是住院费，然后包括住院前后的门诊手术啊、门诊费用啊和一些检查费用，那么他也其实是有一定的免赔额的，比如说免赔额是50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之后，在住医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报销一定的这种住院费用的。那么一般像您刚才这个问题，或者是咱们百姓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说，我买了一份这种意外险，是不是我所有的医疗只要发生的时候也可以报呢？其实是不可以的。所以意外险管的是意外，医疗险管的是医疗。如果在意外险的这个部分没有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有10000的意外医疗看病的这个权限，我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你还有医疗险，那么超过10000以上的这个免赔额的其他部分其实是可以报销的。
3: 嗯，咱们可以来稍微的延展一下哈，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是不是还有医疗险和重疾险没有办法覆盖的这种赔付的范畴呢？
4: 是有的。重疾险呢是触发型的保险，我只要根据我们这个评判的标准达到了可以给付的这种范畴的话，一旦触发，我就根据这样相应的比例进行一个就是金额的这么一个赔偿吧。那么我们最传统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重疾险，根据我们的银保监会的这种规定，都是有28种的重大疾病。那这28种其实触发的条件基本上是一字不差的，它是有一个行业的统一规范。但是我们现在纵观我们的重疾险，差不多在重疾品类差不多有100种的疾病可以是报销。
3: 嗯，咱们可以来就这个话题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之前有说过，关于健康类的保险，重疾险加医疗险就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无法覆盖的情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意外险可以补充剩下的这些部分呢？
4: 不太能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医疗险呢，我们指的比如说百万医疗啊、中端医疗、高端医疗，那这些医疗险它是医疗类的，意外险去补充医疗险也好，补充这种健康类的保险其实是不太补充得了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比如说有一种险其实相对是综合的，比如说叫企业的团体的医疗和意外，其实如果在所在的这个单位非常好的情况之下，它其实是又有医疗又有意外全都会给涵盖到一块儿了。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一般你的医疗险然后你的意外险、重疾险都是要分门别类去购买的。
3: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案例当中提到杨先生的妻子给他上的意外险是意外险附加了意外医疗，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4: 在传统的意外险呢，其实是只有身故责任和这个残疾责任的。那么为了让这个意外险呀更加的实用，现在一些保险公司在设计上的时候呢，就设计了一些除了这个身故和全残或者是半残责任以外，然后包含了一个小保额的一个意外医疗。那大概其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10万块钱的意外险，可能就会涵盖一个3000到5000顶多到10000块钱的这种意外医疗的 报销这么一个附加功能。那所以说现在新型的这种意外险呢，基本上都会涵盖意外医疗，有的还会涵盖比如说住院津贴呀，比如说我如果一旦是这个骨折了，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器具啊，这种检测呀，这种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现在的保险其实也在逐渐的发展。
3: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意外险和意外医疗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意外险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意外医疗和普通的医疗险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4: 意外险首先一定是有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障的，这个是所有的意外险都涵盖的。那么再往上提升一小格。

0: 就会有这个，包括比如说意外医疗，然后比如住院津贴，咱们刚才提的，这是都是比较通用的。那还有再往上可以增加什么呢？比如说有额外赔付啊，然后翻番啊，或者是多比例的赔付，比如说还有这个救护车的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咱们现在都非常关心的叫猝死，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一些比如食物中毒、骨折，然后预防接种，然后等等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其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更心安的这种多重的这种保障。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我们说到杨先生的例子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意外情况，也是比较万幸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事故。不过很多朋友觉得意外险很便宜，有时候办个信用卡也会有意外险赠送，难免会怀疑这些赠送的意外险和我们买的意外险是不是一样的
0: 啊？这种赠送的意外险呢是没有附加意外医疗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最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身故责任或者是全残责任。那么它保额一般是，如果是赠险的话是10万块钱居多，因为赠送嘛，商家肯定是选择相对便宜的这种保费。那么因为意外险呢，它如果是这种普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赔率，或者是说我们会有多少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意外事故呢？那我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差不多是1/1.92%。那其实听着感觉也不少哈。那但是其实赠险的这个保障时间呢也会比较短，有的可能是赠送一个月、一周、半年或者是一个季度。那如果家人真的发生了意外事故，然后翻找自己是不是在哪儿其实曾经领过一份这种赠险的情况之下，经常有时候可能也会要过期了，所以大家要备注一下。
1: 明白。很多已经工作的投资者朋友应该知道哈，单位给员工一般呢都会上这个员工意外险。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买的商业意外保险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保障内容？能不能理解成，如果说单位上了员工意外险，员工个人就不用再单独购买意外险了？
0: 这个企业给员工上这个团体意外险呢，一般要看这个企业是什么类型的哈。通常呢，就是我们的这些民企啊，我们这些接触的中小企业哈，会选择的，它的保障呢，比个人去买一个个险的话，一般保障会稍微少一些，当然价格也会更划算一些。那如果企业买的意外险是10万的身故责任，加上1万的这种意外医疗的话，如果不是100%报销，其实它的费用不是特别高。那如果它是100%报销，其实也是会相对贵一些。那我们个人，那有了单位买的这个10万保额的意外险，自己还要不要买呢？其实你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其实10万块钱对于一个整个家庭的财务补偿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不太够的。那如果真的意外发生了以后，那不太足额的这个意外赔偿其实是否能满足家庭的所需，如果不够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再买一份意外险，因为毕竟意外险并不贵。
1: 明白。那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哈，很多朋友呢会在休假的时候选择出门旅游，经常会注意到旅游合同里有的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置的商业意外险是不是一回事儿？
0: 从产品的属性上来说，其实都是意外险，属性是一致的，但是保障内容不同。一般呢，就是去看的时候，主要看几个点。第一是要看保额，也就是说，如果它的保额是10万块钱加上几千块钱或者1万块钱的医疗，哎，这个是一类。另外，作为旅游险，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时间。如果它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想去出去，3天啊，或者是4天，那如果4天可能没有这样的保险。那一般就是会选择7天，然后另外呢还要看什么呢？看行李丢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在保障范围之内。如果您要选择出国，比如说去欧洲、去米兰，然后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话，你一定要选上这种行李丢失的这种范畴。其实在买的时候并没有多贵，然后但是如果在赔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
1: 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回案例当中哈，这个杨先生呢万幸只是产生了医疗费用，在某些极端的这种交通事故当中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导致被保险

0: 全残疾甚至是身故。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会给被保险人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类似这种致残或者是致身故的情况，是不是意外险可以赔付的范畴呢？
1: 是的，意外致残或者是身故肯定是意外险这个可以赔付的范畴，这个叫做定额给付。那我们一般就会去做这个测评，这叫做伤残鉴定。然后伤残鉴定的最低级是十级，最高级是一级，那按比例赔付保额。比如说我定了一个十级，那就赔整个保额的10%，如果是10万的话就赔我10000块钱。如果是我定成了一级，假设保额正好是100万的话，就要赔我100万。所以说根据这个等级和标准不同，然后最后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这个标准，这个属于国家强制的这种标准，那么我们可以最后得到人身保险伤害评价标准及代码的这种决定，然后最后拿着报告，最后通过报告拿到我们的赔偿金额。
0: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如果是意外身故的话，是不是就和寿险是同样的范畴了？换句话说，还有必要再配置寿险吗？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意外身故呢，是因不是自身的原因最后身故了以后然后去赔偿。那我们的寿险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是说我们生病了，以及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寿险其实它是一个通常的这么一个情况。意外身故我们从公安部门也这种提供的这种报告，其实意外身故虽然在这个交通方面其实是经常还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和整体的寿险每年中国的这种人口的这种流失来看，其实意外身故并不是特别大，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寿险是要配置的，比如说我们的杠杆寿险、定期寿险或者说增额终身寿险，基于我们一生其实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其实寿险是和我们终身去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在意外身故的时候然后也配置了寿险，那么它其实保额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的意外险，然后我一旦身故了然后就赔我100万，当然我还买了一个这种定期寿险，那假设我买了500万定期寿险，那我最后得到的最后赔付的金额是100万加上500万啊。
0: 明白。那这样我们整体的来说回今天案例当中杨先生他买的这个意外险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哈。身边很多朋友其实会跟我交流说意外险真的还是挺实用的，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几百块钱就可以撬动一个比较高的杠杆。那在实际生活当中，意外险可以说是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在售卖，那具体会有一些怎样的区别？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投保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意外险？他们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呢？
1: 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从人群的年龄结构来分，比如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你选意外险的时候一定要选上带这种这个医疗责任的，因为其实小朋友磕磕碰碰是最重要的，那把这个磕碰的这个报销的额度拉高啊，或者说范围拉广，其实这个就是蛮重要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他可能经常去飞行，所以说把飞行现在可以有这种终身的飞行险，就是我一次性购买花个5000块钱可以保证我终身在飞行过程中都是，只要我如果飞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赔我1000万或者是2000万，就是它保额还是很高的，杠杆也很高。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职业，根据自己的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年龄，以及我们平时家庭之中，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其实容易跌倒，现在80岁85岁还可以购买这种防跌倒的老年意外险，其实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跨度，其实保险公司提供给我们这个百姓更多的一种偏福利类的这种险种吧。
0: 明白。那刚刚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的一些方面哈，也基本上让我们了解到了意外险它所覆盖的一个范围，以及意外险和意外医疗对于意外事故的必要性等等啊。关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博家，针对意外险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就是在规划自己意外险的过程之中，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一定要续保的这么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意外险经常是一种短险，它呢，比如说我六月份买，然后到明年六月份的时候，就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没有干，但是其实可能就是我忘了续我这个保险了。但是我在观念意识之中，哎，我觉得我有意外险呀。但是真的，假设我八月份，哎，出现了个骨折或者什么，哎，发现哦，我保险已经过期了。所以说其实经常还是要对自己的保单进行一个检视，然后把我拥有的意外险呀、寿险呀，还有其他的各种保险，然后知道它是在承保期之内，哎，我是受到相应的保护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我觉得你这个提醒的非常的精准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身上是不止一份保单，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进行续保这项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在真的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保单过期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0: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1: 你好，柯岩。
0: 嗯，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八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1: 哎，这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医疗险、重疾险、寿险还有意外险，大致了解了各个险种的作用，相信很多朋友对保险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的概念。不过还有一个险种是我们有些模糊的，那就是万能险。近几年呢，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么万能险究竟是什么？它是寿险、是重疾还是医疗呢？到底的保障方向是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0: 嗯，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保单案例哈。齐先生30岁，是一名公务员，经过朋友的推荐呢，投保了万能险加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期间呢，他交的这个保险费用是大概每年在6000元左右，需要连续交费20年。投保的时候呢，主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5万元，附加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0万元，加上意外的10万元。假定结算 算利率处于中等水平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4.5%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情况，大概计算一下，到60岁的保单周年日的时候，齐先生的保单账户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现金价值，大概呢是在25万元左右。如果继续往后累加到80岁的话，保单的周年日仍然有身故保险金，大约是58万元。这个案例呢，从直观感受来说哈，大家应该觉得哎，又是一个偏理财的案例哈，听起来呢是一个收益还算不错的计划。不过很多朋友会有疑惑，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万能险吗？怎么还有重疾的计划？那么首先呢，就想请博嘉来。

0: 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齐先生要做万能加重疾的这样的一个投保计划？
1: 这款产品呢，应该是曾经热销一时的这个一款产品，因为呢，它的这个主险呢是这个万能险，然后这个万能险呢附加了重疾和意外的保障，所以这个保费啊，其实交过来了以后，扣除了一定的费用进入万能账户以后，其实它还有比较高的这种保障，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人的心理的啊，他觉得，我这个叫有病治病哈。这个没病存钱，然后收益呢，这个还可以去这个抵扣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费用，万一真有事儿了，我就领一大笔钱，所以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的心态的。而且当时呢，就是这个叫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4.5%的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演示上或者说在计划书里面，其实很多业务员会给大家去看哈，这个4.5%的利率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图形还挺漂亮的，而且保险公司一直是兑付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客户选择了这样的产品，然后一旦他到理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到80%才去理赔嘛，所以他在过程之中发现还有一些税啊费啊，其实相应的这种费用。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也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万能险是不是可以单独购买，还是说必须要搭配一些险种一起来配置？
1: 这个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呢是有主险可以附加万能，也有万能呢还可以附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意外也好，重疾也好，也可以万能险就单独购买，什么都不附加。所以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这种设置，本身在银保监规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强制要求必须要怎么样的，但是一旦附加好了以后，一般他们都是固定绑定的，就是 A 和 B 和 C 固定绑在一起，这款万能，这个 A 款的万能它就是固定的有这样一个搭配，那么它可能会出一个 Z 款的万能是什么都不搭配啊，所以说它其实有一些公司的万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0: 明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不同的它的这个保险的种类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保障类型，也会覆盖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重疾险和医疗险就是覆盖疾病的风险，寿险它覆盖的就是身故的风险，还有年金险它覆盖的是养老和教育的风险。那么问题来了，万能险它覆盖的是什么风险呢？
1: 万能险的核心呢是投资理财，它在保障方面的意义呢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小的，但是比如说在身故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寿险的万能险，那它身故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身故保障或者身故杠杆哈。那我们就说一般的这种万能险它其实覆盖什么风险呢？它覆盖的是这个万能险它有一定的保底收益，那么它保底收益其实比如说不论是2%、3%还是2.5%，那么我覆盖的是说我的这个万能险不论上行我给你给到多少的收益，但是我在下行的时候我最低最低给到我在你保单里边标注的这个2%或者是3%，所以说它抵抗的是这个理财的这个筑底的这个风险。
0: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并不一定对万能险很熟悉，而当我们单独来说万能险的时候呢，就需要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万能险是必须要附加配置的吗？
1: 咱们前面提到了，万能险虽然是这个，可以这个配置，也可以不配置，或者说主险单独销售哈。但是大部分的我们现行的市场上大家能感受到的万能险呢，一般都是需要客户去购买某一款年金或者是某一款增额终身寿险之后，他才会给你配置一个相应的万能险的这个理财账户。那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配置的一款10万乘以10年的这种年金，那么我给你匹配呢，它就有一个比例，有的公司呢就是匹配叫1:1的万能账户，就是说你最多在这个万能险里面放100万啊，那也有要求是说逐年放，比如说我今年放了10万在主险，我就有资格再放10万在万能，这个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假设我交的特别多，那么假设我可能是比如说30万10年，那么我可能就拥有了一个权利，可以把这个比例进行性的上调，就不是1:1了，可能是1:3啊。那这样的话，假设我主险里面交了30万，那我在万能里面就可以交

0: 三倍于30万的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是说这个万能险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保险品种，比如年金附加的万能和增寿附加的万能，其实它都是从形态上和保障功能上还是稍许有些区别的。
1: 嗯，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既然万能险它可能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因为毕竟搭配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哈。那么配置万能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优势呢？或者说我们配置万能险的必要性它究竟有多大？
0: 哦，这个万能险其实一般的百姓他一旦买过一次以后啊，如果他了解了相应的投保规则，一般还是会比较喜欢的。我们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万能险有一些别称，比如说它有一个别称叫零钱包。啥叫零钱包？我这个就是我有一个上限，比如说我买了10万的主险，可能我一年的上限是10万或者是100万哈。那我这个上限我不触及的情况之下，我下面往里面放1000块钱、500块钱、2万块钱，只要我有钱有零钱且想放进去的话是随时可以放入的。那么这个对于百姓来说，那我与其放在某些宝宝里面，然后其实它的收益可能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可观，那我可能而且它流动性太强，我动不动又要把它花掉。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人是很喜欢这个万能账户的。但万能账户呢就会涉及到一个费用，比如说放入万能账户的时候它分年，比如说我第一年放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1%或者是5%，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初始费用。那如果我在第二年放呢，可能就会相应有一个定的优惠，可能是比如说可能就0.5%啊，或者是1%的这样放进去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大家在费用方面要睁大眼睛认真去看我们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相应的规则。
1: 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可能还想问哈，除了万能险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配置方案可以作为这种替代呢？万能险的这个组合配置是不是个人和家庭保险配置方案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选择？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如果往前去看，在2017年以前，我们购买的万能险，当时还能找到保底利率3.5%的这种万能险，那它上浮可能比如说加个0.3、0.5%，其实它的现行就可以到了4%。所以在2017年以前，如果能购买万能险的话，其实还是很划算的。那么到2023年7月以后，那我们现在银保监规定的万能险，基本上它的保底利率是2%，也就是说我们保证一个相应不是那么特别太高，就是给自己那么高要求的一个保底的利率之上。我们具体现行能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的能力，然后去实现。那么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收到大家的保费以后投到了哪里呢？它和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投的这个项目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钱多了，我们投个小卖部，投个小超市，对吧？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资管的这个能力来说，它也许可以拿到了集合到比较多的钱，可以投一带一路啊，然后或者是投南水北调啊，然后各种的西气东输啊，就各种各样的高的项目。因为他们资金相对雄厚，投资能力相对强，所以说他们可以拿到一些比我们百姓更高一点的这种收益。那但是具体收益是多少呢？它并没有载明在这个里边。那么它只是说我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最底部的这样一个收益。那具体今年也许投得特别好，可能就更高一些，明年低一些。那么每个季度或者是说也每个月，其实它是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变更，然后进行一个披露的。
1: 刚才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万能险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作用哈。那接下来呢想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一下保险行业设置万能险的初衷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险种的产生，它能相应的解决哪些问题呢？
0: 万能险的初衷呢其实就是理财。一方面呢，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财非常的稳健，然后监管也非常的严格，它的资管能力呢相应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样的人员队伍呢，它其实有更大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在发挥这样资管人员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创建了这种万能险。那万能险呢其实它能达到的作用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客户，我和保险公司在这个希望保险公司

0: 司变好、收益变高的方向，其实我们是同向的。那也就是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收益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和保单客户进行一个分享的。那么也让保单这个客户呢，其实他可以逐渐接受万能险作为家庭的一个稳健的理财工具，哎，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去存在。那么长期去看，他其实如果按零钱包，然后其实会存更多的钱进去，因为前五年如果取钱的话是有手续费的，所以大部分人呢还是可以今天存一些，明天存一些，他会把这个整体的财富量级然后进行一个提升。那么万能险呢，作为一个这种长期账户的补充，对于客户的心理灵活性，我觉得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我可以打开我的 APP， 看到我的万能，哎呀，变多了，然后他的这个钱比这个宝宝里边的钱可能会多一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心里还是觉得比较安全的。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八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齐先生的配置可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朋友呢会略感熟悉哈。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讲到重疾和意外的组合配置，有理财分红的性质，也像一个组合套餐，感觉这样覆盖面更广。所以在一个方案里，如果综合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更加的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0: 是的，就是在推销员在卖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哈，客户其实喜欢大而全的这种产品啊，喜欢这种买一赠十五的这种产品。然后但是其实在用的时候，他并没有记住我的这里边有多少的权益，所以没有用充分，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它大而全，所以它在精算的时候它就不能做到特别的经济。所以我们的建议也是说，比如说你重疾单门买重疾，医疗意外教育金养老金你就分别买，分别买完了以后，如果账户里边它有这个可以附加万能的这种权益，那你就加一个。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买一个综合险，然后这比如说我买一个主险，然后附加了 ABCDEF 各种各样的，那你一旦主险失效了的情况下，你所有附加的险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1: 我们再来说一个细节哈。案例当中提到，如果说按照结算利率 4.5% 不变的情况，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 4.5% 是恒定写在合同当中的？
0: 那肯定不是。他说的这句话叫做如果按照结算利率 4.5%， 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不说它是不是一个销售误导，但是它其实说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就按照这个利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具体的合同里面写的保底利率具体是 1.75 啊，还是 2% 啊，还是 2.5%、啊、那么这个东西才是一定要给予你的。然后那具体到能到 4.5 能到 4.8 5.0，其实无论是多少，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
1: 明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哈，万能险呢，其实虽然标注为万能险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讲一下它有哪些限制，方便广大的投资者朋友更加全面的了解万能险？
0: 主要是这个领取的限制。现在的这种年金的万能保险的话呢，从2018年、2020年以后哈，然后它会有一个领取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每年不超过这个你在整体的万能险账户里面保费的20%，就很多公司是这么限制的。那么如果我想领全部，那你可以退掉你的万能险。那么在之前还会有一些没有任何限制的这种保险，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这个限制，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考量一下，那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钱都要装到这个万能险里面去。
1: 明白。我仔细看了一下案例当中齐先生的这个方案哈，其实可以说是既保护了人，同时又保护了财产，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齐先生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每个家庭都适用呢？
0: 首先这样一个险种在现在其实是逐渐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特别的符合百姓的心理，然后但是在用的时候经常大家其实就

0: 这个附加险，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买了一个万能的主险，然后附加了一个重疾险，然后附加了一个意外险。所以说他在用这个重疾险的时候会发现，哎，明明是应该赔我15万，为什么赔15万的时候还有零有整的呢？是因为它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完全无损的，一点儿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把15万赔给你，就哪怕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话，因为里边会有一些重疾险的成本，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按15万反向去推算，它可能成本是什么？一年是166块钱，然后这个的成本，然后还有一些保障成本，还有一些风险保障的成本，所以最后赔付到客户的时候，其实客户会看到，我和我想象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作为这个推销人员也好，作为客户也好，都要弄明白我自己买的这个东西权益是多少。
1: 明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一定还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万能险它能够保证终身的利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当成是家庭的一种理财方式？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就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个领取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限制之外，我们在进行家庭理财配置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注意去平衡呢？
0: 是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家庭理财的一种方式，那其实在5年之内，如果我们确定不用的钱，其实我认为其实放到万能账户里边还是蛮划算的，因为现行一个主险然后配加的这个万能在前几年它的利率相应一般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短期不用的钱放到里面，然后也博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其实对家庭理财是蛮划算的。那过了5年以后，其实这个你再领取是没有限制，是没有这个费用的，当然了可能还有20%的限制哈，但是它没有费用了，就比如说我不需要再花任何的手续费，我就可以去取我里面的钱。所以大家做一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钱反正放在这儿和放在理财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它的流动性我对于它来说我也5年之内不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放到万能里边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总的来说呢，我们对万能险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万能险对于想要通过保险进行理财配置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益的补充。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简短的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万能险虽然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它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然后具体放多少钱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万能险来解决养老这样的长期规划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可以再稳妥的去考虑考虑，用一个确定的方式，然后来保证我们未来确定需要用到的钱的来源。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

0: 时，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从仲夏到春暑，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辑
1: 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清新；匀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1948年秋，即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周恩来协同毛泽东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此时他又向隐蔽战线提出不仅要情报还要力量的要求。在狭小的指挥室里，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日夜亲自起草并签发作战电报，有时一昼夜多达22份。这一时期的周恩来还兼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并领导中央社会部。他运筹帷幄，为隐蔽战线的下一步行动谋篇布局。1948年8月4日，夜色深沉，突然中共济南市委驻地门口出现了一个人，说自己叫李昌岩，声称吴化文叫我找陈毅军长，有机密大事要向市委汇报。吴化文，这不是国民党驻守济南的军长吗？他为什么会深夜派人来找陈毅呢？他所说的机密大事又是什么呢？吴化文17岁时投身冯玉祥的西北军。日本投降后，吴化文担任国民党军整编第96军军长兼整编第84师师长，济南西守备区总指挥。早在1947年，中共济南市委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大力开展对吴

0: 门的政治争取工作。华东局派李昌岩打入吴化文部，因为李昌岩是吴化文妻子林世英的表弟，他便顺利潜伏下来，耐心争取吴化文弃暗投明。济南位于津浦铁路和交济铁路的交汇处，北临黄河，南依泰山，地势险要，南可与徐州呼应，北可与平津互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蒋介石在华东华北地区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绝不可丢。他派王耀武带十万大军镇守济南，并以徐州三个兵团17万人准备北援，力图确保济南。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由许世友率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由粟裕率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集团。眼看济南战役就要打响，吴化文为保全自己，主动派出李昌岩向共产党表达起义意愿。时任华东局情报部一科科长的王征明还记得当时李昌岩向济南市委所做的汇报。
1: 吴化文跟李昌岩见了面，就跟他说了，我现在在济南呢，是济南守军力量的1/3，我想起我就是把这些了解的情况报告华东局。
0: 鉴于吴化文左顾右盼，起义决心尚未坚定，中共派蒋方宇、王征明、曾定13人成立小组，继续开展艰难的争取工作。
1: 一直到9月初，东兵团准备打济南了，叫济南的四委去汇报，蒋方宇去了。只是主要3条：第一条不能急，二条我们是一定要打济南的，你叫他明白，你实在有困难，让一条路给我们也可以；第三条，我们一定保护你的安全。
0: 1948年9月16日夜里，枪炮齐鸣，火光映天，济南战役打响，解放军10多万兵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济南城突去，捷报频传。许世友按照约定，没有对吴化文部立即发起攻击，等待他起义配合。可是驻守济南西郊机场的吴化文一直按兵不动。9月18日，损失惨重的王耀武向蒋介石求援，国民党的运输机群带着7个连的兵力降落在西郊机场。蒋介石表示，空援部队会源源不断抵达济南。为了切断空援，同时以战促降，9月18日晚，许世友下令炮轰西郊机场，向吴化文部发起猛攻。短短20分钟，飞机跑道即被炸毁，吴化文的一个营被歼灭。当年参与这场战役的王华春，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2: 他这个飞机场瘫痪了，他也促成吴化文起义。第四天3点钟，他就宣布起义了。
0: 吴化文起义，20000多国民党军转瞬之间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此时许世友的攻城部队兵力已经是国民党军兵力的整整2倍，势不可挡，迅速攻占了济南，并活捉王耀武。整个战役仅仅8天。从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团一部，因为害怕被歼，停留在成武、定陶地区，不敢前进。黄百韬、李弥2个兵团还没有集结完毕，济南已告解放。蒋介石的增援计划遂胎死腹中。
3: 济南战役是战略决战的一个序幕，毛泽东和党中央 评价很高。
0: 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中指出，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国民党城市已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0: 1948年9月，西柏坡秋意正浓，毛泽东将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东北。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此时的东北战场形势早已发生根本变化，解放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已发展到100余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下降到55万人，并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在锦州、沈阳、长春等孤立的地区内。长春，底蕴深厚的北国春城。1948年夏天，这座城市格外燥热。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战略要地四平后，向长春进发。为挽救战局，蒋介石任命郑洞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驻守孤城长春。45岁的郑洞国带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抵达长春赴任。然而1948年5月底，解放军10万兵力包围长春并攻占长春机场，切断了长春与外界的所有通道。毛泽东指示对长春采取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久困重围的孤城长春人心惶惶，尤其是第60军军长曾泽生更是一筹莫展。曾泽生率领的第60军原是滇军，被蒋介石改编后派往东北作战。当时新7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大米白面，第60军只能吃黄豆高粱，这就激起了第60军全体官兵的不满。乔景轩老人曾是曾泽生的侍从副官，他见证了曾泽生当时的心理变化和思想斗争。
1: 他有一定那个悲观情绪的开始，也就是说吧，在对蒋介石这个政权呢心存不满。就在这个时候呢，解放军嘛发动攻击嘛，就把这个锦州一线攻下来，曾泽生打击很大。陈王子涵呢，心里面这个压力非常大。
0: 周恩来洞察到这一情况后，下达指示，要不断寻找机会与60军的高层长官接触。中共中央及时从延安抽调滇籍干部到东北，从事争取滇军起义的工作。1946年4月26日，中共秘密党员刘浩接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开始了争取滇军的工作。刘浩是云南人，同很多云南军政要人私交密切。刘浩到达东北后，请多位原来在滇军中颇有威望的人物给曾泽生写信，指出他的危险处境和光明出路。曾泽生自知已经陷入困境，现在打不赢、走不了、守不住，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反蒋起义、参加革命。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率领第60军的2.6万官兵正式起义，走向光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争取国民党军整军起义的一个范例。第60军起义在长春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郑洞国却

不为所动。这就是当年郑洞国兵团部所在地，位于长春市人民大街2219号的中央银行大楼。整栋大楼宁静而庄重，是当时整个长春最坚固的建筑。周恩来认为郑洞国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争取他起义投诚，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会很大。10月18日，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郑洞国，指出兄今孤楚危城，人心士气已背离，劝其回念当年黄埔革命之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10月19日，国民党新七军放下武装向解放军投诚。10月20日夜里，郑洞国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电报，大局无法挽回，致以革命之休。1948年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准备自杀时，发现自己的枪不见了。原来他的部下们已经私下与解放军秘密接洽，同意缴枪。郑洞国除了投诚，已无其他选择。至此，长春守军全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占领沈阳、营口，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余人。当时，英国《泰晤士报》预言，中国的统一似乎将从东北出发了。1946年夏末的一个夜晚，一辆别克轿车驶出南京梅园新村，经国府路疾驶而去。车内坐在后排的周恩来紧盯着后面跟随而来的特务。很快，轿车开到了南京郊外僻静的五台山路上，戛然停住。周恩来请路边一位着便装的中年男子迈上了汽车。岁月如流，周恩来与这名男子自武汉分别后已有8年，他就是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车内，张克侠迅速向周恩来汇报了徐州的情况。周恩来指示要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带兵的人说明我们党的政策，选择有利时机，争取策动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两人分开后，周恩来很快向华东局发了一封密电，对开展第三绥靖区秘密工作作出指示。随即，华东军区敌工部迅速展开工作，鲁中南军区前线办事处敌工科副科长孙炳超很快领受的任务。待孙炳超与张克侠联系上之后，张克侠交给孙炳超一份徐州城防部署图，嘱咐他务必及早送回去，面交陈毅或粟裕。这份图分好多张，内容有徐州城防部队的部署、番号、兵员数量、炮兵群的设置、种类、各种碉堡和地堡群的结构、位置等。如此，徐州的城防要图完完整整地落入了解放军的手中。徐州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重要的交通枢纽，当年曾是国民党徐州剿总所在地，许多部队及后勤机关都停驻在此。这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旧址。

0: 1948年11月初，这里一连几天由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带领着一帮将领召开会议，四处笼罩着一片大战前的肃穆。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计划迅速抢占京杭大运河各个渡口，切断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向西逃窜之路。但部署在甲汪、台儿庄等运河沿岸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第59军和第77军挡住了解放军南下之路。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峰率第59军全部、第77军大部共23000人在甲汪、台儿庄地区宣布起义。之间，一场震惊世界的阵前起义悄然发生。领导这次起义的张克侠和何基峰，真实身份都是长期埋伏在敌营的中共秘密党员。
1: 甲汪起义应该说是长期工作的结果，然后在关键的时刻起关键的作用。
0: 潜伏敌营20载，关键时刻立奇功，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从敌人营垒中潜伏近20年，到率领23000人战场起义，周恩来的深谋远虑使党的地下工作奔腾向前，永不止息。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这一胜利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15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天津市。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耐心工作及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21日，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三大战役之后，百万雄师渡江南下，蒋介石败退台湾，人民听到了新中国的脚步声。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周恩来带领的中共隐蔽战线也破冰前行，在历史的10字路口冲破黑暗，走向光明，踏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胜利之路。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国家记忆。1941年12月25日，香港异常寒冷。就在这一天，日军占领了香港。香港沦陷之后，日军为了绞杀在港的抗日力量，封锁了水陆交通，挨家挨户搜查，并且命令在港中国文化人到日军军政厅报到，否则格杀勿论。而此时，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因受国民党迫害，都避居在香港。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十分关心这些老朋友的安危。这一年，周恩来43岁，身在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香港危急，周恩来火速电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要求他们全力转移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此时日军封锁了各个主要路口，如何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送出香港呢？廖承志、连冠、乔冠华、尹林平、刘少文等人受周恩来之命，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制定好了大营救的撤离路线。潘汉年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获得大量机密情报。潘汉年当时在香港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系统，他巧妙利用日本特务情报机构岩井机关，取得了离港通行证。
5: 驻香港的领事叫小泉英，也是一个日本外交部的特务，和咱们中共啊一个叫陈曼云的经常联络，陈曼云懂日语。小泉呢，他是领事了，那船票啊、离港的手续啊，就很快就办了。
4: 陈曼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派往日本留学。陈曼云回国后一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后来与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喜结连理。
6: 所以我妈妈不单单是那个负责撤退人这些事儿，她还要负责建立电台啊、搜集情报啊，还有这些工作。我妈妈胆特大，还直接到日本宪兵队里头去问事儿去了，还和敌人有直接接触。
7: 离港通行证办好后，刘绍文开始组织民主人士分批离港。刘绍文，中共驻香港交通工作负责人，他细致缜密，将营救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周全，安排妥当。他摸清了巡逻日军的换岗时间，并重金租船以便偷渡，还悄悄向渔民难民买了一些旧衣服。就这样，从1942年1月开始，文化精英们陆续打扮成难民，撤离九龙市区，在东江游击队护送下，经过秘密交通线，避开日军检查岗哨，顺利通过日军的封锁线。
6: 1942年初，主力量交给我的任务呢，就是负责接待包括周涛顿、矛盾、艺术家依林、经济学家沈继炎一些民主人士，供应伙食的，保证了安全啊，派了一个警卫班，后来是警卫排，在山头里面来保证这个这一批文化人。
7: 1942年4月9日，成功从香港撤离了夏衍，到达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香港大营救的情况。这次香港大营救被著名作家茅盾称赞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营救工作，800余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安全撤离回大后方。
8: 从1942年1月到1942年6月，整整持足半年的营救，为我们保存了大批文化人士，包括一些政要，由此对大后方后来的民主运动起到了一个人才的保证作用。
7: 从相宜到相知，再到患难与共，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逐渐与共产党汇聚合流，向着一个新的中国奔腾而去。这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从1946年12月起，周恩来还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使国民党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8年12月26日，毛泽东55岁生日。西柏坡夜已深，毛泽东却仍然没有一丝困意。此刻，他正在为一个人的行程忧心忡忡。这个人就是李济深，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蒋介石的独裁令李济深越来越失望，二人渐行渐远，最终公开决裂。蒋介石曾3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名单上，毛泽东把李济深列在首位，他还写了亲笔信邀请李济深北上参会。5月5日，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等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至毛泽东殿，表示赞同并通电响应。与此同时，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也收到了中共的邀请，纷纷响应。但是 要想北上，谈何容易。

0: 他们当时在香港是受到严密监控的，一个是港英警方是监控他们的，再一个呢是国民党驻香港的这个军统香港的这个香港站严密监控这些人，甚至准备暗杀这些人。
1: 此时周恩来勇挑重担，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参谋长，在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同时，周恩来运筹帷幄，指挥了一场黎明前的暗战。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要求潘汉年、夏衍、连贯尽快联络各界民主人士，准备北上。当时香港与解放区的陆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最初想尝试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专门路线，但是英国政府敷衍搪塞，周恩来当机立断，转而着手打通水陆交通线。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钱之光，安排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
0: 周恩来是动用了隐蔽战线的全部的这个方式的。最早是东北一解放，陈云就在东北把东北的大豆、人参运到香港卖，这样呢就租了一些丹麦的客轮呀、苏联的客轮，从朝鲜的罗京港出发到香港，就开辟了这么一条航线。这些船呢，南下的时候是运人参和大豆，北上的时候就运民主人士。
1: 水陆交通线打通后，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和文化精英陆续乘着货轮离港北上。
2: 郭沫若当时写这个抗战的回忆文章在报纸上连载，他们就是给郭沫若商量，让郭沫若多写几篇。
3: 读者们呢都还觉得啊，郭沫若一定还在香港，还在继续写作，等待他下一步的回忆录刊登吧。这些人实际上已经离开了香港。
1: 聚集在香港的名流突然消失，引起了香港社会关注。
0: 港英当局和国民党都知道共产党用这个方式在运民主人士，你李济深再走，就是等于是在众人眼皮底下要偷渡李济深，就是格外的艰难。
1: 为了阻止李济深北上，蒋介石下令严密监视李济深的一举一动。如何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让李济深金蝉脱壳呢？1948年12月26日，正值圣诞假期，香港市民狂欢游乐，但是李济深府邸外，国民党特务却丝毫没有放松监视。
0: 这一天呢，李济深家里也是宾客盈门，潘汉年就悄悄跟李济深说，我们还要到谁家里活动，请这个人工再到那儿去。李济深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这是让自己行动了。李济深就到他那个衣帽间去取他的那个大衣，潘汉年不让他拿那个大衣。
1: 直至深夜，监视的特务还盯着那件外套，而此时李济深早已在维多利亚港秘密登上了一艘游艇。
0: 香港那个维多利亚港啊，好多这个游船在这儿，船上又吃又喝，还有些游船是表演节目的，就形成了一个海上的娱乐场。然后李济深这个船呢就在这个海上就来回转，国民党特务就放松警惕了。
1: 游艇在海面上漂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掉头靠近早已停泊在此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乘坐阿尔丹号安全离港。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下午5时，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行人出现在西苑机场时，各界代表1000余人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毛泽东等人与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热烈握手，互致问候。
4: 1949年的3月份，我的父亲在西园机场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一起欢迎毛主席从解放区过来。在机场，毛主席紧紧握着我父亲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你们了。”
1: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由香港乘船北上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达350多人。光明在前，大批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一起同舟共济，协商共建一个崭新的中国。此时的蒋介石仓皇而凄凉，准备败走台湾，战场上节节败退，政治上人心尽失，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大开杀戒。
5: 1949年1月31号，吴克坚当时就报了中央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就说蒋介石有一个手令，就是要求在他们败退的时候，就是把那些以战狼为代表的著名的民主人士能够南移，如果他们坚持不走，就把他们全都干掉。
1: 周恩来收到情报后，立即指示潜伏在上海的吴克坚营救张澜。吴克坚1946年被周恩来派往上海，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张澜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德高望重。李济深北上后，张澜的抉择备受关注。李宗仁劝说他去广州，蒋介石命令他去台湾。张澜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所以蒋介石起了杀心。
6: 吴克坚呢，就是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呢，再去找了杨虎，再三做说服工作。
1: 杨虎曾经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在国民党中亲信众多，势力很大，后来与蒋介石形同水火。吴克坚说服杨虎营救张澜，杨虎决定让自己的亲信严锦文出马。严锦文，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警备大队副大队长。
5: 24号的晚上，必须就动手了，这个指令就下到了严锦文身上。
1: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的时候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澜就被软禁在205病房，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着这里。
5: 穿了一身军装，那个就冲进去，一只手拿了个左轮手枪，进去说：“走，跟着我走，今天就转移。”就搀着他们，因为他们确实身体也不是太好，就一直下了楼，进了车。
1: 当时上海的道路都已封锁，国民党兵守着路口，把严锦文截下来询问。严锦文说他奉命撤退，于是车就直接开进了59号院子。这里就是当年的环龙路59号，杨虎的寓所。严锦文把张澜送到这里，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张澜、李济深等134位各界代表出席会议。
7: 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 会开幕。
1: 新政协筹备会高朋满座，群贤毕至，为新中国献计献策。这众星拱北的背后，是周恩来运筹帷幄，带领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们在黎明前的浴血暗战。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一位重要的人物却迟迟没到场，他就是宋庆龄。早在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就曾亲自致信宋庆龄，邀请他北上。当时宋庆龄住在上海，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因此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他，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发给在香港的方方、潘汉年。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8: 潘汉年接到指令以后呢，选拔人物啊颇费脑筋的，谁合适，最后还是想到华克之了。因为华克之这个人呢，做这个情报工作或者做间谍有些天分。
1: 华克之1934年11月曾经因为组织刺杀蒋介石未成而枪伤了汪精卫，被悬赏10万大洋通缉。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华克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潘汉年系统的一员。接到任务后，华克之扮成商人，乘一艘外国货轮从香港前往上海。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新中国，周恩来领导中共隐蔽战线，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立奇功。新中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东汉的开国功臣马援。马三立有一段相声，曾经啊说自己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后，说的就是这位。这个伏波将军是怎么回事啊？伏波将军是古代对于将军个人能力的一种封号。所谓的伏波就是降伏波涛。其实要说起这个将军来，在古代那可太多了。要是排在首位的，在将军里面最高的，那叫大将军。这个地位是最高，大将军之下叫骠骑将军，骠骑将军之下是车骑将军，然后是卫将军，再往后是前后左右中将军，还有名目众多的杂号将军。杂号将军像什么强弩将军呢，横海将军呢，楼船将军呢，也包括伏波将军。最著名的伏波将军就是我们今天给您介绍东汉光武帝时候的马援。除了马援以外，在三国年间曹操手下也有一位伏波将军，那就是夏侯惇。闲言少叙，咱们接下来啊还是给您说说这个马援。马援他的祖先是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赵奢呀号叫马服君。秦灭赵以后，赵奢的子孙为了避祸，不姓赵改姓马，所以要倒根得倒到那儿。马援12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老话说人生有三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孩子还小呢，爹死了。过去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你看这男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田，底下一个力，在田地里出力的那个人那叫男人。过去这男人要一死，家庭可就落魄了。所以孩子还小的时候爹死了，顶梁柱折了，中年丧妻，夫妻俩关系正好的时候媳妇儿没了，老年丧子，希望不存在了。所以人生的三大不幸，这个马援就赶上一个12岁爹。

不在了，没过几年妈也过世了。这马援只有三个哥哥，大哥马况，二哥马瑜，三哥马云，他是老小。你别看马援才12，年纪不大，但是胸怀大志。这些哥哥都看出马援将来必成大器。过去讲究什么？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先教他读书。可是马援呢，拿书本脑仁就疼，不愿意寻章摘句，墨守陈规，把书本一合，跟他大哥讲说，我呀想到边疆地区去屯田放牧。他大哥这人还挺开明，行，兄弟，你是个有大才学有大智慧的人，别着急，好饭不怕晚，我相信你呀一定会大器晚成。就好比那工匠，好的工匠啊，不会轻易的把东西拿出来给别人看。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哥哥我支持你。可是还没等马援走呢，大哥马况得了场疾病过世，父母不在，长兄为夫，所以马援在家里整整守孝一年。这一年没离开过这个墓地，没离开过住所，天天两点一线，对待嫂子像妈那么恭敬。怎么叫老嫂比母？有一个词儿叫晨昏定省，每天早起来必须给嫂子请安去，每天晚上给嫂子这屋拾掇干净，把床都铺利索，洗脚水打来，然后没身回去睡觉，当妈那么伺候着。衣服穿的不整齐，帽子歪了不进屋，就这样。后来这个马援呢担任郡中的一个督邮，你还记得张翼德鞭打督邮吗？一个小官负责呀押送这个囚徒到司命府。有一次他押一个死囚犯，犯有重罪，扛枷带锁，这个死囚犯也知道自己啊命不久矣，这一路之上脸挂愁云，唉声叹气。马援呢有恻隐之心，心说这人怎么的了，闲着没事儿就跟这个死囚犯唠嗑，说你怎么的了，我押过不少死刑犯，人家该吃吃该喝喝，左六也这样的享受好最后的时光，不你这还是个爷们儿，顶天立地，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敢做不敢为，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你这么怕死，当初你为什么犯罪啊？这主说了，哎，大人你有所不知，从我个人而言我不怕死，既然做了我就不后悔，你咔嚓一刀给我砍掉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20年之后我还是一条好汉。可是啊，我死不起，上有老母在堂，下有妻儿老小，你说我死了谁来孝敬我的老娘，谁来养活我的孩子呀？哎，我悔不当初，一念之差走了不归路啊，现在要把我压到地儿，甭问呢，咔嚓一刀，我要死了，我上对不起老娘，下对不起妻儿。说到伤心之处，眼泪掉下来。各位，人就是这样，咱说了，有恻隐之心，往往有些事情没有缓和余地，七尺高的汉子哭通往你面前一跪，声泪俱下，你心也软，何况这马援。马援越听这心里越觉得不得劲，心说，哎呀，看来迷途知返善莫大焉，浪子回头还心不换，既然你知道悔改也罢，希望你以后能够重新做人。哎呀，这主一听这话，话里边有话呀，就见马援把这枷锁给打开，拿了点钱塞他腰包里，说你快走吧，回家孝敬老娘，赶紧搬家。这主磕头有如鸡千岁米，是一个劲儿的说拜年话。他走了，您琢磨琢磨，他是押囚犯的，

0: 私下里把囚犯给放了，他还好得了啊？马元勋说，我也跑吧，自己跑到了北地去。没过几年，新皇帝登基，天下大赦，马元呢就留在当地呀，放放牛啊，放放羊啊，但是他的名声大振，时间一长，不断的有四面八方的来依附于他。马元这手底下就有几百户人呢，啊，这些人呢虽然过的是那种游牧生活，但是马元呢壮志未酬，经常就对这些宾客们讲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什么意思？说大丈夫在穷困的时候立志更应该坚定，更不应该有所动摇。您看《后汉书·马元列传》当中原文怎么说？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不是这么两句吗？处境越困难，意志越应该坚定。年纪虽然老了，志气更加旺盛，干劲更加足，就这意思。后来王莽篡夺了汉家的天下，西汉覆灭，随后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很多的豪强劣绅趁机也分割地盘，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当时有三股势力最为强大，这三股人都极尽竭力的拉拢马元。当时韦骁占据天水，自称西周大将军，对马元十分的器重，任命他为绥德将军，让他一块儿跟自己呀来谋划决断。此外，公孙述在蜀地称帝，这个公孙述和马元是同乡，俩人啊是一块长起来，关系好的那就甭提了，俩人小时候穿一条裤子。可是马元呢想法很简单，心说你看不管怎么说乡里乡亲的，我投奔公孙述去，咱俩一块长大的，我到那儿我不受拘束。结果到那儿一看，与想的截然不同。公孙述在宫殿的台阶下排列卫兵，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戒备森严，然后再请马元进去见面礼已过，寒暄几句，请马元出宫到客舍休息，这面给马元制作了礼服。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在宗庙里召集百官，然后用天子的这个仪仗队进入宗庙，和这个排场奢华至极。马元想跟人家唠嗑，这个场面你没法跟人唠。其实这个情况现今角度来看也在情理之中，你说平时没事说俩人好搂胳膊挎腰怎么地都行，一旦这主呲不楞登蹭平步青云当了官儿，尤其这个人还执掌生杀大权，有一定的权力，你就会发现昔日的好朋友今天再一看他身上也有渗人毛了。怎么叫权威？权威就在这儿摆着。那公孙述不是说小时候一块撒尿和泥，不是那时候的人了，现在人家自立为王，想当天子，这就是个小朝廷，还能跟你马元像小时候那一块玩吗？自然不同。虽然公孙述也封马元为大将军，但是马元没干。为什么？他觉得在公孙述的手下做事别，公孙述不知道礼贤下士，竟整那些没用的，还讲这个礼节，讲那个礼法，这种人不能够在一起共事。回去之后，马元来见韦骁，就跟韦骁讲说，现在的公孙述好比是井底之蛙呀，妄自尊大呀，不如咱

俩一心去结交刘秀。我看刘秀是个成大事的人。美娇说好啊，我也正有此意。那这样吧，你替我跑跑腿儿，你作为信使，你去洛阳。咱们简短截说，马援到了洛阳，刘秀亲自迎接马援。那么高身份的刘秀亲自接出来，刘秀就想说，你在两个皇帝之间奔走，今天我见到你让我觉得惭愧不已呀。马援叩头拜谢，说如今的天下不光是君主选择臣子，臣子也在选择君主啊。前些时日我到成都去见公孙述，公孙述让武士手持刀剑立在台阶之旁，然后接见我。而今呢，我远道前来，为什么您不怀疑我是刺客，或者说是奸邪小人，还亲自出来迎接我呢？刘秀一笑，哎，你怎么会是刺客呢？你只不过是个说客而已。马援说，说天下大乱，盗用帝王称号的人呢不计其数，叫个人龙火人就称王称帝，这些人都成不了大事，都是土鸡瓦犬耳。土鸡瓦犬，乡下的笨鸡笨狗，这些人成不了事。可我今天见到您宽宏大度，才知道啊，您才是真正的天子。我马援愿意为您竭尽全力，我愿意啊给你效忠。就这样，马援投靠了刘秀。光武帝建武五年，也就是公元29年，韦骁割据一方，想占据陇西，因而呢对东汉就存有二心。马援见状心里面觉得不忍，说韦骁你怎么能够这么干，眼下这个形势你还不知道吗？你想违背刘秀自立为王，旁背挡车不自量力。马援看不下去，就给这个韦骁写了一封信劝他，说你可千万别这样。结果头封信下去，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二封信下去，依然没有反应。三封四封依然没见回信。其实韦骁收到信没有？收到了，打头一封信韦骁就收到了，不过韦骁压根就没看。为什么？一看是马援写来的信，韦骁恨，气说马援你什么东西呀？想当初我让你去结交刘秀，现在反过来你倒戈了，哦，你背叛我了，背信弃义，你这种人还有何面目在我面前说话呀？越给他写信，这个韦骁越来气。想当初咱俩多好，我多为你着想，你跟那公孙述合不来，我收留你，现在可好啊，你跟我搁这支吧，还来劝上我了，你忘掉了我对你的知遇之恩。所以马援越是给他写信，韦骁这火就越大。后来怎么样？干脆起兵作乱。马援一看到了这份，那没得说了，上书给皇帝提出来要剿灭韦骁。刘秀呢十分信任马援，好，同意马援的建议。在马援的帮助之下，刘秀啊平定了韦骁的叛乱。平定陇西之后，南方又有人起兵作乱，那么刘秀又派马援前去征讨。公元44年的秋天，马援班师回朝，但是经过此一役，带去的人回来的只有一半儿。

0: 虽然说取得胜利，但是代价惨重。您别忘了那句话，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啊。还有一句话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啊？广兴许人家死，自己那边不行死，哪有那道理？马援这心里面很不忍，但是刘秀呢很高兴，封马援官职，给他诸多的奖赏，咱不必细说。可是马援呢心里面有所惦记，一想到现在匈奴还在北面骚扰边境，就想要出兵征讨。有人就劝他，算了，那朝里面这么多人，还用得着你吗？啊，你老去显这个机灵劲儿，这玩意儿领兵打仗是吃饭吗？是交朋友说话吗？老话说，瓦罐难离井沿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那瓦罐当当一敲多薄啊，你天天到井台那儿去打水，千小心万小心，指不定哪天一不注意，啪嚓一下一碰碎了。大将军刀头舔血，把脑袋掖到裤带上拼命厮杀，不定哪天有去就无回呀。你说你深得皇帝陛下的宠信，也没少了给皇上立功，差不多就行吧。再说了，你得给别人口饭吃啊，老都嫌你，你这不是树敌吗？其实这样的人呢，对于马援这是好心，否则的话人家不说好不好，而人家何必他讨你不痛快呢？这些人跟马援这么说是对他好，马援也不是不知道。但是马援说了，说男子汉就应该战死疆场，用马蹄包裹尸体回来就应该这样，怎么能够贪图享乐老死家里呢？不是有个成语叫马革裹尸吗？就是打马援这儿来的。您各位想想，这样的一个人作为皇帝的能不喜欢吗？所以啊，您打开中国的古代史，您看看马援是赫赫有名的战将，他的那句马革裹尸还，至今还被人们所津津乐道。马援的大半生都在战事当中度过，为国尽忠，实现了马革裹尸的这个志愿，忠心为国，令人钦佩。但是马援生前遭到了权贵的排挤打压，死后又遭到了诬陷和迫害，这是让人呢感到惋惜的。汉明帝的时候，曾经啊在云台之上画了一幅画，这画画的就是东汉初年的这些功臣名将，可是偏偏在这幅画上没有马援。好了，各位，今天关于马援的故事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
1: 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0: 接上回，上文书说到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在东汉王朝建国伊始，有一个人让这个身为皇帝的刘秀都拿他没办法，到最后佩服的是无可投敌。那说究竟这人是谁呀？他有什么样的本事能够让一国之君都拿自己没办法呀？这人一定是个大官。不是，这人呢，这官做得很小，就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七品芝麻官，怎么能够让皇上都拿他没办法呢？您别急，听我给您说一说这一讲的强项令董宣的故事。在东汉初年，皇亲国戚、豪强地主横行霸道，这些人仗着有钱有势，开始兼并这些农民的土地，甚至于说是买，实则就是抢，建立起自己的这个地盘，甚至于有权有势的人还家里养一些家丁。什么叫家丁？就是个人的私人武装。这一个小山庄，这一个小地区、小田园，就好比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一样，连当地的政府都畏惧三分。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位县令，就是咱说这个主人公董宣，这个人执法严明，不卑不亢，敢于跟皇亲贵族、豪强地主来做斗。不是说有些官一吓唬就软了，一给钱就怂了，董宣不是这样，宁可乌纱不要，性命丢了也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怎么回事呢？给您举个小例子，这个董宣在北海做官的时候，当地出现了一件人命案。原来啊，当地有个豪强地主，家里有钱，此人父姓公孙丹，字丹，公孙丹在家里盖了一个三层小楼，哈，豪华至极呀，光卧室就多少间。盖完之后，古代人迷信，没敢住，怎么办？找一个算命，找一个风水先生，要给占卜一下，看看这房子的风水如何，有没有凶相啊，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钱财。找一个算命，没过多久，家人真给请来一位算命的先生。据说这位铁嘴钢牙，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公孙丹说，那请您看看吧，这要是看好了，我是重重有赏啊。这算命的，呵，假模假样掐诀念咒，楼上楼下楼前楼后转了好多圈，最后这算命的说，呀，不妙啊，这房子盖的虽然华丽，这房子盖的挺好，可是犯了凶神，有忌讳呀，这可不好，这要是住进去必定死人呢。哟，公孙丹一听，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哎呦先生，那有没有破解之法呀？这个算命的拉长音，什么意思？要钱。公孙丹多明白，赶紧把银子都预备来了。先生，只要您给我破解了，我多多给您钱。好吧，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要说破解也不是不能，明天正当午时，阳气最盛的时候，叫你儿子在门口站着，第一个打你们门口路过的人，甭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把他给杀了，把他的血呀洒到你屋子这个周围，就可破此大凶。哦，多谢先生。把钱给人家，算命乐呵走了。这不胡说八道吗？ 纯属是骗钱。可是公孙丹信怎么叫迷信迷信迷迷糊糊，哎，他就信了，叫他儿子，他说你呀拿着刀，第二天门口你就站着，不管谁过来，在这时刻你就把他宰了，按照先生说的，知道吗？哎，好了。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中午，正当午时，公孙丹的

儿子拿了口腰刀在门口一站，四下张望。没过多久，真过来个人，打南面来了个小伙子。可这小伙子一看呢，是个穷苦人，这衣服是补丁摞补丁，走道都直打晃，估计是饿了好多天了。刚走到他们家门口，这公孙丹的儿子不容分说，双手捧刀，分心便刺。哎，你看，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谁知道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啊，有砖有瓦有王八的地方，大白天就敢杀人？谁也没想到，把这一刀攮进去，直中要害。这小伙子捂着伤口惨叫一声，死了，倒地身亡。赶紧拿他的血撒了一圈，这事儿有人就告诉给董轩了。董轩是地方官，闻听此言气冲，这还了得，目无王法，大白天和人家素不相识就把人家给宰了，这还了得。来，公孙丹父子给我缉拿归案。手下的衙役没动静，连喊三遍无人应答。董轩心说，这干什么啊？你们造反吗？你们没听见吗？师爷赶紧过来，大人啊，大人且喜雷霆之怒啊，您是不了解呀，这个公孙丹家里面有钱呐，那钱多的都没数，而且人家里有家兵，人家家里边有武装啊，翻脸就动手啊，伸手捂着令是拳手就要命。那小伙子无名少姓，也不知道谁家的冤死鬼，活该他倒霉，死就死了吧。大人您要碰这个公孙丹万万不可呀，那就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呀，犯不上，穿新鞋不踩狗屎。越这么说，这董轩呢这火越大。我身为朝廷命官，执掌一方土地，照顾一方百姓，百姓受难，我做地方官的，我睁一眼闭一眼，我还当什么官呢？那宁可我这官不做了，我也不能当着窝囊官。你们不去，我去，亲自带人把公孙丹父子给逮来了。那还用查吗？人证物证俱在，判处死刑，挥出这咔嚓咔嚓，把脑袋瓜给砍下来，所有人都为之一惊啊！心说：“我的个娘啊！这董轩，董大人了不得呀！公孙丹父子那么有钱，不容分说，咔嚓就给宰了。好家伙，清官，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在北海一地的这些豪强劣绅大受触动，徐叔，我们注意点吧，这位这不是人呢啊，这是神呢，根本不怕呀，不知道害怕，不知道死，算了不，大大有收敛。这件事儿，这不算董轩最露脸。紧接着没过多久，董轩又办了个案子。不过这阵儿，董轩已经不在北海了，调到了洛阳当县令。洛阳又出现了一桩人命案，手下人向他汇报说又死了个人，这个人谁杀的呢？说我们也看见了，不过没敢逮，因为这个人根儿太硬了。此人呢是胡杨公主家里的一个管家。胡杨公主，那说谁是胡杨公主？光武帝刘秀的姐姐。你说这官大不大？胡杨公主的一个管家，青天白日之下把一个人给宰了，而且我们眼睁睁看见了，杀人凶犯就逃进了这个公主府，我们没敢逮呀，回来向大人请示。这个董轩心说怎么办？我下令派人去逮吗？到公主府去搜吗？不能，自己没那个权利。你看在过去封建年代品级森严，
正。

0: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他是个小小的洛阳令，人家贵为公主啊，那是皇帝的姐姐，差着十万八千里，自己不敢想请旨定夺，恐怕皇上未必同意。可要说不逮，就让这个杀人凶犯逍遥法外，这不行。怎么办？还得逮，还得想办法。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告诉这些三班六房这些衙役，说你们呢密切监视公主府，一举一动进一个人出一个人都给我把住了，倘乎这个管家要敢露头，马上就给我逮回来。轮班跟着派人盯着，翻回头再说这管家跑进公主府，这颗心这才算落肚里。不过呀，忐忑不安呐，也知道董轩这个人不好惹呀。董轩的大名自己也听说过，怎么办？去找胡杨公主，扑通一下跪在公主面前，声泪俱下呀：“公主啊，公主！”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0: 什么毛病啊？你怎么了？有话说话，你哭什么？公主救我哟。你看这公主啊，还很喜欢这管家，一听这话把手里的书放下了。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说。公主是这么回事，前些时日小人和别人闹了点矛盾，结果一气之下我把那人给宰了，我杀了人了。嗨，公主一听，我当什么大事儿？不就杀个人吗？杀就杀了吧。你看，这就说明人家有权势有地位，一句话杀就杀了吧。这一般人心都得蹦出来。管家一听，公主啊，我也讲这事儿啊，就算了，给人家赔俩钱也就完了。没想到洛阳令董轩听说这事儿，啊，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而且派兵来逮我。要不是我腿快跑得快，我就被他给逮着了。现在据说我们公主府外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家董轩的人，把公主府看的是紧紧当当，我要敢一露头，恐怕我小命都不保呀。他董轩好大的胆子，你放心，本宫保你平安无事，你就放心，我谅他董轩也不敢进来拿人。多谢公主。就这样一连过了十多天相安。有这么一天呢，公主要外出办事，姐就把这个管家一块给带着。原本这管家不想，后来一想，这都十多天了，风平浪静，一点消息都没有，估计董轩呢也无非啊扎呼两下，干打雷不下雨也就算了。那好吧，认为风头已过，所以混在家奴当中也跟着出来。实则董轩把明哨变成了暗哨， 暗中有人盯。这个管家刚一出门，有人撒脚如飞，就跟董大人说。董轩一看机会来了，带领着三班六房的衙役到这儿，把队伍就给拦住了。慢，公主留步。启禀公主，臣下查明您的管家横行不法，在当街之上杀了人了，而且人证物证俱在，应当判处死刑。请公主您把杀人嫌疑犯交出来吧。
5: 呀，
0: 胡杨公主当时这气儿顶到脑瓜门，心说好你个董轩，你是蹬鼻子上脸呢？哦，敬酒不吃吃罚酒，当着这么多人，当着满城的百姓，你敢管我要人？你好大胆子。董轩，你身为县令，说话注意分寸呢，你凭什么说我的管家杀人？你把证据拿出来。有啊，带人证，有目击证人，那边有钢刀为证，人证物证俱在。公主一看这还是真的，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呀说句软话，哎呀，董轩呐，我看算了吧，这个管家呀跟了我好些年了啊，我觉得这人不错，许是他呀办错事，就给他个悔过的机会，看在本宫的面子上，这事儿我看就算了吧。董轩一听，公主啊，您说错了，您家法不严，管家才胡作非为呀、啊、既然他犯了法，就应当治罪呀、啊、天子犯法与民同罪呀、啊、您不该替他求情啊，难道公主家里的管家就可以不遵守皇帝的法律吗？有人眼尖，大人你看，那不就是杀人凶手吗？一看果然是那管家。董轩一挥手，过去俩衙役像拎小鸡儿一样就把这位给拎出来了，二话不说宣布死刑，是当街问斩，咔嚓脑袋瓜给扒拉下来了。胡杨公主一看，好啊，反了反了，一个小小的县令你敢这样对我，你等着，干嘛进宫告御状，找他弟弟刘秀去了。跟刘秀就说，你这事儿管不管啊？这样下来这官眼里还有人吗？现在对我是毫无尊敬啊，我他都看不在眼里，那你就更说不上了，这人长此以往，这还有人了吗？光武帝刘秀也很生气，下令命人把董轩给抓来，要乱棍打死。书说简短，董轩来了，被人呢架着，摁着胳膊摁到这儿。董轩一听要处死自己，也没害怕，陛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过在临死之前，臣下有几句话要讲。讲。陛下英明，陛下英明，所以才复兴了汉朝。如今公主的管家杀了人，公主置皇上的法律于不顾，想要保护杀人凶手，我无非是公正的执行法律，却要断送性命。陛下您自己定的法律自己又要破坏，这样下去怎么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呢？我看呢，您不用打死我，我一头撞死也就算了。说着这叫撞头。光武帝一听，哟，董轩说的不无道理，把他给我拦住，把他给我拽住。拽的稍微慢了点，这脑袋也碰到柱子上，不过好在有人拽了一下，没有致命的伤，不过也是头破血流啊。刘秀一看这怎么办，一边是执法公正的董轩，一边是自己的姐姐不依不饶，算了吧，退而求其次， 像光武帝，光武帝也会和稀泥。

0: 董轩呐，你办事儿没错，按照法律你做的有道理，不过你这么做做法上妥，你冲撞了公主，使公主受了惊。这样吧，你过去给公主磕个头，赔个礼，认个不是，朕就饶了你。董轩一听很不服气，我没错，我不能够给他道歉，说什么也不道歉。两帮的人摁着他，又摁脑袋让他低头，和这董轩小脖整整的，这脖子说什么也不弯，怎么管他叫硬脖子县令呢？最后董轩一屁股坐到地上，两只手撑着地，挺直腰杆，这脖子还梗梗着，死也不低头。到最后光武帝刘秀一看，算了吧。光武帝心说，董轩的董轩，我拿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我东汉王朝要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像董轩这样，何愁国家不强盛？非但没有治董轩的罪，反而赐给他30万钱。董轩后来把这钱呢分给了手下人，从此强项令董轩的名气到处传扬开。后来光武帝宽以待人，重用像董轩这样的能臣，汉朝才走向了复兴，史称光武中兴。
1: 打这儿开始，这董轩的名气可就大开喽，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大伙儿一听董轩，无不挑大指称赞，打心眼里服气。也有人怕董轩，谁呀？那些为非作歹的，那些不法的豪门贵族，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财主，一听是董轩，睡觉都做噩梦，都到这份上。所以啊，这些人给董轩起了个外号叫卧虎。什么叫卧虎啊？就是一只躺着的老虎。老虎多瘆人的，可是各位您别忘了，正是因为有了像董轩这样的能臣，才有了后来的光武中兴的。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啊，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4: 祝您用餐愉快。
5: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6: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5: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7: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5: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8: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5: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9: 你这项得注意啊。
5: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10: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5: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11: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5: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12: 北呀，粥好了。

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下面接着为您阅读第十四章市场周期和投资布局。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介绍书作者认为投资成功应该考虑到六个关键因素，或者称之为三对要素。第一是周期定位和资产选择，第二对要素是激进和保守，第三对要素是技能和运气。那其中呢，周期定位和资产选择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对要素。周期定位呢，主要是包括在激进和保守之间进行选择，也就是增加和减少暴露在市场波动之中的投资仓位。但是我们知道啊，不是每个投资人都非常的了解周期，对周期有感觉，因此并不是每一次下功夫定位周期能够获得成功。投资人假如缺少周期定位的技能，就没有办法据此决定投资组合是激进还是保守。当市场出人意料地出现上扬，那么投资人如果转向防守的策略，那么他的投资收益就会落后于市场，成为输家。市场处于周期底部时，我们的盈利可能性比平时就要更大，损失的可能性比平时更小。相反，当市场处于周期的顶部时，我们盈利的可能性比平时更小，损失的可能性比平时更大。那基于投资者所认为的现在市场所处的周期的位置，从周期定位来看市场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就有可能让你更好的来布局投资组合，为接下来将会发生的事件提前做好准备。我们知道周期定位和资产选择是投资管理当中的一对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前面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周期定位的操作技巧。那投资管理的另外一个成功要素，资产选择，书作者又是怎样进行描述的呢？书中写道，资产选择包括识别出哪个市场或市场板块或具体资产类型会比其他同类资产表现得更好或者更糟，由此决定你在投资组合当中要超配它还是低配它。资产的价格相对于其内在的价值越高，未来预期市场的表现就会越不好。反过来，如果资产的价格相对于其内在价值越低，那么未来预期市场的表现就会越好。我们要在资产选择方面有卓越的业绩表现，有一个前提是必须的，就是价值三个方面的洞察力要超越于其平均水平。哪三个方面呢？第一，是指资产的内在价值大概是多少；第二，这个内在价值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第三，内在价值和当前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也就是我们是高估了、低估了还是持平。对于一个特定资产的内在价值，所有投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资产的市场价格反映了这些投资人的共识，也就是说投资人的看法综合到一起设定了市场价格，这也就是那些买方和卖方同意进行交易的价格。那些买方买入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这个价位买入是一个聪明的投资，那些卖方卖出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价位资产已经达到了合理定价了，或者是定价过高了。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

市场周期的。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0: 那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知道这些观点的准确性有多高呢？书中给了三个分析的角度。第一，叫理论分析。有效市场假说认为，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都已经被有效地反映到市场价格里了，因此资产的价格是公允的，投资人无法通过在不同资产之间进行选择来战胜市场，选择不同资产的预期收益率是相同的。第二个分析角度是逻辑分析。我们要谈的问题实质是有没有能力让你做的这些价值判断的质量更高，且高于市场上所有投资人的平均水平，最终能够取得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业绩。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所有投资人整体而言获得的都是平均业绩水平，因此投资人整体而言不可能做出超越于平均业绩水平的价值判断。那第三个逻辑就是实证分析。对投资业绩的实证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投资人能够持续地做出比市场上其他人更加正确的价值判断，大多数投资人的价值判断都要比市场的价值判断，也就是平均价值判断水平更糟糕一些。特别是投资人在扣除了交易成本、管理费用和其他开支之后所获得的净收益，要较市场平均业绩水平更差一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被动的指数投资越来越流行，也越来越普及。书作者进一步强调说，他并不是说没有人可以战胜市场，事实上每年都有很多人战胜了市场，但是通常这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运气好而已。因为按照随机性假设，短期会有很多人战胜市场，也会有很多人输给市场，因此投资人的业绩整体上和市场的平均业绩持平。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长期持续地战胜市场，也就是长期持续超越市场平均业绩水平。这些人之所以可以长期地战胜市场，最关键的成功要素是对内在的价值有洞察力，而这种能力作者称之为第二层思维，也就是有能力做出与市场共识不同的思考，而且比市场共识理解得更深。书作者进一步解释道，一个能够做出卓越资产选择的投资人，如果是习惯于更加激进的投资，那么当市场上涨的时候，他们的持仓就要比市场涨得更多，而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他们的进攻型投资组合的跌幅高于市场跌幅，但却小于其涨幅高于市场涨幅的幅度，也就是说最终他们会跑赢市场，收益不对称，这也正是卓越投资人的一个标志。同样的道理，一个有卓越资产选择技能的投资人，如果是习惯于做保守型投资的，那么当市场下跌的时候，他们的保守型投资组合的跌幅自然会小于市场跌幅，因而他们的业绩也能够领先市场一定的幅度。那第三类投资人呢，就是既不习惯于进攻，也不习惯于防守，而是擅长于周期定位以及资产选择。他们能够做到选择好的市场时机，根据自己对市场周期现在所处的位置的判断，以及接下来对市场趋势的分析，做到正确的时机去增减仓位。也就是说，他们在市场上涨的时候仓位更重，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仓位更轻，所以市场涨得多，他们的组合也跟着涨得多。市场下跌的时候跌得少，同时也能够选择到好的资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

0: 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书里淘金，
3: 书里淘金，
2: 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3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十五章，应对周期有局限性。在这一章节的开端啊，作者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他说，你要是想在理解市场周期的基础上改变投资组合布局，以此来提升长期投资业绩，那这种想法完全合情合理。但是有一点对你来说至关重要，你一定要理解，这个想法要求你具有高超的技能，且真正实现这种想法非常困难。即使你再优秀再努力，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周期有一定的规律性，像诗歌韵律一样重复相似的过程，让我们逐步积累经验，培养理解周期的能力，培养把握周期下一步趋势的信心。但是周期也有着很大的不规律性，有时会出现无法预测的巨大变化，这就要求我们适当地抑制一下我们的自信心，不要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到充分理解周期和把握周期。投资实际上就是合理的布局资本，从未来发生的事件当中获利，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也不知道我们未来会去哪里，所以我们应该竭尽所能地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因为目前周期所处的位置能够给我们强烈的暗示，告诉我们周期未来会怎样，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书中呢，作者反复强调，未来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只能够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关于未来，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概率而已。知道概率能够帮助我们把对未来判断的准确程度提高到高于整体的平均水平，但我们知道事件发生的概率并非代表我们能够精确地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举个例子来说，让我们分析一个过度兴奋的泡沫后来发生修正的情况，那从理论上来讲，泡沫的修正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周期的真实情况表明，第一，泡沫的修正最终会发生，第二，泡沫的修正一直没有发生。如果周期上行阶段持续的时间越长，那么我们预期未来的市场修正越有可能发生。那如果这种逻辑上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长，周期沿着上行的方向，上涨的幅度越大，上涨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出结论，这就是周期的规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暂停发挥作用了，周期召唤的市场修正永远不会发生。而恰恰这就会导致大量非常疯狂的追涨买入，最终导致的结果就会令这些泡沫顶点选择买入的投资者损失惨重，极其痛苦。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投资组合能够抵抗那些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产生的风险。我们对周期的理解让我们推断什么事情最有可能发生，但是这件事情也许经过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发生。我们必须让我们的情绪保持波澜不惊，让我们能够熬过那一段可能相当漫长的等待时间。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本期我们阅读的章节叫《应对周期有局限性》。对于局限性，书作者有着很大的感慨。书中写道，从推断事情发生到推断的事情确实发生，中间所需要的等待时间真的会很漫长吗？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急剧上涨，科技股板块的股价像火箭一样飙升，由此出现了一个机会，防守型投资人做出推断，股市被高估了。做出这个推断的理由应该说是很扎实的，是基于相关数据的有效解读，而且论据也相当有说服力。可是要过几年才能够证明这些防守型投资人的推断是对的。正如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格言所说的，过于超前于你的时代的投资和错误没有区别。这些投资人推断股市被过于高估的理由非常充分，但是这个推断给投资人带来的好处十分有限，因为5年后推断才得到证实，市场修正才终于发生。2000年到2002年，股市大跌一半，可是这些防守型的投资人还没有等到自己预言成真的那一天，他们管理的基金资金规模就已经大幅度缩水了。因为客户一看你的业绩大幅落后，就肯定会赎回基金，不让你管理了。这些投资人能够做出这些判断，肯定是有头脑的，再加上足够的信心，应该是能够让他们一直紧握手中枪，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动摇。希望他们能够一直保持着小心谨慎，而不是扛了很多年以后因实在痛苦的受不了宣布投降，在最高的点位追涨买入，结果被高位套牢，那样结局就太惨了。如果这些防守型的投资人真的可以固执地坚持己见，再熬上几年，也许市场修正真的来了，就能够证明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因而能够恢复原来的资产管理规模。因为客户一看你战胜了市场，就会又回来找你。但是从做出推断到事实证明推断，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不断地受人指责，资产规模缩水，投资人会过得非常痛苦。面对着如此让人痛苦的现实，谨慎还是对的吗？会不会市场很快地来一波修正，快到足以让那些谨慎的投资人享受到推断正确的好处吗？是不是应该把这些投资人看作是那种永远持熊市观点的人？你只要永远持有熊市观点，过上几年总会出现一波大跌，能够证明你的熊市观点是正确的。在现实的操作过程当中，这些问题是非常难以回答的。书作者只是希望他的读者能够记住一个非常关键的教训，这就是周期定位，定准位置很不容易。我们能做的就是发现市场走到极端，并且能利用走到极端的市场，是我们能够找到最好的操作方法了。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能够系统地深入分析，有洞察力，而且做事沉着冷静，不动感情。不要指望着能够每天、每个月，甚至每年都能做出赚钱的决策。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为您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本期我们阅读的是第15章《应对周期有局限性》。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请听第十六章，成功本身也有周期。在现实的投资过程中，书作者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这就是在一个互相连接、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的世界里，任何东西如果其市场表现持续良好，且能够产生非同寻常的利润回报，就会吸引资本不断的流入，直到市场变得过度拥挤或者完全机构化了，其风险调整之后的预期收益率才会回到均值。与此相对应的，任何东西如果其市场表现持续糟糕，就会使其价格变得非常便宜，这是因为它们相对而言涨幅更小或者是跌幅更大，投资人缺乏兴趣，而这也为估值水平过于便宜奠定了基础，让它们将来能够表现优异，跑赢市场。像这样好资产变成坏资产，坏资产又变成好资产的过程，就是周期循环。投资成功的关键就是要懂得周期，万事万物皆有周期，因而周期内肯定会有起起落落和重复循环。书中强调了一个观点，说做好投资啊，要能够完成三大投资任务。哪三大投资任务呢？第一个就是要识别周期现在的位置，第二是评估周期将来的趋势，第三和应对周期做好组合布局。即使是最优秀的投资人，也不会总成功不失败的。作者经历了50多年的投资职业生涯，发现成功本身也是有周期的，成功本身的周期起伏也会受到很多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且成功的周期也和其他周期一样，每一步的发展变化都会引起下一步的发展变化。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够忽略人性的角色的。作者认为，成功会改变人，而且通常不是把人变得更好。成功会让人觉得他们很聪明，在一定程度上觉得自己聪明，能够提高自信心，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一旦聪明过了头，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好，什么时候都很聪明，就会变成坏事了。就投资人的心态而言，谦卑和自信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因为有最棒的投资便宜货的地方，通常是那些没有人挖掘的地方，或者没有人重视的地方。要想成功，投资人必须对自己的判断有足够的自信。你要投资成功，投资组合就必须与众不同。而从传统的眼光来看，它经常会显得你的投资很轻率，很不谨慎，让大家心里很不舒服。那从本质上来说呢，要找到非常明显的投资便宜货，最有可能的就是在那些受传统智慧鄙视的地方。投资那些大家都鄙视的资产，要求你必须拥有极大的勇气，敢于承受别人鄙视的目光。如果顶着压力买了一些别人都看不上的资产，其中有一个资产没有像你所预期的那样上涨，甚至不仅没有上涨，而且下跌了，那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自信，才能够继续持有这些资产，甚至需要进一步加仓。你不能够把价格下跌看作是一个确定的卖出信号。换句话说，投资人要想战胜市场，就不能够默认市场知道比自己还多，市场做的比自己还强。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投资人必须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啊，也是有局限的，不要假定自己肯定不会出错，因为投资人必须要明白，没有人能够确定无疑地知道未来宏观面的发展。投资人可能对未来的宏观面有自己的看法，包括未来经济如何走，未来市场如何走，未来利率如何走。但是他们应该知道的是，他们的这些想法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投资人千万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对的，市场是错的。因此，如果投资人在持有或者加仓的时候没有限制，或者没有重新的审视自己做出判断所依据的事实和推理过程，那么这就是傲慢自大。随着成功的次数积累的越多，人们就会认为自己很聪明，这是很正常的。投资人碰上一个强劲上涨的市场，赚了很多钱，就会觉得自己是精通投资的大师了，对自己的看法和直觉就会变得更有自信，他们的投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自我怀疑就会变得更少，这就意味着会更少的考虑自己出错的可能性，更少的担心亏损的风险，那结果就会导致他们不再坚持买入价格足够便宜以确保拥有足够的安全边际。我们应该牢记那一句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投资名言，就是不要把你的头脑很牛和市场很牛两件事儿搞混了。不少成功意识的投资人会推断，那个让他们所选择的资产成为战胜市场大赢家的小机会是可以被无限拓展的，但事实上大多数机会是无法被拓展的，那些创造成功投资的因素很难被复制。成功这件事儿是具有周期性的，不具有连续性。事实上，一个成功并不意味着下一个成功也会到来，相反，一个成功本身会导致第二个成功的可能性变小。书作者为了能够阐述这个观点的正确性，特别举例说明。书中写道，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观察到一种现象，叫杂志封面诅咒。说的是体育明星登上了体育画报的封面，他们的成绩就会突然下滑，再也拿不到冠军。企业家和投资家登上了福布斯杂志封面，他们的业绩就会大幅下滑，很难再遥遥领先。一个人能够登上杂志的封面，肯定是因为这个人有一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个巨大的成就也许只是因为做出了一个平常的举动而使收获远远超出预期，也许因为是得到了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但以后却无法被复制，也可能因为是不够谨慎小心，冒了巨大风险才侥幸成功。巨大的成绩让人登上了杂志的封面，其中包括因为投资业绩特别成功而登上福布斯封面杂志的投资人。成功会让人变得骄傲，骄傲会使人自大，他们变得太过自信，趾高气扬，从此不再自律，不再刻苦努力，因此就不再具备成功的必备要素，他们也就不再成功了。其实这个例子就是希望能够告诉我们，投资成功本身也孕育着投资失败的种子，主要体现在越成功越流行就会越加大失败的可能性。通常最容易找到投资便宜货的地方，往往会让投资大众很难理解，心里感到很不舒服，态度上会很容易鄙视。短期投资业绩表现其实主要是流行程度大比拼，而大多数便宜货之所以存在，只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被大众普遍接受，不流行，没有人买，所以价格才会便宜。那些市场表现很好的资产往往是非常流行的，它们有着明显的优点，人们一看就知道，一看就喜欢，越流行追着买的投资人就会越多，他们就涨得越快，就形成了所谓的良性循环，直到价格被过分的高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谁？一到夏天 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之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金阅读创造财富，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为大家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接着为您阅读第十六章，成功本身也有周期。投资的过程当中，设置投资策略，我们应该领悟两点。一，就是没有什么东西都会永远有效。第二，没有什么投资方法、投资规则、投资过程能够一直战胜市场。这是因为大多数证券和投资方法在某种投资环境下，在周期的某个阶段是有效的。但是换作是其他的投资环境，或者是周期发展到了其他阶段就不灵了。还有就是过去的成功本身就会导致未来的成功变得不大可能。换句话说，跑赢这个词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不过表明一个东西比另外一个东西的价格涨得更高。很明显，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不管它的优点有多么大， A 的价值不可能永远比 B 的价值高出很多。这就意味着，只要是 A 的价格上涨的速度持续超过 B， 那肯定就会遇到天花板。因为 A 相对于 B 开始变得估值过高了，那持有 B 的人因为他的表现太糟糕，纷纷的卖出 B 转而买向 A， 那自然 B 的市场价格越来越低， A 的市场价格越涨越高。那等到最后一个持有 B 的人也卖出了，市场就再也没有人卖出 B 了，也就是 B 的价格再也跌不动了，而 A 因为再也没有人去买，价格自然也涨不动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B 比 A 的估值水平便宜很多，投资吸引力自然大得很多， B 跑赢 A 的机会就出现了。有些非常强大的力量会形成一种趋势，投资策略、投资人、投资管理机构持续成功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终止。在书的前面，作者讲过，大多数想法都不可能被无限的拓展。关于投资，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相，就是一般来说，基金经理和投资策略的业绩很好，他们就会变得很火，引来很多资金追捧。这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资金规模增长会拖累投资业绩，投资策略往往在资金规模小的时候有效，而在资金规模变大以后就会出现不灵的现象了。如果基金公司允许这些绩优基金规模疯涨放任不管，基金规模就会变得过于庞大，投资业绩就会变得很差，原来的投资成功创造了后来的投资失败。书中作者举例说，21世纪初，可转换对冲策略很快流行开来，投资人并不看好某只股票的前景，却愿意购买这只股票的可转换债券。只要他们能够按照一个合适的对冲比例卖空其对应的股票，投资人在进行可转换债券对冲操作并获得了非常高的风险调整之后，不管市场环境是好是坏，投资业绩一直都很好。直到后来有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竞争对手受到吸引，也采取了这种投资策略，结果导致过去那些市场定价很有吸引力的可转换债券现在一个也找不到了。这其中的教训呢，就是在一个互相连接、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的世界里，任何东西如果其市场表现持续良好，能够产生非同寻常的利益回报，就会吸引资本不断的流入，直到市场变得过度拥挤或者是完全机构化，其风险调整后的预期收益率才会回归到平均值。与此相对应，任何东西如果其市场表现持续糟糕，就会使其价格变得非常便宜，这是因为它们相对而言涨幅更小或者是跌幅更大，投资人缺乏兴趣，而这也为估值水平过于便宜奠定了基础，让他们将来能够表现得更加优异，会跑赢市场。像这样的好资产变成坏资产，坏资产又变成好资产的过程就是周期循环。投资成功的关键就是要懂得周期，万事万物皆有周期， 因而周期内肯定会有起起落落和重复循环。投资成功的关键就是从来不相信有那种只会上涨不会下跌的股票。
1: 投资成功有三大要素：选时、选股和配置。选时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周期，也就是经济基本面周期、人的心理周期和市场周期等。投资者如何识别周期、评估周期，并依照周期所指示的方向行动？主持人刘征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让我们一起认识周期的规律，分析周期的特点，了解应对周期的操作方法。敬请收听。

0: 在这个章节当中，作者强调成功本身是有周期的，我们每一个投资者都不要盲目的自信，因为时机在里边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对于个人成功或者是公司的成功影响都非常巨大。和其他的因素一起，好时机能够帮助投资人或者是公司在一个高于平均水平的时间点参与其中，乘风而起，更容易成功。他举例说，好时机让施乐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称霸于复印机市场，也是好时机帮助他个人在投资管理事业上脱颖而出。他在高收益债和不良债权投资这两个领域之所以获得成功，他认为入市好时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1978年，他从花旗银行股票投资研究部转到了固定收益部管理债券投资。此后不久，接到了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说，他的上司在电话里说，有一个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伙叫米尔肯，他正在研究一种叫做高收益债的东西。有个客户要想做那种债券的投资组合，你能研究清楚这个高收益债是什么东西吗？作者说，他第一次参与投资的时候啊，整个高收益债的市场规模还不到30亿美元。正如巴菲特说过一句话，说最先做的是聪明人，最后做的是傻瓜。你进入市场，结果发现现在市场里边的人很多，非常拥挤，那么你肯定不是巴菲特说的那种先知先觉的聪明人。我们应该呢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之所以投资能成功，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更好，有的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时机配合得好。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成功也许仅有一次，而不是预示着更多更大的成功会接踵而来，就像他们习惯地相信好事不会接连发生一样。因为有时好时候过去了，以后的环境和条件不会继续像过去那样有利好。好时候会鼓励投资人做出一厢情愿的投资决策，但是好时候也会引来糟糕的时机，因为你没有预料到时运会发生变化，有些乐观的决策是根本经不住严峻的考验的。作者特别强调，人希望得到什么就会相信什么，人往往会一厢情愿，一厢情愿的想法会导致投资人会相信好时候后面还会跟着更多的好时候。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忽视了万事万物皆有周期，特别是成功这件事儿，它的周期性特别明显。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为您阅读财经书籍《周期》。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觉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0: 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清代道光时期啊，紫禁城钟粹宫的主人是敬皇贵妃，她不仅统帅六宫，还抚养了晚清历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咸丰皇帝奕主和恭亲王奕欣。按理说呀，皇贵妃已经相当于是副皇后了，她离封后只差一步之遥。让人想不到的是，敬皇贵妃至死都没有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公元1849年的除夕之夜，紫禁城里一派过年的喜庆气氛。在道光皇帝的团圆家宴上，敬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坐在嫔妃首位上，眼睛盯着空空的皇后席位，若有所思。回到

0: 却遭到这名妃子的顶撞，这让她既难堪又委屈，越发感到皇后名分的重要性。更让她委屈的是，多年以来她尽心抚养皇四子奕主和皇六子奕欣，也得不到道光皇帝的认可与嘉奖。奕主并非她的亲生儿子，而是孝全成皇后的儿子，为皇后抚养儿子，稍有不慎便会遭人猜疑，因此他如履薄冰，对养子奕主比对亲生儿子奕欣更加尽心尽力。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年迈的道光皇帝一天比一天衰老，眼瞅着过完年就68岁了，晋皇贵妃的封后之梦却迟迟不能实现，他不禁越等越心急。道光皇帝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猜得到，却又不愿意面对。有一次，他看到道光皇帝眼神痴痴地看着年幼的奕主，抚摸他清秀的脸庞，继而叹息伤感起来。他明白，道光皇帝一定又在思念奕主的母亲孝全成皇后了。他晓得道光皇帝与逝去的孝全成皇后感情很好，皇后之死令皇帝非常哀伤。可是时间已经过去7年了，难道道光皇帝还在思念故人，所以才不肯册立新的皇后？晋皇贵妃越想越烦，心里琢磨着如何跟皇帝暗示自己的名分之事。然而未等他开口，正月14这天却传来了道光皇帝驾崩的消息。众妃嫔闻讯痛哭失声，晋皇贵妃的哭声尤其哀伤，他可怜自己的封后之梦从此落空，一辈子只能居于妾室之位了。居丧期间，他回顾自己入宫以来的历程，不禁感慨万分。他12岁已选修入宫服侍道光皇帝，初封为晋贵人，13岁怀孕生下皇子，被封为晋嫔。没想到皇子4个月就夭折了，道光皇帝为了安慰他的丧子之痛，特晋升他为敬妃。可能是因为生育孩子过早，3年后他生下的另一名皇子不久后也夭折了，直到他18岁以后生下的皇六女和皇六子才存活下来。公元1835年，道光皇帝册封孝全成皇后时大封后宫，她也因此晋升为晋贵妃。6年后，孝全成皇后崩逝于储秀宫。4年，晋贵妃晋升为晋皇贵妃，总管6宫之事。
1: 一路走来，晋皇贵妃虽说算不上宠妃，却也时时得到皇帝的眷顾，可是当他生下奕欣之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记录了。好在他的性格温和，办事稳妥，道光皇帝呢，把抚养皇子奕主的任务也交给了他。他心里明白，同时抚养2位皇子，无论将来哪位皇子登基当皇帝，都会感念他的养育之恩。现在他的养子奕主登基成了咸丰皇帝，他会怎么回报这份养育之恩呢？
0: 咸丰皇帝奕主虽说不是晋皇贵妃的亲生儿子，却母子情深。究其原因，与奕主自小生活在钟粹宫，由晋皇贵妃抚养不无关系。从清宫述文可知，有一年冬天，9岁的奕主偶感风寒，他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每天都到钟粹宫去探望他。孝全成皇后去世时，奕主才10岁，从此正式交由晋皇贵妃抚育，在钟粹宫生活长达17年之久。

钟粹宫建成于公元1420年，明代时这里曾是太子居住的宫殿，清代改为后妃的寝宫。近乎四方的宫院，两进院落前高后低，东西配殿井然有序，在威严的皇宫里围合成一方小小的天地。可以想象，年幼的奕主和奕欣每天在这座宫院里玩耍嬉戏。奕欣比奕主小一岁，小哥俩每天天不亮就从这里走出去到上书房读书，放学时又说说笑笑回到这里。奕主登基成为咸丰皇帝后，对敬皇贵妃和钟粹宫都充满了感念之情。登基不久，咸丰皇帝就写了一首《钟粹宫感旧》，诗中写道：“昔是承恩于旧地，今为积福后之宫。”敬皇贵妃的皇后梦，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破灭后，一个新的念头在她脑中形成：既然当不成皇后，能当皇太后也行。毕竟咸丰皇帝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他盼望着咸丰皇帝能够以孝顺的名义封自己为皇太后。可是咸丰皇帝的态度和做法让敬皇贵妃非常失望，他没有封她为皇太后，而是按例在她的名号中加了一个太字，封为敬皇太妃。要知道，仅仅是在封号里加一个太字，等于没有进封。也许是为了表达内心的负疚，咸丰皇帝虽然封她为皇太妃，却以皇太后的规格余制奉养她，凡事按照皇太后的礼仪和宫纪对待敬皇太妃，这让敬皇太妃非常纠结。既然给予皇太后的待遇却不授予皇太后的名号，这种有实无名的尴尬身份与道光皇帝让自己管理后宫却至死不封皇后的做法如出一辙。事实上，咸丰皇帝的做法并不过分，封敬皇贵妃为皇太妃，她只是援引清朝的先例。她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既是先帝的正妻，又出身高贵，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皇太后的尊荣待遇。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咸丰皇帝认为，仅仅作为自己的养母，就想以嫔妃身份当太后，不要说清朝，自隋唐以来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对于敬皇太妃的养育之恩，咸丰皇帝自认为已经提供了皇太后的规格奉养，已经仁至义尽，实在没有理由再封她为皇太后了。既当不了皇后，又不能晋封为皇太后，多年以来的封后情节让敬皇太妃非常郁闷，从此纠结于此，耿耿于怀，不久就病倒了。公元1855年六月底，敬皇太妃的病情加重。这天咸丰皇帝前来问安，正遇到请安出来的恭亲王奕欣。奕欣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太妃的病情，说额娘已经快不行了，现在还憋着一口气，就是为了等皇兄封她为太后，就死而瞑目了。咸丰皇帝听了心中酸楚，立即命人准备典礼，晋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听到晋封的喜讯，皇太后就病逝了，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当年住在钟粹宫里的敬皇贵妃行使着皇后的职责，却没有皇后的名分。有趣的是，20多年后，钟粹宫住进来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后，她的境遇与敬皇贵妃正好相反，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隆裕皇后。

公元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隆裕皇后坐着凤驴，在隆重的大婚典礼中进入皇宫。中翠宫里的一切铺盖陈设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喜庆气氛。然而隆裕皇后却没有一点欢喜，入宫之后她孤苦无依，既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宠爱，也没有得到她的姑姑慈禧太后的怜惜。作为一名皇后，她虽然头顶皇后的桂冠，却始终没有皇后的权力和尊严。光绪皇帝的后宫只有一后二妃，他们全都归于慈禧太后的控制之下。隆裕皇后在犹如冰窖一样清冷的中翠宫，孤零零度过了19年的寂寞时光，直到光绪皇帝驾崩，她才以皇太后的身份搬出此宫。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可谓臭名昭著，他不仅陷害忠良之臣，还和皇帝的奶娘客氏勾结起来祸害后宫妃嫔。有一次，他们把天启皇帝的一个妃子幽禁在长春宫里，断绝饮食，想把她活活饿死。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妃子不但没被饿死，还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626年2月3日，北京紫禁城内长春宫的宫门咣当一声被人上了锁，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嘤嘤哭泣。宫门外，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不许供给饮食，看他还多管闲事儿。”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倾一时。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在前朝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人称9900岁。在后宫，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凡有触怒或违逆他们的妃嫔，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妃。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养母李选侍对他也不好，由此他非常依赖乳母客氏。天启皇帝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依赖皇帝对她的放纵，在后宫张狂无比。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是天启皇帝的李成妃，她因触怒客氏而被禁闭在长春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自1420年建成后便是后妃居所，其建筑形式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大致相同，均为黄琉璃瓦歇山式顶。3年前，李成妃因诞下一名公主而受封为成妃，赐居长春宫。可惜诞生公主那天正赶上大地震，也许是受了惊吓，小公主生下来后不久就夭折了，李成妃由此失宠，很久不得照幸。然而这两天因为张皇后生病，仁皇贵妃怀孕，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成妃。看到皇帝驾临，李成妃受宠若惊，两人用过晚餐之后愉快地聊起了天。看到皇帝高兴，李成妃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替自己的好姐妹范贵妃求个情。范贵妃原本非常得宠，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客氏，于是被幽禁在冷宫中。李成妃与范贵妃差不多同时进宫，两人情如姐妹。仗义的李成妃于是替范贵妃说了几句好话，请皇帝好好善待。

0: 李成飞对皇帝说的话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让他想不到的是，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客氏的耳目，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客氏耳中。客氏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这个李成飞居然敢跨过我们，公然去替范惠妃求情，他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儿。魏忠贤心狠手辣，略沉思说道，软禁起来，断绝饮食，关他半个月，看他还多管闲事儿。
1: 李成飞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魏忠贤和客氏就因为他仗义直言，想要置他于死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魏忠贤和客氏算计着日子，觉得李成飞应该饿得差不多了，于是命人打开宫门，想要去收尸。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了。
0: 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生怕一不小心踩到什么。他们走进李成飞的寝宫，正要往床上看时，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成飞，吓得大叫一声，轰然向后退去。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你是人还是鬼？李成飞哈哈大笑，慢慢站起来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看清楚了，我是人还是鬼？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成飞时，赶紧退出长春宫，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魏忠贤和客氏非常惊奇，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饿了15天的女子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以为李成飞有神仙保佑，匆匆把她贬为宫女，撵出了长春宫。李成飞终于保住性命，活了下来。然而李成飞的不死之谜却着实让人疑惑，在断绝饮食的长春宫15天里，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原来李成飞平常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或墙缝中，天长日久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李成飞就这样靠着檐瓦下的食物和井水存活了下来。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其中原委还得从3年前的张玉妃之死说起。张玉妃6岁入宫，初为宫女。公元1623年5月，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被封为玉妃。张玉妃性情刚烈正直，为人直爽，不愿意与客氏、魏忠贤同流合污，对二人的恶行偶有不满的言论，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年8月初8，张玉妃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妃假装怀孕，让皇帝以欺君之罪将她废掉，幽禁于别宫。所谓别宫，其实就是宫殿中的夹道，连个顶棚也没有，每天日晒雨淋，大风吹，比冷宫还不如。不仅如此，客氏还下令断绝他的一切饮食。数日后天下暴雨，张玉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止渴。她有孕在身，又被饿了数天，骤然喝下不干净的雨水后，极度虚弱的身体反而吃不消了。8月23日，

0: 饿了14天后，张雨霏被活活饿死，年仅18岁，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此事对李成飞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亲眼看到张雨霏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不料李成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客氏不过是个奶娘，他们为何如此嚣张，如此残害妃嫔，扼杀皇家骨血？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源于他的父亲朱常洛。朱常洛作为皇长子，却迟迟不被封为太子，自身处境非常艰难，也就顾不上教育自己的儿子。等到朱常洛做了一个月皇帝就突然死去后，16岁的天启皇帝匆忙登基时惶然不知所措。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宦官，他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人称木工皇帝。他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水平相当高。天启初年，有忠直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国家运行还算良好。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在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很多大臣的升降甚至处死，皇帝根本就不知道。后宫之事，天启皇帝就任由客氏一手遮天，不闻不问了。小皇帝糊涂成这样，皇后怎么样呢？皇后张嫣倒是个明事理的聪明人，可惜魏忠贤和客氏的权势太大，他一个人无济于事，甚至还常常遭到客氏的暗算。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想方设法买通宫女，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导致胎儿流产，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有一次将客氏召到宫中，欲将她绳之以法，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然而善恶终有报，就在李成飞离开长春宫一年后，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为李成飞平反，将他接到慈庆宫奉养。魏忠贤在逮捕他的官兵到来之前自缢身亡，客氏则被发配到洗衣局，被众人鞭打而死。
1: 中国明清两代的后宫妃嫔都是母以子贵，谁都想让自己的儿子呢当上皇帝。一般来说，儿子当不上皇帝，那孙子就更甭提了。可是明代紫禁城的启祥宫里就住着这么一位老奶奶，她的儿子没当上皇帝，可是孙子却荣登帝位。今天我就给您讲讲这位启祥宫里的传奇祖母。
0: 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公元1521年4月，因为一名14岁少年的到来，这里即将改名为启祥宫，而在此之前人们称它为未央宫。4月的北京绿意盎然，逐渐恢复了生机。 未央宫门前，一群宫女簇拥。

0: 着一位神情焦急的老妇人，老妇人白发苍苍，双目失明，一边侧耳倾听着脚步声，一边心急地念道：怎么还不来？老妇人是明代成化皇帝的少贵妃，她要等的人是自己的孙子，即将登基的嘉靖皇帝。此时的嘉靖皇帝还只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他原本是藩王之子，诞生并生活在远离京城的湖北省钟祥市。现在因为刚刚驾崩的皇帝没有子嗣，他被选中入京继承大统。在太监的带领下，他一边打量着陌生的紫禁城，一边想象着从未见过面的老祖母的样子。少贵妃听到脚步声，不由得向前踉跄了几步，循着声音一下子把跪在地上的孙子搂到了怀里。想到自己因为儿子去世而哭瞎的双眼，再也看不到孙子的模样，他不禁流泪啜泣起来，无奈地以手代眼，两只手颤抖着把孙子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叹道：吾孙长大矣。少贵妃领着孙子走进未央宫，让孙子好好看看这座宫院，告诉他：你的父亲就诞生在这里，这个地方可是祥瑞之地，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呢。嘉靖皇帝细细打量着这座建于1420年的宫院，它只是紫禁城西6公里一座普通的宫院，分为前后两进院，黄琉璃瓦、西山顶、前后出廊与东西配殿组成一个宽敞的庭院。就是在这里，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元出生。嘉靖皇帝看着老祖母满是皱纹的脸，因为激动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不禁心酸感慨。少贵妃一生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在成化年间，他机智地躲过万贵妃的迫害，甚至一度与万贵妃联盟，试图把自己的儿子扶上帝位。可惜后来没能成功，倒是孙子完成了他的宏愿。少贵妃邵氏是杭州昌化人，出生于贫困之家，因为美貌出众，小小年纪就许配了人家。可奇怪的是，他接连许配了7户人家，每次都是在迎娶之前，男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一位聘娶他的人是名指挥使。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官已经上马要去迎娶他了，却忽然坠下马来摔死了。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后来就再没人敢迎娶他了。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把他卖给了一名杭州的太监。太监见他聪明美貌，就悉心调教，教授他琴棋书画、诗书礼仪。几年后，邵氏出落成一个闭月羞花、知书达理的绝世美人。这一年适逢成化皇帝向天下选美充实后宫，这名太监于是把邵氏带到京城参选，果然选中，邵氏被留在了宫中。
1: 可惜啊，邵氏入宫的时机非常不好，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无人能和她争宠，宫中凡有女子受到皇帝的宠幸啊，必然遭到她的排斥和迫害。而成化皇帝呢，又非常迷恋这个大自己18岁的女人，让她为所欲为。正因为如此，成化皇帝3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名皇子还是由几名太监在宫外秘密抚养长大的。您想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邵氏别说得宠，自保都难呐。
0: 经过太监的调教，邵氏大概明白一些后宫的生存之道和斗争智慧，考虑到

环境险恶，聪明的邵氏为了保全自己，决定避开万贵妃的锋芒。他谎称生病，搬到了宫外的一所御院内居住。御院冷清偏僻，少有人来。邵氏正好借此机会读书写诗、弹琴绘画，全当打发无聊的时光。一个秋天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日落之处云光灿烂。邵氏被美景所惊，于是放下手中的书本，不由得叹息起来。美景易逝，年华易老，自己正当青春，满腹诗书，莫非就这么孤独地老死于宫外，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不愧是才女，邵氏一边自哀自叹，一边就吟出一首诗来：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诗刚念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和掺杂着叫好声由远及近传来。待到此人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来到邵氏面前，邵氏惊愕地赶紧下跪迎驾。原来此人正是成化皇帝。这天成化皇帝也是因为美景宜人，信步来到御苑游玩。见到邵氏之后，成化皇帝不觉惊呆了。眼前的女子不仅气质高雅，才华横溢，更是美貌惊人，于是一见倾心，亲自把邵氏搀扶起来，当夜便和邵氏共度良宵。从此邵氏成为皇帝的新宠，受封为宸妃，赐居未央宫，也就是后来的启祥宫。邵氏是幸运的，她避居宫外时正是万贵妃风头正劲时。当邵氏得到皇帝宠幸，赐居未央宫时，后宫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此时被太监们秘密抚养在宫外的成化皇帝唯一的皇子朱佑樘已经大白于天下。皇帝感念他的母亲几世，特封为淑妃，赐居永寿宫。然而仅一个月之后，几世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于永寿宫，大家都疑心是被万贵妃所害。成化皇帝对此也颇为警觉和痛心，由此开始警惕并疏远万贵妃。经此事件，万贵妃的骄横与放纵收敛许多，不敢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被他害过的皇子朱佑樘已经被立为太子，并被皇太后悉心保护起来。万贵妃非常害怕太子将来登基后会为自己的母亲报仇。权衡利弊之下，万贵妃看到邵氏得宠，决定联合邵氏妄图废掉皇太子。邵氏子运旺盛，为成化皇帝一连生了三个皇子。面对万贵妃前来示好，聪明的邵氏积极配合，取得万贵妃的信任。于是后来万贵妃极力主张废掉皇太子朱佑樘，改立邵氏的大儿子朱佑元为太子。朱佑元聪明灵敏，极受成化皇帝的喜爱，所以皇帝有段时间在换太子这件事情上非常倾向于朱佑元。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换太子之事时，恰好发生了泰山大地震。反对换太子的大臣们于是利用这件事情说天意发威，不宜换太子，由此才令成化皇帝断了换太子的念头。邵氏想让儿子当皇帝的梦想就这样落空了。后来他的儿子们陆续长大，一个个被封为藩王，

0: 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就任藩王了。少氏不得随行，只得留在宫中。成化皇帝驾崩前，少氏被封为少贵妃，身份虽说尊贵了，可未央宫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凄苦了。听到传来大儿子朱佑元病死藩国的消息，他夜夜哭泣，竟哭瞎双眼。世事难料，让少贵妃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虽然没能当上皇帝，孙子却即将荣登帝位。此时此刻，他能不激动吗？回想自己波澜曲折的一生，少贵妃不能自已，她一遍遍抚摸着孙子的手，向他嘱咐道：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后选女子入宫，勿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少贵妃的话深刻道出了古代宫廷女子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心灵却紧紧地被繁文缛节所束缚而苦闷和孤寂。嘉靖皇帝登基后，一心想要让老祖母安享晚年，尊封老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并且大赦天下。可惜少太后年老体弱，没能享多久的福，就在这一年的11月离开了人世。
1: 宁寿宫位于紫禁城内廷最东侧，这里呢，原本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休后准备的养老居所，建成后呢，却成了先皇遗妃们的养老居所。随着先皇的驾崩，太妃太嫔在这里过着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孤寂生活。可是，也有人呢在这里颐养天年，过着最享福的养老生活。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宁寿宫最享福的皇太后。
0: 康熙49年，也就是公元1710年的一天，宁寿宫里热闹非凡，太监宫女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将各种珍馐美味、奇珍异宝送进宁寿宫，整个宁寿宫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之中。这时，康熙皇帝的谕旨到了：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50有期，欲亲武称商。原来再过几天就是孝惠张太后的70大寿，康熙皇帝为太后举行了隆重庆典。正月16日，在精心的筹备后，皇太后的生日终于到了。这天，宁寿宫内举办了盛大宴会，因年贡来京的外藩、皇子、额驸和全体妃嫔、王公大臣们等都盛装打扮，纷纷来到宁寿宫。皇太后在宁寿宫升座，音乐奏响，年近60的康熙皇帝毕恭毕敬地走到皇太后近前，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了满足的蟒式舞，并向太后敬酒，祝她万寿无疆。蟒式舞是满洲传统舞蹈，是在隆重欢庆盛大宴会时礼仪最高的舞蹈，一向是大臣向皇帝表演的。康熙作为一国之君，在皇太后生日时跳这个舞为母祝寿，足见他对孝惠张皇太后的孝心。根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当时已经年近花甲，暴病在身，当时脚面都是浮肿的，走路都很困难，却坚持为母后跳舞助兴，这种孝心难能可贵。
1: 故事讲到这儿啊，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了，康熙皇帝的母亲不是佟佳氏吗？是的，康熙皇帝的母亲并不是孝惠张皇太后。那么康熙皇帝为何对孝惠张太后如此孝顺呢？ 一切还得从孝惠章太后。

0: 后入宫说起。
1: 清朝顺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一顶花轿在紧簇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被抬进了宫中。坐在花轿上的正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孝庄太后的同族，是多尔衮为顺治帝选的。因为顺治和多尔衮不和，所以顺治一直冷落皇后。再加上皇后日常生活铺张奢华又善妒，所以才两年，顺治帝就把皇后降为静妃。之后在孝庄太后的指定下，静妃的堂妹小博尔吉吉特氏被封为皇后，也就是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年仅13岁的孝惠章皇后被风风光光地抬进了紫禁城，然而她虽身为皇后，却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相反，在1656年，董鄂妃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欢心，可谓是集3000宠爱于一身。从此，孝惠章皇后更是备受冷落。顺治皇帝甚至几度想要废掉孝惠章皇后，另立董鄂妃为后，却因孝庄太后的干预，再加上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未能如愿。也许是红颜薄命，公元1660年，入宫仅4年的董鄂妃染疾身亡。顺治皇帝痛失爱妃后，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便卧床不起。顺治18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年仅8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皇帝继位后，他的生身母亲佟佳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孝惠章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两宫并尊。可是在康熙帝10岁时，佟佳氏就病逝了，所以在康熙帝的童年里，抚育教诲他更多的是嫡母孝惠章太后。历史上关于孝惠章太后的脾气秉性并没有过多的记载，可是从顺治帝找不出废后的借口来分析，孝惠章皇后应该是一个知书达理、善良且识大体的女人。佟佳氏死后，年仅23岁的孝惠章太后同孝庄太皇太后一同担负起抚育康熙皇帝的责任，她对康熙视为己出，教诲他为人君的道理，极尽慈爱之心。孝惠章太后的抚育和教诲之恩呢，是康熙帝终生难忘，也终生难报。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为了让孝惠章太后安享晚年，康熙帝在宁寿宫旧地呢营建新宁寿宫，孝惠章太后呢从此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717年病故。孝惠章太后享受着康熙帝至诚至孝的奉养，那么这其中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7月，孝惠章太后与康熙帝一同去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拜祭祖先。康熙帝知道自13岁阔别父母入宫以后，孝惠章太后已经离开家乡40多年，为解母后的思乡之情，康熙专门陪孝惠章太后来到了她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在科尔沁期间，蒙古各部王公都前来朝见拜谒，康熙帝对来朝见者不但赏以白金彩缎，还赐大宴。在是库尔沁部落与众蒙古宴一诗中，记下了当时欢宴的场面。

0: 常言即黄沙，恩高宣塞下，部落列山歌，罚酒沾人醉，垂牛响众多，提携皆复制，千丈动欢歌。正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离开家乡时，孝惠张太后并没有奢望有生之年能再回到故乡。如今她已从离乡时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家乡的亲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孝惠张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一切都是康熙出于一片孝心的精心安排。其实除了这种精心安排外，康熙皇帝对孝惠张太后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说在《康熙帝家训格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太后亲妹淑惠太妃亡故，当时孝惠张太后已经73岁了，发苍齿摇。就在淑惠太妃死后没几天，孝惠张太后掉了一颗牙，她为此心中闷闷不乐，对康熙说：“我是真的老了，牙齿已经松动，开始脱落了。”为了让母后宽心，康熙就回答说：“太后圣寿已逾70，孙及曾孙代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我朝先辈常言老人牙齿脱落与子孙有益，此正太后慈为福泽绵长之佳兆也。”太后听到康熙这么说非常高兴，笑着说：“皇帝此语，凡我老预备皆当闻之而生欢喜也。”虽然康熙皇帝一席话让孝惠张太后很是欣慰，可是年迈的她终归躲不过生老病死。1717年12月初3，孝惠张太后病重。这年康熙皇帝已是64岁的花甲老人，他也身患重病，脚面浮肿，不能走动。当他闻知太后病重，就急忙用布缠足，乘坐软轿来到宁寿宫，跪在太后榻前。此时孝惠张太后身体极弱，已经不能说话了，她一手握着皇儿康熙帝的手，久久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于康熙帝无限的眷恋与感激之情。为了照看太后，康熙帝虽然重病缠身，仍在宁寿宫西边的仓镇门内搭设帷幄，暂时居住，直到12月初6晚孝惠张太后去世。孝惠张太后死后，康熙悲痛欲绝，割辫服孝。当时割辫之礼只用于皇帝驾崩，可以看出来当时康熙帝心情是多么悲痛。康熙帝服丧期间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他虽身患重病，仍身着丧服住在仓镇门内的帐篷里，直到满27天才回乾清宫，自始至终尽礼尽哀。由此可见母子二人感情之深重。
1: 紫禁城内的慈宁宫是明清太后居住的地方，而提到住在这里的太后呢，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她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奇女子，但 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明朝时啊，这里也住着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宫女出身，却母凭子贵入主慈宁宫，她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个李太后的传奇故事。
0: 1609年，也就是公元160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如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母亲李太后请安。可李太后见到儿子后，却一脸不高兴，责问道：“江阴陵是朝中难得的廉吏，为何要将他降职？”原来，万历皇帝自继位以后，一直没有立太子。那天，以江阴林为首的几位朝廷重臣上书请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却遭到万历皇帝的贬谪。李太后得知原因之后，问万历皇帝为什么。万历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说：“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不配做太子。”不料李太后听后大怒，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听到这句话，万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万分惶恐地跪在地上请求母亲的原谅。那么都人是什么意思？为何会惹得太后勃然大怒呢？原来明朝内廷把宫里的侍从下人统称为都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侍女，偶然被隆庆皇帝临幸生下了朱翊钧。李氏母以子贵，被封为李贵妃。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当时的皇后陈氏没有儿子，10岁的朱翊钧继承了皇位，也就是万历皇帝。1573年，朱翊钧登基，开启了万历元年。万历皇帝封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母亲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两宫皇太后，一个居住在慈庆宫，一个居住在慈宁宫。万历9年的一天，万历帝一时兴起，临幸了在慈宁宫服侍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王氏生下了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作为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却因为王氏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迟迟不肯立太子。这一次，万历皇帝竟然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早年也是都人身份。当着李太后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难怪李太后会如此生气。万历29年10月，在母亲和朝中大臣们的压力下，万历皇帝十分不情愿地宣布将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
1: 在封建社会啊，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宫女出身的王氏呢，虽然生了皇子，却也很难改变卑微的地位。同样，都人出身的李太后呢，虽然母以子贵入主了慈宁宫，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啊，她却没有得到身为太后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据说啊，一次宫里吃饭呢，仁圣太后和万历坐着，而李太后呢，却只能站在一旁，不能入正席。面对这样的艰难的处境，李太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权威呢？
0: 万历4年，也就是1576年的一天清晨，李太后刚刚睡醒，坐在床榻上，口中开始脱口而出一些经文，对身旁的宫女说道：“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骑着凤凰并长有9首的菩萨向我传授9连经文。”

0: 听说后纷纷讨好李太后，说她是九莲菩萨的化身。很快这个故事就在宫中传开了。其实一直以来李太后就好礼佛，而这个梦为李太后披上了慈惠而神圣的佛衣，所以此后不久李太后就传旨捐资在今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修建一座佛寺，专门供奉九莲菩萨，这就是永安万寿寺。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命名为永安万寿寺塔，又叫慈寿寺塔。据专家介绍，当年建慈寿寺时，李太后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和工匠，并详细地过问寺庙的建造进程。由此可见，李太后对修建慈寿寺的重视。建成的慈寿寺规模非常宏大，只可惜在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了一座慈寿寺塔，这就是现在位于京西八里庄玲珑公园内的玲珑宝塔。如今恢宏雄伟的慈寿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这座寺庙的修建却为李太后达到了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据说此后仁圣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宫内外的所有人都高看李太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的九莲菩萨，两宫太后真正的平起平坐了。李太后虽然宫女出身，却智慧过人。慈寿寺的修建呢，正是李太后韬略与睿智的展现。李太后不仅用她的智慧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她更是用她的远见卓识协助万历皇帝，使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那么，李太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而她的这些举措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这天天还没亮，李太后就站在万历小皇帝的床前喊道：“帝起！”叫醒还在熟睡的小皇帝。睡眼惺忪的小皇帝虽然很不情愿，听到了母后的声音。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48集。
1: 天光破晓，齐长鹏带着黑仔和郭沫若赶路，黑仔挑着郭沫若的书箱，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他把担子往地上一放，抱怨起来：都是些什么破书啊，这么沉，干脆扔了算了吧。郭沫若吓得趴在书箱上：别，千万可别扔啊，命都可以不要，这些书千万不能丢。黑仔埋怨郭沫若：都怪你，说好的时间不来，害得那么多人被抓了，你们这些文人呢，竟给革命添乱了。是，都怪我。郭沫若十分愧疚。齐长鹏喝止住黑仔：黑仔，

一定能够干掉我们，我就要利用他这个心理，偏偏不让他干掉我们。听不明白？齐长鹏一笑，到了姚家镇就明白了。出发。黑仔只好重新挑起了担子。崔公馆，崔丽焦虑地在自家客厅里走来走去，程汉云刚好走过来，见他这样，不禁问道：小丽，怎么了？老齐他们一直没有发电报来，我担心他们出什么问题。程汉云想了想，从时间上算，他们应该上船了，可能有什么意外事情耽误了。不过不要紧，老齐经验丰富，他能够处理意外事件的。可是按照事先的约定，老齐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消息啊。程汉云不说话，崔丽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不会出什么意外吧？现在还不好说，不过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无论怎样，我都要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我想让赵师傅赶快联络湘江游击队，想法去接应一下老齐他们。程汉云琢磨着，恐怕没有这个必要，我担心会打破老齐的预定计划。不，还是要有所准备才好。崔丽说着，毅然转身出去。姚家镇是一个海边小镇，地处广东境内，属于国民党统治区。但是因为地处偏僻，又是战乱期间，所有的行政管理现在已形同虚设。再者，这里人口相对比较密集，因此齐长鹏等人才将民主人士上岸的地点选在这里，打算从这里上岸，然后走汉路北上。这一天，江世飞一行人一副行商打扮，赶着马车来到镇上的一家旅馆。马车上载着十几个麻袋，里面装着的全是民主人士。江世飞的马车一到，店里马上走出几个保密局特务，把麻袋一个个扛进了房间，将萧啸天、沈君如等人放了出来。此时，齐长鹏、黑仔和郭沫若也来到了姚家镇外的土地庙。齐长鹏对郭沫若说：郭老，你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和黑仔到前面去看看。郭沫若正累得不行，一听此话高兴地说：好啊好啊好啊，你们就放心，这回我哪儿都不去，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会离开半步。齐长鹏一笑，带着黑仔走出庙门，朝镇上走去。黑仔一边走一边问：老齐啊，我们去哪里找他们呢？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应该在镇上的妈祖庙和他们见面，但是现在情况有变了。是啊，也许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但是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的。黑仔点点头，对的，不看就不知道情况。说话间，两人来到了镇门口。镇门口有武装团丁把守着，随时检查进出的人员。一副商人打扮的齐长鹏带着仆人打扮的黑仔，大摇大摆地进入姚家镇。姚家镇正逢赶集，集市的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也是熙熙攘攘，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齐长鹏和黑仔找到一个小吃摊坐了下来，两人要了两碗肠粉。齐长鹏观察着周围的动静，似乎一切正常。他对黑仔说：我们吃完了这碗肠粉就去妈祖庙。黑仔点点头，好的。两人开始埋头大吃。姚家镇小旅馆的一间

0: 房间里，萧啸天和沈君如等民主人士被关在这里，一旁有特务在严密看守。左向民看看民主人士们，对看守的特务说：“
1: 去找你们的头目来，我们要喝水，要吃饭。”
0: 左向民一开口，众民主人士就跟着嚷嚷起来。孙维文走了进来，一看房内的情形，就支走了看守的特务。等特务走远，他小声对萧啸天说：“江世飞准备在这里诱捕郭沫若和老齐。”萧啸天说：“我知道，原计划我们在镇东头的妈祖庙碰头，你赶紧设法和老齐取得联系，让他想办法营救这些民主人士。”孙维文一听，有些为难地笑了一下：“没问题，不过你最好给我写个条子。”萧啸天一听就明白了，孙维文这是害怕齐长鹏不相信他，于是掏出纸和笔，写了一张字条给了孙维文。十分钟后，孙维文出现在妈祖庙，妈祖庙正在祭祀妈祖，台上法器鼓噪，主祭在喃喃地念诵祭文，台下的人群前呼后拥，顶礼膜拜。孙维文在人群中穿梭搜寻，他并不知道，当他踏进妈祖庙的那一刻，齐长鹏和黑仔已经盯上他。齐长鹏把礼貌压得很低，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孙维文。祭祀结束了，人群往外走去。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孙维文没有发现齐长鹏，很失望地跟着人群往外走。他穿过几条小街，走到一条僻静的小巷，小巷四处无人，他正要转过街角，一道小门突然打开，一条麻袋猛然罩在他头上，他还来不及挣扎，一只大手就把他拉了进去，小门迅速被关上了。这是一处几近荒芜的院子，一进院子，黑仔就把孙维文牢牢地按在地上，揭开麻袋，孙维文看见一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可一见持枪的是齐长鹏和黑仔，就高兴地叫了一声：“老齐！”齐长鹏毫不理会，非常严肃地盯着他说：“老萧和沈老他们关在哪里？”孙维文着急地说：“老齐，你听我说。”齐长鹏把枪口朝前顶了一下：“少废话，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孙维文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好好好好，我说，老萧和沈老他们都很好，现在被江世飞关押在一个旅店里，旅店是他们的联络点，大概有10多名特务。还有呢？还有，我并没有背叛组织，没有背叛共产党。江世飞他们要刺杀蔡天凯的消息，就是我想办法提前通知了老萧，才使蔡天凯死里逃生，逃过一劫的。我真的没有背叛组织啊！”齐长鹏冷冷地看着他，并不相信他的话。孙维文这才想起，拿出了萧啸天写的字条：“哎呀，一激动我都忘了，我就怕你不相信我，所以还让老萧专门给你写了一张字条。”齐长鹏接过字条一看，果然是萧啸天写的。他看罢纸条，

孙维文，不管怎么说，由于你的软弱给香港地下组织带来了一定的损失，长风同志也是间接的死在你的手上。孙维文一脸愧疚，我知道，我知道，我们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营救这批民主人士，希望你能够配合。一定，我一定配合。那好，你先回去吧，告诉老肖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你和老肖的任务就是要想方设法保证这批民主人士的安全，其他的问题我来想办法。孙维文坚定地说，放心老七，就是丢了生命，我孙维文也要想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说罢转身走了。

0: 屋内一灯如豆，这是一间民舍。齐长鹏和黑仔已把郭沫若从土地庙接到了这里。齐长鹏在给黑仔交代任务：你去海边码头看看，看看北上通道是否安全。好的。说罢，黑仔出门而去。齐长鹏一回头，看见郭沫若已在简陋的草铺上睡着了，不由得感慨不已。不多会儿，黑仔来到码头，他警觉地查看周围环境，远处出现几个人影，他定睛一看，却是赵师傅和几个湘江游击队队员。
1: 赵师傅，
0: 黑仔，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黑仔一脸激动。赵师傅走过来，是小崔让我带着湘江游击队赶来策应的。黑仔看着赵师傅身后的游击队员们，太好了，我们这就去见老齐。不行，人多眼杂，还是让队员们在外候着，我跟你去吧。赵师傅回头跟队员们交代了几句，这才跟黑仔回了农舍。

0: 郭沫若忽然醒了过来。齐长鹏看着郭沫若，对不起啊，郭老，让你受委屈了。郭沫若大方一笑，哈哈，委屈什么呀，你们这些人呢，我这一次才算是真的领教了。我只需忍耐一时，而你们却是常年都在危险和困难中度过呀。忽然齐长鹏听到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立刻警觉地闪到门后。通过门缝，齐长鹏看见黑仔带着赵师傅走过来，他欣喜地打开门。赵师傅，你来得太是时候了。赵师傅着急地问，沈老他们现在怎么样啊？目前还算安全，但必须马上把他们救出来。你怎么知道他们安全呢？孙维文告诉我的。哦，赵师傅一愣，孙维文就是那个叛徒？
1: 是，
0: 他是背叛过组织，但看上去他不像是在撒谎，就怕我不信，还让老肖专门写了一张字条。齐长鹏说，那如果有老肖的字条就应该是真的，不过情况复杂，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如果依赵师傅的意思是这样，我带黑仔先去看看，把情况落实了再说，好吧。言罢，赵师傅带着黑仔又出了门，转眼消失在黑夜里。姚家镇并不太大，不多会儿的功夫，赵师傅两人来到旅馆对面一条小巷子里。从小巷子里看过去，旅店门大开着，两个保密局的特务在门前晃来晃去。这帮混蛋！赵师傅骂了一句，接着问，有没有后门？
1: 有，
0: 在那边。说着，黑仔带着赵师傅悄悄地溜进了另外一条小巷，拐进去不多远就看到了旅店的后门。旅店后门紧紧关闭着，黑仔和赵师傅小心翼翼地

0: 靠近后门，倾听着旅店内的动静，随后又沿着旅店两侧观察周围的情况。忽然看到旅店东侧紧靠着一幢瓦房，黑仔就有了主意。他对赵师傅说，你在外面隐蔽起来，我上去看看。不等赵师傅回话，黑仔就顺着瓦房的排水管爬到了二楼一间亮着灯光的窗户边，探头向窗子里望去。萧啸天和沈君如等民主人士正被关押在这间屋里。顾青和孙维文走进房间，顾青示意孙维文取了塞在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孙维文上前刚把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取出来，萧啸天就唾了孙维文一口，呸，可耻的叛徒。孙维文装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顾青却一下子笑了。他对孙维文说，老孙呐，就看你的了。孙维文谦恭地说，还是你来吧。顾青自负地笑笑对萧啸天说，现在你骂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现在是自由的，而你却要面对死亡。萧啸天冷笑一声，是吗？如果我告诉你，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我就准备随时面对死亡，你又会怎么想呢？顾青莞尔一笑，何必呢？只要你说出你们在姚家镇北上的秘密通道是什么，你就可以和他一样马上恢复自由。我跟他一样？萧啸天嘲讽地说，小姐，你也把共产党想得太简单了吧。实话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要我的命，我也不会像他一样当一个可耻的叛徒。顾青依然笑着，那随你了。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一句，如果你不说出你们的秘密通道，他指了指沈君如等人，那他们就会因为你的不配合而一个一个的丢掉生命。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他回头示意孙维文堵上，说完转身就走。孙维文走到萧啸天跟前，在萧啸天嘴里堵上毛巾的同时，小声地告诉萧啸天，我和老七见过面了，他会想办法救你们的，保重。萧啸天轻轻地点了点头。踩在排水管上向屋里张望的黑仔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突然他的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花盆，花盆掉到楼下发出了很大的响声。黑仔一愣，赶紧往上爬去。刚走到门边的顾青听见响声，一步窜到窗口，孙维文紧张地跟了上来，其他特务们也都跑了过来。顾青掏出手枪推开窗户向下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窗户的上方，黑仔静静地趴在排水管上。顾青转身对围着他的特务下命令，围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检查。特务们马上四散而去。黑仔沿着排水管慢慢接近阁楼的窗户，阁楼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只手一下把黑仔拉进窗户里。黑仔刚要说话，孙维文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1: 第49集，
0: 顾青和孙维文走进房间，顾青示意孙维文取了塞在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孙维文上前刚把萧啸天嘴里的毛巾取出来，萧啸天就唾了孙维文一口，呸，可耻的叛徒。孙维文装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顾青却一下子笑了。他对孙维文说，老孙呐，就看你的了。孙维文谦恭地说，还是你来吧。 顾青自负地笑笑，对萧啸天说：“现在你骂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现在是自由的，而你却要面对死亡。”萧啸天冷笑一声：“是吗？如果我告诉你，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我就准备随时面对死亡，你又会怎么想呢？”顾青莞尔一笑：“何必呢？只要你说出你们在姚家镇北上的秘密通道是什么，你就可以和他一样，马上恢复自由。”我跟他一样？萧啸天嘲讽地说：“小姐，你也把共产党想得太简单了吧？实话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要我的命，我也不会像他一样当一个可耻的叛徒。”顾青依然笑着：“那随你了。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一句，如果你不说出你们的秘密通道，他指了指沈君如等人，那他们就会因为你的不配合而一个一个的丢掉生命。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他回头示意孙维文堵上，说完转身就走。孙维文走到萧啸天跟前，在萧啸天嘴里堵上毛巾的同时，小声地告诉萧啸天：“我和老齐见过面了，他会想办法救你们的，保重。”萧啸天轻轻地点了点头。踩在排水管上向屋里张望的黑仔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突然他的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花盆，花盆掉到楼下发出了很大的响声。黑仔一愣，赶紧往上爬去。刚走到门边的顾青听见响声，一步窜到窗口，孙维文紧张地跟了上来，其他特务们也都跑了过来。顾青掏出手枪推开窗户向下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窗户的上方，黑仔静静地趴在排水管上。顾青转身对围着他的特务下命令：“围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检查！”特务们马上四散而去。黑仔沿着排水管慢慢接近阁楼的窗户，阁楼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只手一下把黑仔拉进窗户里。黑仔刚要说话，孙维文一把捂住了他的嘴。旅馆后门门口，两个特务走来，看到地上有一个摔破的花盆，抬头观察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以为是野猫踏翻了花盆。一个特务骂了一句，一脚把花盆踢开走了。在附近隐蔽的赵师傅紧握手枪，见特务离开松了口气。阁楼上，孙维文松开捂住黑仔嘴的手，小声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老齐派我来打探情况，这里的保密局特务有十来个人，长短枪十多支，火力很强，不怕，我们有湘江游击队的支援。”孙维文不解地打断黑仔：“你说什么？湘江游击队？是啊，湘江游击队，他们支援我们来了。那也不行，如果强行营救，一定会伤及民主人士。你告诉老齐，要想办法智取。”孙维文说。黑仔点点头：“这里不能久留，我送你出去。”孙维文走到门口，听着外面的动静，然后一开门，挥挥手，带着黑仔出了阁楼。在他的掩护下，黑仔顺利地潜回来。他和赵师傅回到住处，把探得的情报向齐长鹏做了汇报。齐长鹏迅速做出决定：“孙维文说的是对的，即便我们在人数火力上都占上风，也不能强行营救，要智取。”一旁的郭沫若好奇地问：“怎么个智取法啊？”齐长鹏看着郭沫若笑了一下：“郭老，能不能成功关键就在你了。”“我？”郭沫若一脸疑惑：“ 是啊，

0: 持你，姜世飞一心要抓你，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所以才甘愿冒这个风险到姚家镇和我们接头。如果我们以你为诱饵，把姜世飞引诱出来，而趁此机会其他同志快速出击。不等齐长鹏说完，郭沫若就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佩服，实在是佩服，连我都没有想到你会想出这么完美的智取计划。不好意思啊，恐怕要让你受委屈了。郭沫若豪迈地说：“受什么委屈啊？如果不是我，哪有这些事儿啊？不委屈，不委屈，就算是将功不过，就算是为了我的那些老朋友，我也要当这个诱饵。”齐长鹏见状，一脸感激。次日，孙维文在小吃摊上吃肠粉，黑仔远远走过来，在孙维文的对面坐下，也要了一碗肠粉。他看看周围没有可疑的人，便把一张纸条递给孙维文，小声说：“老齐已经制定了营救方案，照纸上写的计划行动。”孙维文不动声色地展开纸条看了一遍，站起来去结账，顺手把纸条扔进了小吃摊的炉灶内。旅馆房间里，姜世飞和孙维文在谈话。孙维文说，按照他们的约定，郭沫若已经到了姚家镇外，游击队准备送他北上。姜世飞一笑，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如果不来，那就不是齐长鹏了。我告诉你，他来这里可不仅仅是为了送郭沫若一个人北上。郭沫若所在的具体地点在哪里知道吗？目前还不知道。还有他们的所谓的秘密通道，萧啸天也没讲。没有。看来真要我亲自动手了。嘿，我就不信从他嘴里掏不出情报。姜世飞走了出去，他要亲自审问萧啸天。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不一会儿，萧啸天被单独带到另一个房间里。姜世飞看着萧啸天，真的不肯说呀？萧啸天讽刺地反问：“那你说呢？”姜世飞狞笑了一下：“哈哈，好，我们苦口婆心，好言相劝，一不上刑，二不逼供，你却一点都不领情。那既然如此，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回头对门外喊道：“带上来。”萧啸天一愣，不知道姜世飞要耍什么花招。就在他愣神的档口，一个特务已经把左向民带了进来。姜世飞冷笑着对萧啸天说：“你的任务不是要保护他们安全北上吗？哼，那好，我给你3分钟时间，如果你拒不招供，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他拔出腰里的左轮手枪，把一颗子弹压进弹膛，飞快地转动弹膛，然后用枪顶住左向民的脑门。左向民骂道：“无耻，真不愧是

蒋介石的好弟子。江世飞冷冷一笑，不为所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萧啸天渐渐满头大汗。江世飞的手指抠紧手枪扳机，得意地说：萧先生，三分钟可是很快的呀，如果你还不说，接着会是下一个。三分钟到了，就在江世飞准备开枪的时候，萧啸天终于扛不住了，开口说道：把枪放下。江世飞狞笑了一下：哈哈哈哈，好，准备招供了。萧啸天点点头，江世飞这才把枪放下。说吧。江世飞说：我们的计划是，郭沫若在姚家镇和我们会合，从这里步行十来公里，要乘火车去湖南。到达湖南后，会有当地游击队前来接应，安排下一步北上计划。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郭沫若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在镇东南的土地庙，那里是接头的地点。早这么合作不就好了吗？江世飞满意的笑笑，转身出去了。化妆成长途贩运商贩的黑仔和赵师傅以及一部分游击队员，挑着担子推着板车，有说有笑的来到了关押民主人士的旅馆外。店小二出来招呼：老板，要不要住店？黑仔高声说：我们就是来住店的。好，请请请。哎，里面请，里面请。在店小二的吆喝声中，黑仔赵师傅带着游击队员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旅馆。店小二边走边搭讪：老板在哪儿发财呀？发什么财呀？我们要送一批海货去湖南，因为老板催得紧，只能在这里住一晚，明天还得继续赶路。那老板是要小间呢，还是要大间呢？要大间，这么多人，大通铺就可以了。黑仔和店小二说着话，赵师傅抽着烟袋，眼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几个特务从二楼下来，不耐烦地朝黑仔等人围了过来：干什么？干什么？哎，谁让你们住进来的？店小二赶紧回答：老板，他们是从深圳来的买卖人，要到湖南送一批海货，只住一晚，明天一大早就走。几个特务狐疑地看着黑仔、赵师傅等人。领头的特务问黑仔：送什么海货？拿出来看看。黑仔装作为难地说：老板，哎呀，就是一般的海货。什么一般二般呢？快拿出来，不然就全部没收。特务态度粗暴，赵师傅见状连忙站起来打圆场。他对黑仔说：还不赶紧打开口袋，让这几位检查检查。黑仔不情愿地打开口袋，特务一看果然是海货，就抓了几个晒干的带鱼、鱿鱼递给店小二：去到厨房去，今晚弟兄们打牙祭。黑仔一脸不情愿地说：老板。赵师傅假装和事佬，赶紧打断黑仔说：好好好好，给弟兄们打打牙祭，这也是我们的一点意思。特务头子白了黑仔一眼：哼，这还差不多。说着领着特务们转身就走了。黑仔小声嘀咕着：差不多，我让你们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店小二见特务离开了，又招呼起黑仔他们，他将一行人领到了一个能住十几个人的大房间。小二一离开，黑仔长松了一口气：哎呀，还好那两个笨蛋没让我们把海货都倒出来。说着就把口袋提起来往下倒，藏在海货下面的枪支弹药就露了出来。赵师傅对黑仔说：你赶紧去联系孙维文，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好的。黑仔转身出门，赵师傅开始给大家分发枪支弹药。二楼的房间里，江世飞三人
在商议抓捕郭沫若的事儿，孙维文说：“老板，还是让我和顾青去土地庙吧，你留下来看守这些民主人士。”姜世飞摇摇头：“你们不行，齐长鹏诡计多端，你们对付不了。还有郭沫若，听说还带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国宝，我一定要亲自去把他们一网打尽。你们呢，就留在这里，给我把他们看好就行了。”姜世飞话音刚落，一特务走进来：“老板，旅店来了几个做生意的。”姜世飞狐疑地问：“做什么生意啊？”“海货，听说他们要送一批海货到湖南，就住一晚上，明早就走。”姜世飞对孙维文说：“啊，你去看看，查清楚，要是有半点可疑就赶出去。”孙维文知道这是游击队来了，不动声色地答应着：“好的，我去看看。”孙维文刚要走，姜世飞又不放心，急忙叫住孙维文：“哎，算了，还是我去吧。”不等孙维文说话，就径自走了出去。大通铺里，黑仔趴在门缝里观察门外的动静，看见姜世飞独自走过来，赶紧对大家示意。姜世飞走到房间门口，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只听赵师傅正在发牢骚：“哎呀，现在这物价飞涨，纸币不值钱，谁知道这批货放过去能卖多少钱呢？”黑仔说：“现在这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这趟生意做完我就收山不做了。”赵师傅也故意提高了嗓门：“也是啊，路上现在也越来越不太平了，兵匪猖獗，强盗四起，生意不好做不说，弄不好啊，连生命都丢了。”一游击队员附和道：“是啊，我们村小五他老爹贩海货去江西，结果路上着了道，被人谋财害命，死在了荒郊野外。”黑仔满不在乎地说：“嗨，管他呢，我们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小老百姓命贱，鹿死鹿埋，狗死狗葬，大鹿就是棺材，狗吃了穿肠过度，鹰吃了腾云驾雾，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乐子嘿嘿，那就不要放过。来，弟兄们，哎，赌一把不？”众人马上起哄：“哎，赌钱。话音未落，姜世飞推门走了进来，他满脸堆笑：“打扰，听说几位是跑路做生意的行商啊，特意过来聊聊，交交朋友，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啊也有个照应。”赵师傅起身应答：“哎呦，这位先生一看都是大富大贵之人，定然是做大买卖的，我们就是一些贩夫走卒，出来混口饭吃，哪里高攀得起呀。”“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各位眉宇之间都带有英雄气概，说不定个个都是江湖好汉呢。”姜世飞话中有话，赵师傅淡淡一笑：“江湖好汉谈不上，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从小干力气活，身上有一把子蛮力而已啊。好，不说这个。姜世飞转了话题：“听说各位是做海货生意的啊，那海货现在的行情如何呀？”赵师傅知道此人在摸底，不紧不慢地说道：“行情一般般，我们的货都在那儿晾着呢，不晾吧怕发霉，晾吧折分量，一趟买卖下来也就赚个吃饭钱。哎，老板要是有兴趣只管自己看去。”说着就对姜世飞指了指晾在地上的海货。姜世飞一看，无非就是一些鱼片鱼干之类，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哎呀，也是啊，做什么都难。”他起身想走，店小二端着一壶茶走了进来：“各位辛苦了，这是本地的云雾毛尖，也是我们老板的一点意思。好，明天还要赶路，各位就早点歇着，我呀，就不打扰了。”
说完，江世飞转身就走，赵师傅起身相送，

0: 老板，慢走啊。店小二开始给黑仔等人倒茶，黑仔接过茶壶，那就不麻烦你了，还是我们自己来吧。好，好，好，好，各位慢用。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93年荣获了中国豫剧十大名旦的金奖，95年荣获我国戏剧表演奖最高奖项梅花奖的朱巧云。朱巧云老师出身于梨园世家，从小学艺，以花旦、刀马旦、硬工兼帅旦、闺门旦，能文善武，戏路宽广，是豫剧一坛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传统功底扎实，舞台演出经验丰富，多年来他成功地创演了50多个剧目，和塑造了比如说李铁梅、海霞、红嫂、江姐、穆桂英等等的一些舞台艺术形象。他以对不同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准确的把握，以及甜润动听的唱腔、俊美靓丽的扮相和潇洒细腻的演技，倾倒了很多的观众，受到了同行和专家的高度赞赏，被誉为当代豫剧皇后。同时他还在电影《包公误》当中饰演过女主角段红玉，这会儿我们就来听一听他在《包公误》当中的一段唱。

贵呀，宝贵！前几日你差人送来书信，叫俺把

朱巧云老师主演的《牧羊会》作为豫剧的精品，被河南电视台录制成像，予以珍藏。另外，他主演的《焦裕禄》《绣花女传奇》《朱巧云艺术专题》以及《一个梅花奖的追求》，都由央视、黄河等影像社先后录制了唱片、合适带、影碟等等，向全国发行。而且他还多次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河南、山东以及中南六省电视台的演出。当朱巧云老师有了一些成绩的时候呢，丝毫没有满足，又拜常香玉为师，在艺术上日渐成熟。从艺以来，他对河南豫剧事业和全国的戏曲艺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朱巧云老师主演的《牧羊会》当中的优美唱腔。

啦。

虽埋伏了他，将他擒住，可有一件，只准那不准赏，谁要是赏了他。

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我国戏剧表演奖梅花奖获得者朱巧云老师的唱段。朱老师不仅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出类拔萃，在思想品德方面也严于律己，为人忠恳，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为此他多次被评为省市先进工作者、开封市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他的艺术成就和先进事迹已经被编入了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家名人录、世界华人艺术家名人录等等一些文集。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他在牧羊会当中的精彩表演。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牧羊会当中的一些唱段。本来这个剧目呢，最早是豫剧皇后陈素贞大师和她的养父陈玉婷经常演出的一个代表剧目，但是朱巧云老师在牧羊会当中扮演的是穆桂英，依然能够把这个角色表演得活灵活现，把穆桂英英勇机智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伴随着牧羊会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以啊。

不全天受了逼着一路开歌，回家中摆酒席挂红灯，陈伯父的大庆中孙子孙去把奶奶叫我放开嗓门迎接声，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今天这段书呢，叫《秦琼当剪卖马》。二爷秦叔宝为什么要当剪卖马？因为秦琼被困天堂县，没办法呀，还不起电饭账，就没法回归山东历城县。秦琼怀中抱着自己的袜面金装锏，就跟着掌柜的王老好迈步走进横昌当。这二贵呢，一看来人了，认识王老好了，哎呦，这不是王老好吗？我说王老好，你干什么来了？你这店开着，买卖兴隆，你还至于典当吗？啊，诸位辛苦，诸位辛苦，不是我当当，你瞧，是这位山东的客人想跟你们柜上拆一对拆一对。秦琼把双锏举起来，往这柜台上一放。掌柜的，我要当这对双锏，请您过过目吧。二贵一看是兵刃，哎呦，对不起，客爷，您拿回去吧，我们柜上不收这个。什么？你们柜上为什么不收？哎呦，客爷，您要是拿铜铁物件来当啊，当什么我们都收，因为您这是军人，是兵器，柜上有话不准收。秦琼一听没指望了，不对呀，我们山东的当铺都收当军人，怎么你们这就不收呢？我说客爷呀，我们呐是奉了柜上的交派，不叫收兵器。至于为什么不收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样，您要真想典当呢，我呢到后边给您问问，您先在这候一候。说着呢，这二贵就进去了。找谁进来了？找大贵。因为这当铺二贵在前边站着，大贵才能当家呢。这二贵到了后院，跟大贵一说，大贵说，这么着，我瞧瞧去吧。大贵来到柜台一看，确实是一对袜面金装锏。二贵就跟秦琼说，客爷，您看，这是我们当家做主的，您呢就跟他说得了。秦琼抬头一看，这个大贵60开外，脸上有了皱纹了，一部花白的胡须。大贵把这双锏抄起来掂了掂，不错呀，真体面呐，一对袜面金装锏。秦琼心说，这个老爷子倒真识货呀。大贵把双

掌柜，您放心，我回家之后立刻取钱前来赎当。您想一想，我这家传的军刃，父亲所留，哪能让他在外边漂流呢？您放心，请您收下，给我当上几十两银子，我好算还电饭账。哎呀，要是按我们店上的规矩，是不收军刃的。你是个外乡人，又困在此处，这样吧，我们就收下。回家以后，请你立刻带钱前来赎当。可是呢，要按饭令折成碎铜的价钱，也不过十几两银子。念你出门在外不容易，这样我就给你写三十两吧。这三十两，哎呀，掌柜，这三十两怎么能够用呢？可以，话我可说到头了。这三十两您要再不愿意，我可就没有办法了。好吧，二爷秦琼想了想，也没有办法，只好点头答应。大贵呢，就收下这对双锏了，喊下去写票。山东历城县秦琼，当一对袜面金装锏，当银三十两。一会儿的功夫，当票写好了，把当票跟三十两银子就交给秦叔宝的手里。二爷秦琼含着眼泪，把当票跟银两收起来，转身行往外走。这大贵呀，往前一探身儿，秦爷，您先别走，暂留贵部，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说。秦琼站住了，一回头，啊，您有话就说吧。我说秦爷，要按说这事儿呢，可碍不着我。可是我是个直性人，这个掌柜的王老好他可知道，我遇见事是不说不行，说出来我心里痛快。王老好在旁边点了点头，啊，是是是，二爷啊，这位掌柜的那是有话非说不可，那可是一位口直心快的好老头啊。秦琼转过身来一抱拳，掌柜有话就请讲当面。我说秦爷呀，我已然六十开外了，我又是本地人，从十二岁就在这儿学徒啊。潞州天堂县哪件买卖怎么回事，没有我不清楚的。我说秦爷，我这人嘴直，你哪儿住不好，你怎么单住他这王家老店呢？王老好一听跟我说话，这掌柜的冲他一摆手，你先别说。哎，我说秦爷，我劝你赶紧拿回钱去，算清了他的账目。愿意回家您赶紧回家，您要是不愿意回家，您呢趁早搬到别的店房里去住。秦爷呀，您要是不听我的话，嘿嘿，是非死在他店里不可。二爷秦琼一听大吃一惊，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呢？哎呀，这个大贵用手一指王老好，就是他，有名的花帐王啊，我们天堂县三尺的蒙童全知道，嘿，知道他专会写花帐。秦爷，您住在他这店里，不是等着找死吗？哦，啊，多谢多谢。王老好一听可急了，嘿，我说掌柜的，咱们老哥俩可有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可不对，你怎么说我写花帐啊？我肚子有这事儿啊？行了行了，我说王老好，你赶紧给我走吧。要不是因为这位秦爷欠你的电饭账啊，我能收他这对锏吗？我能给他写三十两吗？啊，我是路见不平，你呀赶紧给我走吧。王老好只好跟着秦琼秦叔宝走出店房，刚往前走了几步，王老好就跟秦琼说，二爷您可千万别听他的，他呀跟我开了几十年的玩笑了，您说我是有名的老好子。

我怎么能给您写花账啊？啊！秦琼微微一笑，店主东啊，我想你也不会办出这样的事来。至于你是不是给我秦琼写的花账，咱们呢也就心里分了。二爷，不能不能，您千万可别疑心。您呐，确实听了他的话，您多疑了。秦琼不说话了，但回到店里头，王老好又跟秦琼说：“二爷呀，您当这30两银子，就是不还店钱，由打山西回山东，这路费也不够啊。”是啊，秦琼、秦叔宝不由得又着起急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后院槽头一声嘶鸣。二爷知道这是自己的黄骠马饿极了，听到马叫，知道马饿了，二爷心里更难受了。我秦琼被困天堂县，这匹马也跟着我受罪呀。想到这儿，二爷一狠心，店主东啊，这样吧，将我的马也折卖了，不但能还清你的电饭账，也够我回归山东历程的川资了。什么？哎呦，我说秦二爷，您算了吧，就您那匹马全成了骨头架子了，嘿，插上一根蜡就成了马灯了，那能卖多少钱呢？要让我说呀，连10两银子都没人要。店主东，你是不懂啊，这匹马生来的是一匹瘦马，它有个名字叫黄骠，还有个名字叫透骨龙，这匹马可是匹宝马良驹呀。有道是货要卖与十家，哼，这匹马就是200两纹银我都舍不得卖呀。对对对，我还别不信，反正今天也晚了，明天正是集。这么着，等明天我陪着二爷您把这匹宝马拉到集上，咱们找十家去啊。您卖个好价钱。秦琼也不说话了，把这30两银子就交给了王老好。店主东啊，你先收下这30两银子，前后一共60两了，下欠的呢，等我明天卖了马再给你还清吧。哎呦，二爷，那不好意思，我就先给您存到柜上吧。王老好伸手把银子接过来。二爷呀，天儿也是时候了，我给您做点饭吧。哎，我身体刚好一点，也吃不下去，这样吧，你再给我做一碗热汤面吧。王老好出去一会儿的功夫，端过一碗面汤来。秦琼吃完了，躺在了床上。二爷秦琼心中难受啊。秦琼叫着自己的名字，秦琼啊，秦琼啊，你总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懂，总觉得遇见什么事全都能料理开，你总认为自己聪明。现在怎么样啊？被困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只落得当间卖马呀。秦叔宝啊，以后你再遇事可要多多的慎重啊。黄骠马呀，黄骠马，你陪着我在衙门当差捕盗拿贼，你为我秦琼出了多少力呀，而且只落得卖在了潞州天堂县。秦琼英雄志短，这眼泪就流下去了，翻来覆去，一直到夜里3更才迷迷糊糊睡着了。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亮了，二爷秦琼起身下床，王老好就过来了。二爷，咱们走吧，赶集可得早点。二爷，您还吃点什么不吃了？也好，你给我做一口什么吃吧。二爷，做吃的不难，可是您看太阳都挺高了，这天又短，世上一过了午可就散了，您要是等吃完了再走，那可就耽误了。这么着，等您

把马卖了，回来呢我好好给您炒几个菜请您喝酒啊，怎么样啊？好吧。二爷秦琼点了点头，就跟着王老好来到槽头。黄彪马听见主人走路的声音，是连声的嘶叫。等秦琼到了黄彪马身旁了，这马呢就拿着自己的头在秦琼身上乱蹭，秦琼心里更难过，眼泪吧嗒吧嗒就掉在黄彪马上。店主动啊，我这匹马怎么成了这个样了？身上的毛也呛了，后胯也露出三叉骨来了，你看大腿上的毛也长了。虽然说我这匹马是个瘦坯子马，可也不能瘦出这样。王老好知道秦琼是在埋怨自己没给他好好喂这匹马。我说二爷呀，看起来又是我的不是了。您瞧这两天客人都我这么忙，没工夫买草料去。可是我可没饿着这黄彪马。您瞧，昨天我还拆了两个破枕头呢。秦琼往这槽里一看，里边还剩下坯子跟荞麦皮。看见荞麦皮，二爷秦琼更难过了，不由得气往上撞。王老好啊，你可真是个老好子呀，你对我秦琼怎么样我不往心里去，这匹马是个哑巴畜生，你这样对待黄彪马，你是不是太毒了点儿啊？您瞧刚才我就说了，是不是又是我的不对呀？二爷呀，事到如今了，您怎么还埋怨我？二爷，咱们说句真格的，您这匹马要卖，那么这份安产怎么办呢？马都要卖了，留安产又有何用呢？一起卖了，不是多卖几个钱吗？那好。王老好赶紧把黄彪马的鞍鞯备好了，然后牵着这匹黄彪马，二爷秦琼在后边跟着，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出了店房，出西门奔马市。等到了马市，二爷秦琼一看，这市上什么牲口都有，有买的，有卖的，有议价的，有争价的，有打圆盘的，有试这马力的，还有卖草料的，那叫热闹啊。两个人走到一家小茶馆门前，王老好站住了。二爷，您看这有个土台，您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呢把您这匹马拴到那边槽上去，就是卖不了呢也啊先让他吃一口子。说完了之后，就把这匹黄彪马拉到西边的槽头上。这槽头这呢左右还有几匹马，王老好就把这匹黄彪马拴在当中间了。刚把马拴上，就有马行的经济牙子过来了。怎么着，这匹马是要卖的吗？哎呦，对了，是要出手的。这匹马谁要啊？这匹马一不能入园套车，二不能下汤锅，这不是瘦的光剩下骨头架子了吗？你呀趁早拉走吧，没人要。哎呀，我说这马可不是我的，这是因为客人困在这儿了，多少也得卖了好凑路费回家。我们客人可说了，这匹马可是匹宝马良驹，要货卖十家。货卖十家，哎呦，这一说不要紧，一会儿的功夫就凑了七八个牙行的人。大家伙一看这匹黄彪马，把嘴一撇，我说王老好啊，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啊，你拴着吧，也许能遇上十家。这边的又说话了，我看呐，要有人问价啊，就算我栽了，我就不吃马行这碗饭了。得了得了，你理他干什么，拴着又不费咱们什么事儿，那拴着去吧。王老好也没理他们，就回到土台旁边。二爷，您听见没有？秦琼不理他啊，那好，那咱们等着吧。他坐在秦

0: 琼的旁边。
1: 秦琼这才说话：“店主东啊，他们哪懂啊？这匹马本来就不是套车做活的马，我这匹马是匹宝马，确实要卖与石家呀。咱们就等一会儿吧。啊，好好好，咱们等着，咱们就等着遇见石家啊。我说，掌柜的，您给我们沏壶茶。二爷，咱们一边喝着一边等着。”茶馆掌柜的把茶沏上来了。二爷喝了一碗水。王老好一边喝水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等着等着，就听那边有人喊上了：“我说，这是谁的黄皮子小马呀？啊！嘿，二爷，您猜怎么着？石家的到了，问您这匹马呢，我去瞧瞧去。”说完，站起来就跑过去了。哎，诸位诸位，别嚷别嚷，这马是我们的啊！什么事儿啊？你呀，嘿嘿，我说王老好，你跑这儿起什么哄啊？这马是你的，你赶紧把它牵走。你看看，这匹马在曹省争嘴打架，是连踢带咬，把我们的马可全咬了。你赶紧拉走，你要不拉走，我非揍你不可！啊，行行行。王老好刚要解这匹马，可把王老好吓坏了，就瞧黄彪马双眼一瞪，蹄跳咆哮。王老好不敢过去了，回到土台子旁边。哎呦，我说二爷呀，您瞧瞧去吧，这匹马可给您捅了娄子了。秦琼也一愣，赶紧来到槽头，就把黄彪马解下来，牵到了土台子头了。土台子这儿这有木桩子，秦琼就把这匹马拴到木桩子上。秦琼往土台子上一坐，就等着埋住了。等了半天的功夫，没人理这茬儿。秦琼把两眼一闭，一阵迷糊，他就要睡着了。王老好一看呐，得了，我也跟着闭着眼靠土墙打盹吧。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挑挑的老头。看这个老头五十开外了，紫脸膛，挺精神，颧骨发黑，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草纶巾，上身穿着蓝布的褂子，下身穿着青裤子青鞋白袜子，系着一个蓝围裙，挑着一条草，前后是八根绳子，一条竹花的扁担。他走着走着呢，走到这土台头了。这老头呢，他要换肩儿，由打左肩往右肩换。这扁担呢，从脖子后边这么一转，扁担一横，后边这捆草啊，正好碰到黄彪马的腮帮子上。常言说得好，良马比君子啊。二爷秦琼这匹黄彪马吃过好麸子好料，那黄酒绿豆小米香油都吃腻了，他从来不嘴馋，可是今天黄彪马饿极了，见草他能不吃吗？黄彪马往嘴一回脖子，砰，一口就把这草叼住了。其实啊，他连这绳子全都叼住了，他往回一带，好家伙，这下这挑草的老头可受不了了，往后一仰，扑通一下就来个大屁股墩儿，这下可把老头摔着了。哎呦，这是怎么了？秦叔宝睁眼一看，这黄彪马在这吃草呢，就知道这是黄彪马惹的祸，赶紧过来用手相搀，老人家摔着没有？嘿，这老头的腿脚挺利索，蹭一下蹦起来了，一伸右手劈胸一把，啪就把秦琼抓住了。摔死我用不着你管啊，赔我的草。老人家您千万不要生气，我一定赔偿。哎，二爷心说，我赔，我连点草钱我都赔不起呀，身上一文钱没有啊。秦琼卖马八里二贤庄，巧遇单雄信，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这匹黄彪马真是饿极了，咬着人家卖草的老头的一捆草，嘿，连绳子都给叼住了，愣给这老头给拉趴下了。秦琼赶紧用手相搀：“老爷子，您没睡着啊？”这老头

0: 儿起来了，披胸一把抓住秦琼，你陪我走。老爷子，我陪您。二爷秦琼心说，我陪什么呀，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啊，分文皆无，连点草我都赔不起了。老爷子，您这草值多少钱？
1: 不多，一吊。
0: 这样，老爷子，等我卖完这匹马之后，我把钱给您送到府上。
1: 不成。
0: 这老头说完不成，他可就不理秦琼了，两只眼睛就盯上了秦琼这匹黄骠马。嗯，他慢慢的把这手也撒开了，也不揪住秦琼了。他看了看这匹马，我说，这马是你的吗？啊，这匹马正是我的，要卖。卖？这个老爷子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秦琼，从这老头的眼神可以看出来，那意思就你穷得叮当乱响的，你能趁这么一匹好马吗？你要卖这匹马？啊，正是，我要卖这匹马。哈哈，老爷子哼哼两声，走到黄骠马旁边，两只手一伸，从马的脑门正当中往后量，一直量到马尾巴梢，又站在马旁边用自己的个头量这匹马的身高，然后围着黄骠马转了仨圈，又看了看口。这老爷子两只眼睛都亮了。请问卖马的壮士，你这匹马卖出去了吗？啊，秦琼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老爷子，只是可惜这么大的天堂县没有一个识马之人。照这么说，连一个问的都没有吗？是啊，连一个问的也没有。嗨，我说卖马的人呐，您在这儿卖哪儿行啊？这儿卖的就是那些套车干粗活的牲口，像您这匹马呀，嘿，这儿有人懂的吗？我可以说，这马市所有的人全都是睁眼大瞎子，他们能认得您这匹马？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天堂县也有识马的呀。老人家说到这儿，用手一捋海下的胡须。这老爷子一说出这话来，旁边的人一个传俩，俩传仨，一会儿的功夫，这牙行的经纪人就全都过来围成一个圈儿。秦琼就跟这老爷子说，老人家，那么我要卖这匹马应该到何处去卖？客爷，请问您一声，您要卖马，您贵姓高名？听您的话，您不像本地的人士，为什么要卖马？您到底要卖多少钱呢？哎，秦琼拱手当胸，老人家呀，在下姓秦，排行第二，是山东历城县的人，到此办事，病在店中，欠下了店番账，所以要把这匹马卖出去，清还店账，也好回转山东。哦，那么您这匹马要卖多少钱？这匹马呀，我是知物不知价，您老人家看看到底值多少钱，就请您做个价吧。
1: 不，
0: 这经打佛口出，秦爷您说个价我听听。好吧，老人家，这匹马买200两银子，您看怎么样啊？旁边这些牙行人一听全乐了，哎呦，这小子疯了吧，一个瘦马灯买200两，穷疯了。甭理他，甭理他，他是穷疯了。

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可是这老爷子也不理他们，就对秦琼说，客爷，要依我说，您这匹马200两都不能卖。秦琼大吃一惊，心说这回可真遇见时家了。老爷子，那您觉得我这匹马到底能卖多少钱？请问老人家贵姓高明？告诉你，我姓金，排行在3。我领着您去找个买主吧，二爷您就不用管了。好吧。旁边这些牙行的全都认识这老爷子，有的叫他金三叔，有的就叫他金三哥。哎，三哥呀，您怎么单看上这匹马了？这匹马到底怎么个好法？您说说，让我们老哥几个也长长见识啊。这位金老汉哼了一声，书中暗表，这个老爷子姓金，排行在3，他最善相马，人们都叫他小伯乐呀。他们家三辈子贩马，九跑口外，什么马不认识？到金三这辈子，他还干这个行的，因为上点岁数，自己腿脚懒了，再加上他老伴呢，有个心口疼的病。金老汉呢就不敢出远门了，所以呢就改行卖草了。金三儿看了看旁边这些牙行的人，我说，咱们马行的人可差不多都在这儿呢，我这牲口牙行也干了几十年了，现在虽然说我改行卖草了，嘿，要说实话呀，也不是我瞧不起你们，你们哪个也不成，这不是当着大家，嘿，你们哪位要叫得出这匹马的名来，从这时候起我这金就不姓了，我改姓。三叔，我们叫不出来，要怎么问您呢？您说说这匹马到底叫什么名字？金三就跟秦琼说，秦爷，这匹马是您的，大概您知道它的名字吧？是啊，我知道。行了，那您先别说出来，叫我先说。这匹马在上拔郡之内，它叫黄骠马。不错，老爷子，我这匹马正是黄骠马。客爷，您这匹马可还有个名儿，您知道吗？秦琼心说，我的马我怎么能不知道啊？老爷子，我这匹马还有个名字叫偷，另外它还有个雅名。妈，客爷，您这句话就留给我吧。金森用手一指黄骠马脑瓜顶上这块白色的圆光，二爷呀，您让我说，您看您这匹马浑身都是黄毛皮，没有一点杂色，可是就因为有这块白毛啊，他又有个雅名叫玉顶甘草黄。不错，老爷子，您说对了，我这匹马的雅名就叫玉顶甘草黄。大家伙一听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嘿，三爷三叔，三哥您真是高。我告诉你们，这匹马呀就是缺胃，膘头太瘦了，虽然说它是天生的瘦坯子，可也不能瘦的都露了三叉骨啊，缺草缺料，把这匹宝马都给饿坏了。说着这位金三爷要把马嘴一掰，嘿，这马呀这口可有点见老了，不过还能走一气，这匹马我得归着归着它。你们哪位把这草料破了给我拿过来，多加点麸子把马喂喂。有人赶紧把笸箩拿过来，拌了草，多下了麸子，就放在黄骠马的面前了。马一看见这么好的吃的，立刻低下头去，是一通的苦嚼。金三爷就把马的鞍鞯卸下来了。你们哪位把家伙给我取来，我好好归着归着。有人端过一木盆水来，把这大刷子、小刷子、剪子。

全都送到金三爷面前。金三爷先拿起刷子，沾上水，把这匹马由头刷到尾，连上带下全都刷干净了。等这毛皮似干不干的时候，金三爷又要过一泼了细干沙土来，把这马的浑身都给揉遍了，然后又用干刷子细打。等打出来了，旁边的人可就愣了，这匹马跟从前就不一样了。然后金三爷又用剪子把那马的门鬃、脖鬃、尾鬃全都剪齐了，又把大腿上的长毛剪去。剪完了之后，金三爷把剪子放下了，转身就跑到南边的药铺了。大家等着吧。一会儿的功夫，金三爷双手抱着两大纸包回来了，走到马的旁边，把这纸包打开了。二爷秦琼一看，这里边都是面子药。金三就把这两包药面把这马的浑身上下都给揉遍了，然后拿干刷的细打。打完了，众人再一瞧啊，这匹黄骠马的毛梢是黄光起亮，焕然一新。嘿，二爷秦琼不由得也暗熟大指啊。金三爷用手一指这匹马，众位看见没有，这匹马叫我一归者呀，嘿，就跟从前不一样了吧。就凭我忙活这两下子，嘿，也够你们学些日子的。三爷，我们服了。三哥呀，您这本事可不能带走，您得把这本事交给我们大家伙儿。金三爷把嘴一撇，就把这匹马的鞍鞯备好了，跟秦琼说：“秦爷，走吧，我带着您去找个买主。老人家，我们还没交茶钱呢。不要紧，茶馆掌柜的跟我是朋友，我说掌柜的，这位爷的茶钱就归我薅了啊！这挑子草暂时存在你的柜上，我们去去就来。好了。”茶馆掌柜的点了点头：“三爷，您跟这二位去吧，我把这挑子给您存起来。”王老好一抱拳：“我说二爷啊，您呐跟这位金爷去会这买主，我可要回店里的，我还得支应买卖呢。”说完了，王老好独自进城回归王家老店，咱们放下他不表，单说秦琼跟着金三牵着这匹黄骠马就离开了马市，顺着大道往西走。秦琼就问呢：“老爷子，咱们上哪儿去找买主呢？”我说：“秦爷呀，您这匹骏马呀，非得找专要好马的主不可。常言说得好，卖金的得遇见买金的。您放心，只要到了那儿，甭说您这一匹马呀，就是有个十匹八匹的好骏马也能卖出去呀。”“哦，有这样的买主，请问是什么地方呢？”“秦爷呀，离此往西有八里多地，地名叫二贤庄。”“哎呀！”二爷秦琼一听二贤庄就一愣：“老爷子，请问这个想买好马的人他贵姓高名？”“嘿，秦爷呀，这可是我们当地大大有名的人物。谁不知道啊，是我们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单雄县单二员外，专门就爱买好马呀。”秦琼一听可愣了，心中立刻想起一件事来，心说：“坏了。”二爷秦琼想起什么事来了？三年前有一天，秦琼由打衙门散了班往回走，快到家了，就看见道旁边围着一大圈子人。二爷一分人群走进去，就看见正当中站着一个年轻的汉子，长得身高八尺，面白似玉，剑眉朗目，鼻直口正，浑身上下一身素质。

扎金见效，栾带扎腰，中间薄点靴子。这个年轻的汉子在这卖艺呢，地上放着刀枪棍棒。秦琼在这站着，就瞧这个年轻的壮士一抱拳：“众位，在下是个远方的人，学了点粗拳薄艺，到处访友，没想到走在此处，病在殿中了，把所有的积蓄全都花光了。我病好了，困在此地，要是不卖艺吧，就没办法糊口度日；要是出来卖艺吧，身上确实是一点劲儿也没了。众位，请你们多包含着瞧，瞧完了呢，哎，你们往地下扔俩钱儿，也算是周济周济我这苦命之人，让我好有顿饭吃。”说完了之后，这个年轻人就练了一趟拳，然后又练了一趟花枪，练完了拿着小破篮一要钱。这看热闹的呢，有给钱的，也有摸头就走了的。秦琼心说，这个人长得相貌不俗，看武艺也不错呀，他为什么被困在我们历城县呢？秦琼迈步往前走，双手一抱拳：“朋友，你欠住了吧。”这个人一看秦琼，秦琼满面带笑：“请您随我来。”大家伙一看二爷秦琼来了，都认识秦琼了。哎呦，秦二爷来了，那您周济周济他吧。大家伙全都散了。秦琼就问这个人：“朋友啊，请问你住在哪家客店？走吧，我请你吃顿饭，咱们哥俩好好聊聊。”这个汉子答应一声，就把刀枪把子全都收拾好了，跟着秦琼就回店了。秦琼让店主东给炒了几个菜，热上几壶酒，坐这儿一边吃一边聊。秦琼才知道，这个人姓王名勇，字伯党，是金山人士，江湖人称叛命三郎。没想到哥俩吃饭聊，越聊越投缘，越聊越对劲儿。王伯党呢，就留在历城县跟秦琼交上朋友了。这一交可就是半年多呀，王伯党没钱呢，所以王伯党这半年多的花销都是二爷秦琼供给。这天王伯党摆上一桌酒席，就把秦琼请来，往下一摁：“二哥您坐着。”秦琼愣了：“怎么着？看这意思，兄弟你要走啊？”“二哥，没错，我确实要走。二哥，咱们哥俩可交了半年多了，今天我跟您说几句贴心的话。就这半年多，我在外边详详细细打听您这个人，这历城县城里关外没有一个不挑大哥赞成二哥您的，说您好交朋友，交友似梦长啊，这句话诚然不假。二哥，您听我跟您说实话，我就是江湖上南路的绿林头领，我是奉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五路都头领总瓢把子善达善雄中善通善雄信哥俩的差派到这儿来暗访您的。二哥呀，您这名气太大了，您办案认真，我们绿林中的人呐，您是不知道啊，可都拿您发誓，说谁要亏心，将来让谁遇见历城县的秦琼秦叔宝。没想到这么一来就恼怒了单家哥俩，所以派了小弟我跟神社将军谢应登来打听您的行动。二哥呀，说实在的，如果您行为不正，那没别的，我们哥俩就把您的脑袋烧回八里二贤庄，交给我们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我们哥俩来了没有几天，知道您的声望不错，所以呢，谢应登先回归二贤庄，把我留下详细的查访您。半年多了，

0: 各处访查二哥，的的确确您是个正人君子。我现在呢也应该回归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消差去了。将来我们两位总瓢把子一定到这儿来见您，结交二哥您这个朋友，咱们弟兄可得多亲多近。没别的，二哥，话我已经说明白了，明天我就要跟二哥告辞回转山西。哎呀，二爷秦琼一听是如梦方醒，知道二贤庄有这么一位慕名的朋友，这是从前的事儿了。现在秦琼听金三爷一说，买马的是八里二贤庄善通善雄信，这才想起王伯党提过的这件事。单雄信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招纳天下英雄，结交四海好汉，那是五路响马的头赤发灵官单雄信呢。秦琼心说，秦琼啊秦琼，你怎么困在此地，把这个慕名的朋友给忘了呢？老人家呀，我请问你一句，这位单二员外他是干什么的？秦爷呀，这位单二员外可是我们本地的头号大财主，老上辈是镖行的达官，现在是金盆洗手不干了，在家里享福了，吃个两三辈子都花不完呢。哎，秦爷呀，听您这么一说，您认识单员外啊？我们也是慕着名的朋友，并没有见过面。那既然这样，那您这马还卖不卖了？秦琼双眉一皱，哎，你说不卖又不行，没钱没法回转山东，我得给人家垫账啊。这样吧，老人家，我跟您商量商量，咱们要到了二贤庄，您可千万不要说我姓秦排行第二，最好呢我跟这单员外连面都甭见。您看我身上这么褴褛，见着单员外我脸上也无光啊。哦，好好好，我明白，秦爷爷，我准给您办到了。两个人往前走，走了一会儿，金三爷用手一指，秦爷您看，大道北边那片树林子过去就是二贤庄了。秦琼抬头一看，大道北边黑压压一片树林，两个人走过树林，秦琼再一看，二贤庄是一座十分威风的庄园。二爷秦叔宝，二贤庄卖马，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为什么不行？我的身体我最清楚，其实我没有必要一直喝药。
1: 我也是担心你的身体，当初你资助我上学，我找不到工作，你还把我留在你身边当助理。你就是我的亲姐姐。
0: 难道是我误会她了？好了，露露，那行吧，我好好吃药，你要不再去给我热一碗。

0: 间女人的房间怎么这么多猫毛啊，难受死了。
1: 这么坏、
0: 啊、太太，
2: 楼下谁在敲门啊？
0: 没事，太太，你先把药给喝了吧，我一会儿端着碗下去。
2: 这是什么？
0: 这个呀，是我怕你苦，特意给你家的糖霜。
2: 好了，要不你下去看一眼吧，这个碗一会儿我喝完拿下去。
0: 看来这个蠢货是相信我。好，那我先下去看看。
2: 好。为什么要上诉？不行，我赶紧告诉你，我好像折腾这么久，手机也不知道去哪，会不会是他藏起来的？

0: 为什么不能直接到厕所里面照个片子？
1: 不能现在就揭穿他，他没有害我的理由，一定是有人指使的。等林木回来再跟他商量吧。嗯。爸爸，徐露露，我手机呢？
2: 太太，你手机坏了，拿去维修了。怎么了？
1: 没事，就是好久没给爸妈打电话了，有点想他们。
2: 哦，说是晚上给送回来，我晚上拿到了给你送上去。
1: 行，爸爸乖乖的啊，把碗洗了，我先上楼睡觉。嗯。
2: 先生，你回来了。
3: 有没有按时吃药？
2: 一切如常，他已经吃过药。
3: 那我先上去看看，待会上来陪你。
0: 感觉有点像《回家的诱惑》的剧情。
4: 老婆，你怎么醒了？
1: 老公，你终于回来了。我跟你说，我才知道我最近为什么睡得这么沉。

0: 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哦，你刚才说啊，你最近睡觉一直昏昏沉沉的，是不是没有睡吃药？
1: 有按时吃药。我觉得我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了。三天前那个事，我一直有阴影，一直做噩梦，所以才睡不好。
0: 啊，没事。老公，嗯，
1: 周末晚回来是不是没吃饭啊？你下楼去吃饭吧，我有点困了，想睡一会儿。啊，对了，你明天把那个司机留在家里陪我去趟医院吧。我睡了啊。啊，老公，好累啊。
0: 老婆。

0: 好吗？
1: 林墨出轨了，口红印还有那个香水味，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
2: 你到底有没有给他吃药？他怎么现在才睡着？
3: 吃了呀，他下午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碗，这再熬一碗药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嘛。
2: 算了，今晚我就先不去饭店了，免得他醒了以后会很麻烦。
3: 怎么可能？我陪你上去看看。太太，太太，夏青。
2: 够了，
3: 怎么心疼了？
2: 哪有啊，我是心疼你的手。好了，去你房间吧，这都好几天没见你了，有点想。
3: 这主卧床这么大，还容不下我们俩。
2: 玩得这么花呀？行，小脏花，今天就满足你。
1: 对我当初的车祸甚至让我有了心碎，所以这一次你都是真的。
2: 心跳飙升到100码，太过分了。
1: 真是一对渣男情侣，恶心死了。不行，我还是得赶紧找到手机联系爸妈。我想要离开这里，只有他们能帮我了。
3: 宋美芬那里都安排好了吗？
1: 爸妈，
3: 行，等他们把股份转给夏姐，人们就会动手。
1: 他们要对我爸妈做什么？

0: 你怎么了？也不知道养你干什么，麻烦的要死。
1: 刚才许露露说动手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们除了想对我动手，还想对我爸妈动手？怎么办？我得想个办法。太太，该喝药了。
2: 你进来吧。
3: 放一边吧，我量了下，已经在楼下晾过了，可以直接喝的。啊，又来了！
4: 快喝，
0: 喝完今晚就可以跟先生一起出门。看下去是又一招是不过。
4: 谁喝了？

0: 琴该不会是把药给吐了吧？
1: 太太，你这是怎么了？
0: 那个药有点凉了，我喝了胃不舒服。
1: 啊，这样啊，
2: 厕所门还关着，应该没有吐出来。
0: 你先下去吧，我有点累了，我要睡一会儿了。
3: 他每天都在这里，我现在体力这么差，要怎么样才能逃出去？还有我之前的备用手机，不知道他们藏在哪里了。

0: 不会是在装睡吧？
1: 哎，我去，
0: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你老公和孩子都不认你，你要是清醒的话，得有多难。

0: 我最讨厌像你们这种资助人的嘴脸了，表面上对我好，实际上就是拿我当对比，显得你们有多尊贵。
1: 我怎么会帮助这样的男人？
2: 太坏了！
1: 你等着，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0: 你也只是会投胎而已，不过那又怎么样？你的衣服我还不是随便穿，我还可以随便睡你的老公。

0: 好了吗？莫总他们已经在等着了。好了。不过，你带我出席这种场合，他们不会说吗？说什么？大家都知道，夏晴车祸卧床三年，我带个秘书赴约也不奇怪啊。今晚一定要帮我搞定莫总，知道吗？知道了。好了，走吧。
1: 夏晴他爸妈那边已经差不多了，今晚只要搞定莫总，回来就杀了夏晴，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2: 真的吗？太好了，我一定会帮你搞定莫总的。到时候我们再想想，怎么样才能让夏晴神不知鬼不觉的死掉。
0: 好，走吧。
3: 既然这么迫不及待就想杀了，不行，就赶紧想办法。
0: 快跑！

0: 别站了。
1: 这里这么偏僻，找不到手机，连车都打不到，好不错吧？
2: 到时候我们再想想，怎么样才能让夏晴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

0: 就这么找着了。
1: 可怕的电话。
2: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接电话。
2: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都关机
0: 报警了。
3: 宝贝，夏晴的父母，你打算怎么办？
4: 我已经找了个借口安排他们出国旅游，落地之后自然会有人接待他们。
3: 合同都安排好了吗？
4: 当然了，落地之后找个机会让他们打个洞。明天就是他们的死期，今晚我们就去找个夏晴，以最快的速度拿到钱。
3: 宝贝，你真的是太棒了，我们从小村子里一起努力到现在，终于可以成为人上人了。
0: 啥意思？
1: 他们要回来了。
0: 他哪知道他们要回来了？心灵感应啊，这俩人。

0: 你父母发觉你们不对劲，但碍于你和他之前的……
1: 之前都怪我，不应该信错了人，当时为了嫁给他，还跟我爸妈断绝了关系。算了，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你赶紧走。
0: 不行，我不能走。我们俩现在还没有离婚，如果我走了，他一定会拿小宝的抚养权来威胁我的。他留下来，得收集好证据。
1: 我要把他送进去。你们不要有其他势力，郑重集团现在已经是一具空壳，而他的个人财富正在飞速增长，这明显有问题啊！
0: 我当时一手创立好的公司，居然被他败成了空壳。不行，我一定要找到证据，我一定要把他送进去。
1: 这个手机你藏好，我们用这个联系，之后我们也会有所行动，你尽量配合。

0: 就这样，难道夏琴跑了？看来是家里遭贼了。走，上去看看。老公，你醒了？
1: 老公，家里怎么了？怎么这么乱啊？哎呀，
0: 应该是遭贼了。
1: 啊？
0: 你这首饰都不见了。
1: 那怎么办？那要不报警吧？
0: 不行，老婆，你呢就好好休息，这个事儿我来处理啊。

0: 小伙子，我刚才发誓，没有什么事。你回房间，我来处理。幸好有小云，否则我今天可能就死在这里。得尽快找到证据，把林牧师人质给反了，这样我和爸妈才能安全。
1: 喂，已经接到那两个老不死的了，好，把他们绑回来，强迫签字就行。
2: 已经接到夏晴的爸妈了。瑶瑶，按平常的两倍剂量来，估计她撑不了一个月。
3: 太好了，我就得去啊。
0: 老婆，老婆，
3: 嗯，
2: 老公，
3: 嗯，怎么了？
0: 老婆，起来喝药了。
3: 老公。
2: 吃药太苦了，我不想喝了。
3: 老婆，我知道这药苦，但是你这几年身子不好，早点喝药，把身子调理好，小宝还有妈妈照顾呢，
0: 对不对？
2: 老公，嗯，说到小宝，我想起来我这几天昏昏沉沉的，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小宝了。我下楼看看小宝吧。
0: 哎，老婆，
2: 这药一会儿再喝吧。
0: 他们昨天就说想对我动手，今天这碗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喝。
4: 妈妈，妈妈，
5: 宝贝真乖。
6: 为什么小宝会叫你妈妈？啊，
0: 老婆，小宝啊，刚刚是想和露露说妈妈来了，他说话说得晚，你又不是不知道。
2: 把小宝给我。
0: 哎，快
2: 来，
0: 给太太。
4: 天哪，太过分了！
7: 这下过了多久，孩子就不认识我了。我相信小宝，妈妈只能接你返回，躲过这一次的殃。
4: 老婆，你误会了。
2: 走开！
4: 你无理取闹也有个限度吧？小宝他这么小，他懂什么？平时都是徐璐照顾他，他肯定是和照顾他人比较亲近了。
7: 认错了吗？
4: 是不是你们平时就这么教小宝，所以他才这样的？怎么可能？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要不是你卧病在床照顾不了小宝，他会认错人？人家许露辛辛苦苦给你煎药，你非但不珍惜，还把他全都洒了，啊？
8: 林墨，你现在就因为许露露煎药辛苦，你是在跟我吵架吗？
4: 所以你心疼他？事态不行，不能让他怀疑我。露露啊，老婆，来来来，你先坐了。 怎么可能啊！我刚才啊，也就是看心疼你了，说话有点着急了。我也是希望你能够身体早日康复，这样的话也让我少问你担心嘛。先乖乖把药喝了啊。露露，把小宝给我。来，小宝，来爸爸这里。哎，乖乖，去给太太再斟一副药。
9: 知道了，先生。
4: 小宝，这个呀是妈妈，叫妈妈。

0: 我记得小宝出生的时候没有这块胎记，这怎么多了一块红色胎记啊？
1: 怎么可能啊，老婆，小宝一直都有这块胎记，你记错了。哦，
2: 这是他俩的孩子，不会吧？
0: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老公，我感觉我忘了好多事情。
2: 是他的孩子，其实已经……
1: 你最近没有休息好。
2: 这个
0: 这么快啊？
3: 我早上多熬了一碗，热了一下。
0: 太太，你快把药喝了吧。
1: 对，老婆，你趁热把药喝了吧，免得一会儿凉了。乐乐，
2: 总开这么多枪，
4: 看看谁来了。我接个电话，老婆。
0: 好。
4: 什么？跑了？
0: 怎么了，老公？啊，
4: 没事，工作上事，我先接个电话啊。
3: 金小姐，我说过了，太太不在。
0: 什么东西啊？
5: 你放屁！我听到太太的声音了，你给我闪开，不能进去。
0: 季美乐，你怎么来了？
6: 不好了，季美乐闯进来了，你快来！
5: 你怎么回事？当初是我跟你打赌输了，才同意去你公司当总经理的。结果你老公给我降职了，还搞了一堆屁都不懂的人来当高层，跟我抢项目。这其他项目就算了，恒久集团的项目必须得给我。
0: 公司的高层都被换了，
5: 何止啊，简直是大换血了！要不是我，还得借着你的公司跟我谈割豆，老娘才不在你这乌烟瘴气的公司待着。
0: 这件事情呢，我了解清楚之后再跟你交代。
5: 还要了解清楚？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我堂堂一个大小姐来你公司打工，居然还要被你欺负，你们简直欺人太甚！我不管，几点必须得跟我去公司。
0: 等等，
6: 下次再求救。
7: 他在这里有危险吗？
0: 我现在身体不好，那所以没办法跟你去公司。这样，关于集团项目的问题，你可以去找我爸妈解决。
7: 还提到他爸妈，可是他爸妈不都出国旅游了吗？
2: 这么聪明，
7: 他爸妈也有危险。
5: 不行，我必须得让你去解决这件事情。公司业绩连续下滑三年，这件事情必须你当面解决才行。
6: 季美乐，最初公司的情况，你快回来。
0: 公司业绩下滑这么严重，你为什么不早来找我？
5: 我当然想找你呢，你家保姆总是拦着我，不是说你睡着了，就是说你累着了，你故意整我是吧？
0: 徐露露，这是怎么一回事？
8: 我
0: 给谁发消息？
8: 我没有啊，我刚刚就是看了一下时间。
0: 既然没有，那把手机给我看看。
8: 太太，这个是我的隐私。哼，
5: 手机看看时间就是隐私了？
0: 拿来。
1: 谢小姐，你怎么来了？
0: 露露，怎么吓成这样？不会是真的有秘密，难不成背着我们谈恋爱了？
8: 没有啊。
1: 他确实是谈恋爱了。老婆，是这样子的，我跟许露露不是同乡吧？她妈妈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之前呢就拜托我给她介绍个男朋友，那我当然得给她介绍了呀。她现在估计就……谢小姐，你怎么来了？
0: 露露，怎么吓成这样？不会是真的有秘密，难不成背着我们谈恋爱了？
8: 没有啊。
1: 她确实是谈恋爱了。老婆，是这样子，

0: 许露露不是同乡吗？
1: 她妈妈也是看着我长大的，之前呢就拜托我给她介绍个男朋友，那我当然得给她介绍了呀。她现在估计正跟那男孩聊得火热呢吧，她不好意思让你看。
2: 紧张什么？
1: 我没有啊。
2: 都多大个人了，谈个恋爱还躲躲闪闪的。咱们林总还给你介绍对象，难不成你还觉得不体面见不得人吗？扭捏什么呀？
3: 是啊，露露，我老公给你的介绍对象肯定靠谱。啊，这样吧，你改天把他带回家，我们一起吃个饭好不好？
1: 对，带到家吃饭啊。
3: 哎，老公
1: 啊，
3: 刚才美乐说这几次过来找我都被露露拒之门外，这件事你知道吗？
1: 有这回事吗？
3: 我是担心太太的身体，她原本就休息不好，要是再操心工作上面的事情的话，我怕她身体承受不住。
1: 哦，你看看，你看看人家。
2: 我看你那个态度倒也不像保姆吧，反而像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1: 季小姐，我们家的家事儿你就别添乱了啊。老婆，人家露露也是对你好。
3: 是啊，太太，我只是情商比较低，但是我是真心为了你好。
4: 原来是这样啊，美乐，没什么事情的话，你要不先回去吧。集团那个项目我做主了，就交给你负责了。老公，
1: 嗯，
4: 我这样处理的话，你不会有意见吧？
5: 如果这个时候再反对，恐怕他们都会起疑心了。
1: 我当然没意见了，老婆。这个公司啊，你说了算，我只不过是个代理，一切以你为主。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
4: 走吧，美乐，我送送你。走。13900032800，这是我的手机号码，你就用这个来联系。
2: 放心吧，项目我会做好的，等我到时候给你报喜。嗯。
3: 老公，
1: 嗯，
3: 我有点累了，我先上楼睡觉了。
1: 哎，老婆。那个公司高层换人的，
3: 公司竟然交给你管理了，那我全然信任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1: 好，
6: 我总感觉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们了。
1: 不可能，他那么爱我，公司都全交给我处理，你不用担心。
7: 好。
1: 对了，药他喝了吗？
6: 喝了，你放心吧。
1: 这两天药量有点太重了，就别给他喝了。我刚才接到电话，说那老两口跑了。我抓到他们，签了合同，再继续给他喝吧。
6: 跑了？药我会看着办的。我去楼上看看他，他敢这么为难我，我必须得给他一些教训。
4: 季明乐还是挺聪明的，公司的事我暂时只能交给他了。收集林木职场犯罪证据，感谢。

0: 你还真的以为这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行，可不累死。陆老，不要给夏晴脸上，我出外甥，免得她死了之后我们也会很麻烦的。那好吧，但是你要偿我，她衣帽间里面的那些包包我也要。
1: 我哪有钱啊，宝贝？他公司里的那些钱，不早就转到你户头上了吗？你现在是个小富婆，你该包养我才对。
2: 难怪徐露露越来越嚣张，迟早我会把你们两个人都送进监狱，把牢底坐穿。
1: 哎，对了，现在都2点多了，那孩子他换位了吗？
0: 你就这么关心那个孩子呢？行，我等一下就去送。毕竟呢，可不能饿着你的宝贝女儿。
1: 露露，你听我解释一下。

0: 你们俩是不是已经藏地下室了吧？快点走。嗯，小宝，老公，刚才宝宝哭了吗？哭了一会儿，要看电视不吃饭。林先生呢就说了他几句，现在已经哄好了。
1: 啊，对。
0: 哦，孩子啊，小宝的脸上一点都没有哭过的痕迹，看来这里还真的是有问题。
2: 我去看看太太。太太，是你叫的维修工吗？小雨白来了，刚好让他查一查这件事。是我叫来的，前一天你不是说空调漏水吗？我今天把他们都叫过来，对家里的空调上上下下都检查一遍。
0: 我房间，
2: 麻烦你们了，把家里空调都全面检查一下。这天气冷，制热效果要着重检查一下。
0: 其实我的房间不是，这是我的房子。我说全面检查就全面检查，你要是有意见，可以搬出去。
3: 霸气！
0: 我房间在二楼往左最后一间，还有一楼这个空调也有点问题，你们也都看看吧。什么质量？这才刚买没多久。不是。
2: 太像那种谍战片了。这个药，你拿去帮我换一下。
3: 好的。
2: 今天我们快到各个角落看监控，你帮我发给你一个软件装上，装上就可以看到实时监控了。
0: 希望能找到线索。
2: 太太，睡了吗？
0: 没事，你进来吧。
2: 谁让你来这个房间的？是我让他过来的。我空调制热，好像有点问题，这两天睡着之后感觉房间不热，我让他过来看看。

0: 这热不太好啊。那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段的大象剧场聊天室哈。饭堂暖说看剧了，看剧了。今天的剧看名字，
0: 看
1: 剧名就很有故事，确实婚姻太可怕了，凡事要必有。这是短剧定律哈，孩子也换了，是的。女主长得好好看，不是整容脸。我觉得这部剧男女主，那个我说应该男二他没有摘口罩，但是感觉眉眼之间也挺帅气的。然后还有说什么上次
0: 看什么看
1: 什么，就是这个男的
2: 四五步子跟主卧一模一样，
1: 这个什么什么上次愤怒的就是他。
0: 我怎么收拾房间关你屁事啊？
1: 我还是跟着去看一下空调吧。下可以去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短剧愤怒的他哦。
2: 我还差一个工具，我让我同事送过来。
0: 算了，你同事在一楼修空调呢，我帮你去拿吧。
2: 啊，你就跟他说中号扳手就行。
1: 不会认出来了吧？
0: 你别乱翻我东西啊！我要是有东西丢了的话，我就找你。

0: 干什么呢？
1: 你不会在里面装东西？
2: 鬼鬼祟祟的，你不会是在我们这儿安摄像头吧？
1: 大哥，我开玩笑的啊，我们都是老老实实找实力，我可能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3: 这无含糊。
4: 摄像头？
0: 对。最近有一个偷拍团伙，假扮成空调维修工跑到别人家里边安摄像头。刚才我就看见你们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太对劲儿。
1: 大哥，你莫开玩笑了噻！
3: 莫开玩笑，
1: 我们呢都是正儿八经上班的人。再说，就算是有钱人，你也不能
3: 在湖北拍
1: 我吧？
0: 你给我下来，我检查个空调。下来。
1: 哎，你是不是有病啊？这可能钥匙没了，小偷来了，那你能不能给我拿去？你凭么子乱戳我？
5: 他妈这个骂人也太亲切了。
1: 松手！
6: 林总，不好意思啊，我这同事新来的，不是很懂规矩。您可以检查，真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会向公司如数禀报，公司一定会惩罚的。
7: 为了帮你拖时间，我差点没打。一会儿给我发红包补偿我200。
5: 哇。好有心机啊，这
6: 给你250。
5: 所以啥都没有。
1: 书包的呢？那你俩是不是要给我打个钱呢？
0: 就算你没有安摄像头，我看你俩鬼鬼祟祟的也不像好人。
2: 露露，
0: 给空调公司打电话，
2: 查查有没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4: 好。
5: 反侦查能力有点太强
4: 了。法律空调吗？你们公司的315号和2569号的维修工叫什么名字啊？
8: 您好，经查询，两位维修师傅姓名为张腾飞、赵永福。
2: 哟，真叫张腾飞啊！
0: 好。把空调修好了，拿上东西赶紧给我滚。
1: 不是你摸一下啊，
6: 算了算了，
5: 摸一下那就反掉反掉。
6: 不好意思啊，李总。
0: 哎，还没找到。
2: 废，
0: 赶紧给我找。
4: 怎么了？还是没有找到他爸妈吗？
6: 对，
0: 今天给夏晴要到家中吧，这几天就先别给他吃药了，省得到时候死了，我作为女婿继承他们家财产的时候传出去很难看。
4: 还好那个人聪明，把监视器藏到烟雾报警器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爸妈丢的事情。我得想办法比他们先找到爸妈。
2: 看来那孩子不能再藏在家里了，尽快就给他转移出去。
4: 家里藏那个孩子是什么？
6: 这是夏晴给我的药品样本，拿给张医生化验，最快速度拿到结果。
9: 知道了。
6: 4+2老找到了。好，秘密交给国内。
10: 二老已找到，别担心。
11: 家里唯一能藏人的就是地下。
5: 这短剧的节奏还挺紧凑的，挺不错的。
11: 我去找找看。
5: 没有尿点。

0: 小朋友，你别害怕，不是坏人。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是谁啊？
1: 啊，怎么不会讲话了？

0: 你不想爱，
1: 别处，别处，现在最不能笑话，我不能出去。
2: 徐，你竟然敢把我的孩子藏在这里虐待，自己的孩子不好日子。

0: 你的受罪。
1: 这小女孩演技好好啊。
2: 快来。

0: 死老鼠！
1: 看来是他们快到。你呢，就等着被砍断手脚。

0: 啊。
1: 糟了，我还是晚了一步，小宝已经。
2: 老公。
3: 哎，老婆。
1: 怎么这么吵？你们要把什么卖掉？我去看看。
3: 哎哎，老婆，就是卖掉了仓库里一些平时不用的东西，一直放着也占地方，对吧？
1: 原来是这样
3: 啊，
1: 那你以后注意点，小点声。
3: 好的，老婆。
4: 我怎么感觉夏晴最近有点奇怪？以前他喝了药是绝对不会醒的。
3: 这两天可能没吃药的缘故吧。
4: 有可能。
5: 女人的第六感。
4: 不然，我们让他继续吃药。
3: 不行，这两个老东西还没有找到，把他弄死了，到时候就不能在这项遗产上签字了，会很麻烦的。
4: 是不是爱上他了？你不舍得杀了他？
3: 怎么可能啊！我心里只有你，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不对？
4: 你最近都在跟谁聊天呢？我看看，心里只有我。李牧，你居然还在跟我表妹玩暧昧！
3: 不要那么敏感好不好，都800年前的事了，我跟他只是朋友。
4: 李牧，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清楚吗？你杀了他！
1: 告诉我吧，我该怎么知道小宝？我告诉我吧。太好了，小宝被救了，太好了。没事吧，既然现在不能把你们绳之以法，那就给你们来点调配剂吧。小一白，
3: 谢谢啊，露露，
1: 先下去吧。
3: 老婆，你来试试我让露露特地给你做的鱼香茄子，看看。
1: 谢谢老公。
3: 老婆，你坐着，我来看看。
1: 这恋爱脑来的还挺快，是时候看好戏了。
4: 李牧，救救我！
3: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4: 李牧，他为了我弟的彩礼要把我卖给老男人。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你，你是知道的。除了你，我不会嫁给别人。
3: 那个只是让你冷静一下，我太太在里面啊。
4: 我去求他，求他让我留在你身边。我可以不要名分，我真的不想嫁给老男人。我只求你不要赶我走，求求你了，李牧。
1: 老公，开个门怎么这么久？
4: 谁来？
1: 这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你赶紧进来。
6: 没事吧，
1: 老公？他是你朋友吧？
6: 把东西洗好看。
4: 你来干嘛？
1: 慢点，露露，你推他干嘛？
6: 没事吧？
3: 露露，我知道
5: 谁呀、啊？
3: 没关系、哦、
5: 他表妹啊。
3: 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表妹，而且太太还在这儿，他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4: 太太，不好意思啊，太太。跟我这个表妹。

0: 话要说，我先带他出去。
1: 太太，我听说您为支持女性独立做了很多项目，可是我家里人为了我弟的彩礼要把我卖给老男人。太太，我求求你救救我吧。
2: 家里人竟然这么贵。
3: 没事，你别怕。
2: 露露，你去拿一条浴巾给这个小姐擦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让我这边说。
0: 是你把他带过来的是吗？你旧情难忘啊你。
4: 我没有，我根本就不知道。
2: 露露，浴巾呢？
0: 我这就来拿。
5: 悠悠怎么会突然找上门？明明之前说过让他在家等我拿到钱再找他的。
2: 没事，就过去吧。
1: 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这么会装。
2: 啊，来，擦一擦。露露啊，你去把客卧收拾出来，让悠悠先住下。刚才听了他的经历，确实好可怜。
0: 不行，怎么能让他住在这里呢？
2: 怎么，这个家轮到你做主了？我想让谁住下来，你来反对？你有什么资格反对？
6: 这保姆穿的有点太好了。
0: 不是这个意思。
4: 露露她不是这个意思。
2: 行了，悠悠，你就放心住下吧。啊，等你的事情完全解决了，我再回来。我们家呢，多的是空房子，也不差你这个人，好不好？老公，啊，我让悠悠住下来，你不介意吧？
6: 啊，我当然不介意了，老婆。这个家呀，你说了算。
2: 嗯。老公，嗯，我刚才听你说，悠悠是露露的保姆，你是怎么知道的？
6: 啊，嗨，老婆，之前悠悠在家里住了几天，那个时候你在睡觉，所以就不知道，对吧，露露？啊，
2: 原来是这样。啊，行吧。哎，我就说嘛，悠悠长得这么好看，我看了都心疼，别说我老公了。你看，我老公的看单。老公啊，开玩笑呢。
6: 啊，我知道，我知道，哈哈，
2: 我知道。我老公很专一的，不会乱来。
6: 金老师，
2: 你就听我的，安心住下啊。哎呀，老公，嗯，我有点累了。露露，一会儿你去我更衣室拿套新衣服给悠悠换上。啊，老公，我先回去睡觉了，这里就交给你了。
6: 好，老公，那你早点休息啊。慢点啊。
0: 悠悠，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过来干什么？是看着铃木快成功了，就特意跑过来，以为这样就能取代我的位置。
7: 是
0: 的，当初就是你拆散了我和铃木，你当小三还当出优越感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呀？
7: 我没资格，我和铃木都有孩子了，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0: 不爬床上你，我说你是我表姐，我都觉得恶心。铃木，你说我能不能留下来？
7: 铃木，你要是敢让这个贱女人留下来的话，我立刻就走。
6: 夏姐刚刚不都已经说了，她让悠悠留在这儿。如果我们让悠悠走了，明天夏晴发现了，我该怎么跟她解释啊？
7: 一个快死的女人，她说的话听一听有什么区别？
0: 快死就是没死，只要她永远只能是个保姆。
6: 看她妹的三观是比较正的，这人设是比较正的。够了没有？啊？
0: 打我！为了这个贱女人，你打我！你
8: 别说了。
2: 那真是一场狗咬狗的好戏。
9: 妈妈，
2: 我的小宝，对不起，都怪妈妈先聪明，害你这三年都被关在地下室里不见过。小尾巴，你晚上过来接我，我想见见小宝。另外，我得去趟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3: 停药这两天明显觉得有力气了很多，但是不知道那个药有没有其他副作用，还是得检查一下才行。我得活下去，照顾爸妈和小宝。
9: 哇哦，好美
10: 啊，我好想你啊。
11: 小宝在哪了吧？
10: 在车上呢。
11: 小宝，小宝，不是妈妈对不起你，但以后妈妈把坏人都送走，我们就可以一直一直在一起了。
10: 这么晚出来没事吗？
11: 没事。黎木为了和他的老情人沈玉独处，让徐露露喝了加料的茶睡死。他现在忙着和沈玉折腾，不会有问题的。
9: 这男的也是挺会玩的。
10: 我的人说他今晚在网上订了一间茶睡，他没跑去。对不起，我忘了他睡了。
11: 没事，一个死掉的心怎么可能受伤？我现在只想搜集好证据，把他送进去蹲一辈子，这就是我在这个家唯一的目的。
12: 哎，
11: 不好意思。
12: 咦，这是你不是我侄媳妇吗？你咋一个人来这儿？我打这儿来。
10: 你认错人了。
12: 哎，你谁呀、啊、你？你怎么和我侄媳妇在一起？
9: 这么巧，
10: 赶紧走。我都跟你客气，
12: 客气，不客气咋地？带我执行出来，外面找你算账来。
13: 我带我的媳妇来看病，你上来就胡搅蛮缠，找我麻烦。
10: 快走，不好意思啊，占你便宜了。
11: 没事，姐姐情况我理解了，快走吧。
9: 妈呀！
12: 咋不接电话呢？还发个微信给他。
10: 他要不相信我咋办？
9: 这么巧。
10: 我来抱孩子吧。
11: 啊，哦，慢点啊。
10: 医生说，你体内的药物虽然只会助眠而不致死，长期服用对你身体会造成不少损害，还是小心点吧。
11: 啊，
10: 走，你上车。
9: 他俩好配啊，
10: 来，
9: 磕上了。在一起，在一起，哎，在一起。
12: 你干啥？放我手机。
10: 我已经警告过你一次，你还敢偷拍？
12: 哎，你不能走！把手机摔烂，还给我！给他做贼！放开他！谁也动不了！
3: 这一家人果然一样恶心。
9: 给点钱，赶紧打发走！
11: 滚！
9: 这也太霸气了！
6: 滚！
9: 看着太爽了，
14: 哥。你之前说把夏晴的钱拿到之后，
6: 能不能跳过这一幕？实在是不想看这两个人脏了我的眼。
14: 不会因为你们有了孩子就……
10: 傻瓜，我爱你们值。
6: 让许露露帮我呢，也是因为这件事情被找麻烦。
10: 我的心
6: 我的心里，但是呢，没有他呀。
10: 你也伤惹他生气，听到没？嗯，
14: 知道了，都听你的。
9: 这灯光确实很暧昧。
12: 哇，是不是在医院看到你媳妇喝病的男人？
9: 我猜他回去的时候，他媳妇已经躺在床上了。
1: 你去哪儿？
6: 回家。
11: 小雨，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10: 我知道。
9: 一脚油门加油。
1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10: 听着铃木的人说，他衣服都没穿好就出门了，很可能要回家。
1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6: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9: 我猜他回去的时候，他媳妇已经躺在床上了。
1: 你去哪儿？
6: 回家。
11: 小雨。

0: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1: 我知道。
2: 一脚油门加油。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1: 跟着林墨的人说，他衣服都没穿好就冲入酒店了，很可能要回家。
0: 肯定是刚才林大乔给他发消息了。
1: 坐稳了。
3: 猜到了。
4: 出门前刚给他吃了药，如果我划他，他都没醒，那就是真的睡着了。
0: 那要是他醒了呢？
4: 要是他醒了，就说明他没睡装睡，那就是他发现了什么。那我更要一刀。不信他还能装。看来我小叔在医院确实是看错了。
0: 可是，如果他醒了之后发现手上的伤口，你起来怎么办？
5: 我给他牛奶里加的药，够他睡两天了。到时候这手
4: 就结痂了。
0: 妻子卖掉孩子的男人你也敢信？我还真是后悔啊，当初上学的时候拿出一半的零花钱，入到他的裤兜子里去了。

0: 是要去哪儿？
1: 姚姐啊，铃木呢要带我去一个很重要的场合，你今天就在家好好照顾孩子吧。
0: 铃木，之前我最要的场合你都是带我去的。
2: 要怪就怪你前天说错话了，以后你们俩都是啊，谁要是惹我不开心了就要接受惩罚。许露露，你今天就在家里待着，给我好好的盯着下去。

切都变了。他一个村夫凭什么出席这种场合？林默，你一定会后悔的。小姨，你最近不是在找悠悠吗？

0: 高兴。
1: 行了，不要在这里说大的啊！我和我老婆夫妻和睦，不要因为吵架往我头上扣帽子。
0: 就是，林夫人是因为生病了，所以才拜托我跟林总一起来的，结果被你说成这样。
2: 我什么时候拜托你陪着我的老公过来参加宴会了？

0: 老婆，你怎么来了？
1: 老公，这邀请函都发到我邮箱了，我怎么能不来呢？林墨，我需要你不加钢琴，但是现在卡在了，不要给我电影。
0: 我知道了，我太太来了，你先回去吧，先特助。
2: 可是，小三和原配穿同样的衣服，真是一眼就看出来谁是那个见不得人的。
3: 是啊，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材、什么身份，跟没经过大牌似的，拿起一件衣服就往身上穿，
2: 这不合适的衣服穿上身啊？

0: 女主确实好有气质。
1: 好了，各位，沈特助什么想法呢？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我老公啊，他也是被欺骗的，以为是我叫他过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我就不说了。行，给你个面子。

0: 夏晴，介绍一下，这是 Lisa，
1: 百特集团投资。夏晴，你好
2: ，Lisa，
3: 你好，夏晴，我听白硕跟你了，我们当休息室给予了一下合作。这边请。
4: 所以这个男二的真心，
3: 宝贝，你终于出来了，人家好委屈哦。那个夏晴就是太过分了，看人家在那么多人面前丢尽了脸面。
4: 明知道这身衣服不适合你，就不要穿了。不要夏晴穿上了，你就买什么？
3: 不然害得我跟你一起丢脸。
4: 你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啊。记住了，不要再对我遮遮掩掩了。

抱歉，美乐，你们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待遇没了，我不能投。这个账目是有问题的，看来这个林木在背后做了不少手脚，还真拿我的公司当提款机了。Lisa， 我可能需要先离开一会儿，关于投资的事情，我们下次见面再聊吧。那我就先走了。

0: 点，老实点，让我看看。
1: 把头抬起来。
2: 做梦。
1: 下起来，大姐。老实点，跟我们一起走，免得一车人跟你一起死。快点。

0: 原来是你啊，你们认识啊？啊，就是6年前我去公司下的一个工厂去查看情况，没想到路上遇到了劫持，当时是小野白俊。
1: 那还挺有缘分的哎，要不你离个婚换个老公。小野白虽然夏晴很讨厌，整天占我的风头，但是她家底好，有能力，长得漂亮，还挺配你的。
0: 我，你是胡说什么呀？看把人吓的。我们当时就是一面之缘而已，而且我都有孩子了。
1: 有孩子又怎么样？无痛当爹多好呀。
2: 嘴替。哇哦，
3: 梅乐说的好有道理。
0: 好了，我不想听你胡说八道。我现在要回去了，找铃木算账去了。
4: 哎，老婆，去哪儿啊？
0: 回家，好好聊聊你这几年在公司做的好事。
4: 老婆，
0: 铃木，你还真是憋着，我快要不认识你。
4: 不是，老婆，你怎么了？我到底干啥了呀？
0: 上次季美乐来找我，跟我说你把公司的高层都换了。我那次说过我信任你，可是我的信任现在换回你的回报了吗？今天季美乐为了帮公司拉投资，带着公司这几年的财务总结去面会厅。你说公司这几年在你的带领下接连亏损，你到底干了什么？铃木，还有现在公司账也对不上。铃木，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挪用公司的公款了？你说您是我老公，你居然可以跟我说呢，你怎么能这样？
5: 夏晴啊，既然你已经发现了，那我只能提前灭了你的口了。
0: 这个窟窿我可以帮你补上。
6: 女主心理素质太强大了。哇，哦，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本来就是夫妻，你要是挪用公款，里面是有自己的难处，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5: 老婆，我跟你说实话，这不是这几年一直我们在装，我也不想分手，替我操心。
7: 夏晴既然这么爱我，知道我做错了还愿意给我善后。
0: 老公，我爸呢？之前在家族基金给我留了一笔很大的钱，3个月之后每个月都可以取出1000万。我相信一年之内可以把你欠的钱都弥补上。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你必须得好好谢谢徐露露。要不是徐露露告诉你你带着沈凌出去，我今天就没办法及时赶到了。你说我今天要不及时赶到，你咋能给我们投资吗？
4: 好，
0: 不过现在都好了，你拿着投资去壮大公司，我看以后谁敢说你能力不行。
7: 原来是徐露露在背后作祟，徐露露你死定了。
8: 老婆，都是我不好，真好。哎呀，
0: 好了，我气还没消呢，你进来睡书房。
8: 好，那我明天再给你消离职啊。嗯，
4: 我走了。
0: 来，林你够狠，想要钱是吧？我会让你人财两失，然后把牢底坐穿。
9: 开门。
10: 来找我了，铃木，我都知道你会来。
4: 徐露露，我看你他妈是不想活了吧？
10: 你是疯了吗？你居然为了徐露露杀了我！
4: 你才疯呢！你居然对悠悠做出这样的事！
10: 铃木，别忘了，这些年是我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给你生了一个女儿。那时候呢，拿着你的妾在家里面享福。
4: 我没忘，但我告诉你，我不受任何人的威胁，你也别妄想用试图跟了我几年来操控。
10: 我没有要操控你。

0: 老班长，这么多年不见，伸手不见当年呐！
1: 魏荣猫，快来帮忙！
2: 回报。
3: 不好意思。

0: 我只不过是想对付沈妞而已。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悠悠吗？因为她听话。
2: 徐露露，我告诉你，只要你听话，等我事成之后，或许可以娶你。但是如果你再因为景天的计谋做出破坏我计划的选择，后果自负。
0: 喜欢沈优是吗？那我就把他给卖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
3: 这一个个咋都真狠呢？
0: 这两个蠢货，话都说不明白，你是怎么有胆子做我的？白，夏一白，你赶紧把悠悠救走，然后藏起来。徐露露，敢虐待我的孩子，听不给你道理。
4: 被爸爸给你夹一个蔬菜。哎
5: 呦，这么温馨的画面，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一家子。
6: 老婆，
5: 老公，
6: 老婆，你误会了。
5: 老公，别紧张，我只是开个玩笑啊。我这病了几年，你桌子上都不准备我跟你聊天，真的我死了。我只是
7: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真是不如夏晴的万分之一。只可惜有人要夏晴的命。
6: 老婆，你误会了。
1: 徐露呢是想一会儿把饭菜给你端到楼上去吃的，对吧，陆老？
0: 啊，对对对。
5: 啊，吃剩的。我这今天好点下楼，要不然不知道我这几年都吃的剩饭。徐露露，你还挺厉害的。
0: 不是的，太太。
1: 还不快点给太太拿碗筷？
8: 吃是贱人，到时候我把你爸妈骨灰掺进菜里给你吃。
9: 嗯，这太
1: 生气了，
9: 咋这么坏啊？
5: 这几天没见小宝，不知道他怎么样。
9: 太恶心了。
5: 小宝，好像最近有点长高了，你长胖了呢。
1: 对，3岁多了。今天露露要带他去做体检，
6: 正好看看长高了多少。
5: 这3年了，我好像也没带小宝体检过。哎，老公，
1: 嗯，
5: 不如今天我带他去吧，好不好？
6: 不太好吧，老婆，
1: 你这身子比较虚，前几天参加了宴会，完事之后回来家躺了好几天，要不然等好了以后再去。
5: 老公，我真的觉得我今天好多了。哎，你别说啊，露露昨天给我喝的药效果可好了，我这一觉睡到中午也不做噩梦了，精神也好多了，就让我去嘛，好不好？
7: 精神好多了，不会是昨天药太猛直接把他身体整垮了吧？难道他现在是回光返照？
5: 老公，发什么呆呢？别担心我，我真的觉得我好多了，就让我去吧。而且我下午得去看看琴的问题，看看能不能尽早到账，越早越好。对，
7: 尽早到账也好。
9: 说到这是语言的意思，
7: 如果能早点拿到钱，也能早点解决下去。我就不信那个老不死，
9: 这不就人家是答应了吗？
7: 还能躲得不出现？
6: 好，那一会儿我送你去。
5: 周英还要开例会的，就让徐露露开车送我去吧。
7: 奇怪，以前他从不会拒绝我送他呀。
6: 那也行，让露露陪着你们去，你一个人带孩子也不方便。
5: 徐露露，一会儿给人酒店门口等一下，我要进去处理点事情，你就先带着小宝去检查一下身体。哦，对了，记得别告诉先生。好的，太太。
10: 借口带着小宝出去，在这里却跟野男人偷偷幽会，

0: 了，不知道两个人在聊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还要出来聊。
1: 徐露露，我还真有点纳闷。

0: 怎么考上正本大学？怎么会着这身蠢？不要帮帮
1: 我，估计是金虫上脑吧，或者是没有什么其他人。
0: 我把你找人弄出来，等着看看吧。
2: 美女，一个人
3: 啊？你谁啊？
0: 给我看，没有裤搭你。
2: 聊聊嘛。
4: 你有病啊！
5: 你个贱人，
4: 竟然
5: 勾引我男朋友！
4: 这招太妙了！
5: 勾引我男朋友！
0: 这就是你整人的方式啊，金明哥。
3: 对呀、啊，简单直接，多爽啊！对付这种，
4: 确实挺爽。怎么看？
0: 就应该多给您教训。我跟你说，要不是有法律的约束，看我怎么弄
3: 出来。差不多怎么了？好了，知道了，我有分寸。对了，你装回签
0: 干嘛？
3: 刚那两个人专业演员呢，我一人500，记得给我报销啊。好啦，趁着他现在正忙着，你也赶紧上楼上房间去吧。我刚刚看肖一白已经上去了。
0: 我说金明啊，你好歹也是个富家千金，真是抠门啊。

0: 吃的。
1: 哎，小宝，这是妈妈。
2: 妈妈，爸爸。
3: 小宝，小宝女班，妈妈很快就能接你回家，到时候真的在一起好不好？

0: 夏晴，大白天偷偷摸摸的进酒店，不是偷情是什么？还是够骚啊你！卧床三年，好不容易好一点，第一件事情居然是偷情。林木，夏晴没有带着小宝去医院，还悄悄地进了酒店。我怀疑他外面有人了，你快来呀！
1: 大爷，
2: 林木，你干什么？
1: 你在干什么？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跟我说带着小宝去做体检，小宝呢？拿小宝跟这个男人在这约会是吧？
3: 夏晴啊。你前几天跟我说的话都是屁话是吧？啊，
2: 林木，别胡说八道。他是我在国外留学时候的师兄，他现在在全球最大的投资公司做投资人。我过来找他是聊聊投资的事情。
1: 你当我是傻子吗？聊投资你怎么不直接跟我说的？
2: 林木，你生日快到了，我本来想谈下来给你一个惊喜的，没想到被你看见了，你还误会我。
3: 惊喜？孤男寡女的。他刚才还在那扣衣服。夏晴，你怎么敢那么恶心？
2: 不恶心。
4: 你不说我不背着锅。
2: Lisa， 这位是我丈夫，我们之间有一点小矛盾。
5: 哦，真都集团现在的老板，真都集团的汇报我们都看过了。这三年数据这么差，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们百科集团是一秒钟都不会看的。
3: Lisa。我好像在百科集团财报上见到过，没想到夏晴还真搭上了他们的线，看来我得搞好关系，没准还能多捞一笔。
1: 嗨，
4: 捞了我，
1: 你看看这不是误会了吗？对不起啊，什么呀，老婆，也是我太在乎你了，才做出这样出格的事，你别生气了，对不起，宝贝啊。
2: 行了，你先回去吧，等我回去再说。
1: 行行。李莎，
2: 李莎，这件事情谢谢你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5: 嗯，没事，我先进去，你们聊。
2: 好。
6: 看来你还是没防住，还好这里是李莎房间。
5: No， 拜，我真不会带孩子。
6: 拜托了，李莎，听听夏晴的计划，她的方案我看了，真的不错。
5: 好吧。但是我先需要去洗个澡，一会儿再聊。
7: 姐姐抱
5: 抱。Oh my god， 还叫我姐姐，我都40了，真是个小可爱。我帮你去洗。

0: 走吧，我们自然是。药物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是南非一种安眠药，长期服用，两人身体无法痊愈，我们能做的就会死。
1: 一个是我最信任的丈夫，一个是我资助过的学生。
0: 居然联手对付我，他想让我死。我爸妈找的怎么样？找到了，已经秘密潜伏国内了。这次 Lisa 回来，正好我们就能跟他们再查一次，这样你也能安全些。嗯，喝点水吧。
1: 搜集好证据，把他还有他背后那些通通送出去。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方不方便验证。你说，
0: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样一个人？
1: 他是我大学学弟，比我小了一届，追了我好几年。我爸妈毕业之后，一直催婚。我觉得他对我又执着又真诚。 为人呢，刻苦又努力，比那些富家子弟强，我就选了他。
0: 大学学弟，原来是要追求你够久，我就可以和你在一起。
1: 什么？

0: 是，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想去找夏晴学姐，要联系老师。
2: 听我一句劝，学姐很难追的，而且她去年不管拍的好不好看，
1: 她会觉得你是变态。
3: 小白，干啥呢？走啊！
0: 我先走了啊。
1: 哎，夏晴学姐，夏晴学姐，
4: 你是？啊，
1: 我是你的学弟。我刚才看你从那边走过来，特别好看，我就没忍住拍了一张照片。你看看方不方便我加你的微信，我把它发给你。当然了，要是觉得介意的话，就把它删了。
4: 没关系，拍得好看就行。
3: 小白，干啥呢？走啊！
0: 我先走了啊。
1: 哎，夏晴学姐，夏晴学姐，
4: 你是？啊，
1: 我是你的学弟。我刚才看你从那边走过来，特别好看，我就没忍住拍了一张照片。你看看方不方便我加你的微信，我把它发给你。当然了，要是觉得介意的话，就把它删了。
4: 没关系，拍得好看就行。能多看看吗？
1: 好好好。
0: 真的特别好看，你看。
4: 那我们扫你红色。
0: 我扫你吧。

0: 所以他对他没有印象。
1: 小雨白，
2: 怎么？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刚刚有点走神。
1: 我是想问问你，沈优在哪里啊？今天徐露露摆了我一道，我也懒得回去跟他扯了，不如把沈优放回去，让他们鹬蚌相争好了。
2: 他先看着呢，那我叫人把他丢回去。
1: 那就晚上吧，到时候我开好门迎接他。哎，你到时候把监控器打开，我们一起看热闹。
2: 好。
1: 没什么事的话，

0: 一下。哦，对了，你帮我把这个计划书交给 Lisa 吧，她看完之后应该都会懂。正东集团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我可不想自己因为信错了人而让他毁掉。
1: 放心吧。
0: 你说如果当初先遇见的人是你，我是不是就不用说这么多？好了，下次见。
2: 今天我帮了林木这么大一个忙，他肯定很感激我。
3: 妈黑化了。
4: 回来了，你不是被你妈抓走了吗？
5: 姐，你还敢说？要不是你找我妈找人绑架我，我现在都不知道被卖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凭什么说我？我让你妈把你带走都算是轻的了。像你这种勾引别人男人贱货的荡妇，就算把你卖去做鸡也是在奖励你吧。
0: 小一白，打开手机监控，该看热闹。
6: 这么兴奋啊？
0: 当然兴奋了，我最喜欢看这种狗咬狗的戏码，就好像我之前受的所有的委屈在慢慢抒发，哪有开心？
6: 行，你开心我就开心了。
0: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在撩我？
6: 别误会，我受到你爸妈的委托，就是让你平安快乐。
0: 啊，我没误会。
6: 铃木回来了，好戏要正式开始了。
7: 舍得回来了，前几天我不过就说了你几句，你就离家出走了。我这几年是不是太惯着你了？
8: 不是的，我才没有离家出走。当时许露露这个贱人，她告诉了我妈我在哪儿。那天宴会厅之后我就被绑走了，要不是我逃出来，我现在都不知道被嫁哪儿去了。
7: 许露露，你好大的胆子，明知道这是我的女人，你也敢动她？
4: 她是你的女人，难道我就不是吗？林木，这几年我对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为了这个女人对我又打又骂，我就是不服。
0: 为什么？
4: 她最爱的人是我，你算什么？
5: 你只是个替代品而已。
9: 果然只有下场这样的大家闺秀，才是真正的贤内助。
3: 谁把谁？我去。

0: 林木要帮沈幽藏尸，还真是想不到，他也有真心对待的女人。
1: 我觉得他是因为怕警察上门，调查到更多的秘密。
2: 嗯，
0: 也是。
2: 是的，
1: 像他这种人，心里只有自己，哪里会真心对待别人？
0: 我建议你去许露露的房间看看，像他这样的人，没准会偷偷藏一些林木的罪证。

0: 刚才叫许露露给我倒水，叫了半天她也没反应，过来看看她到底在干嘛。当时你啊，老公，你大半夜的怎么在她房间里啊？
1: 看来是有着呢。
2: 哦，我也是叫了许露露半天她也没有答应我，我就很好奇跑到她房间里看看，可能是白天的时候我把她骂得太狠了，她跑回家哭诉去了。
0: 这个许露露，这也太不懂规则了吧。

0: 答应回家不告知雇主的，我去给他家人打个电话吧。
1: 哎，老婆，不用了，这大半夜的，估计人家也睡着了。明天白天我来处理这个事儿吧，你快回去休息吧。
0: 好，那你早点休息吧。晚餐的时候，徐露露手机明明是在餐厅的，可能是徐露露手机。

0: 果他真藏有神人，说不定会在小宝的房间里。
1: 小宝，过来，来，这就是妈妈，叫妈妈。
2: 你是我妈妈。
1: 她不是你妈妈，谁是你妈妈？啊？
0: 林木，你干什么呀？小宝他这么小，平时照顾他都是许露露，认错了也很正常。小宝乖，爸爸是坏人，我们不要爸爸好不好？妈妈带你回房间睡觉。

0: 没说你吗？徐露露是个恋爱脑，我的生日。徐露露自己的生日呢？也不对，小宝的生日不对，他的小宝和我的小宝不一样，这个小宝是他自己的小宝。
1: 老公，这么晚你要出去吗？
2: 啊，公司有点急事，先睡吧，不用管我。
1: 哎，公司什么事儿都急得跟生孩子似的，前三天。
2: 干嘛这么紧张啊？
1: 没紧张，我刚才突然开门吓我一跳，手忙脚乱的，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2: 老婆，最近你都没怎么跟我说话，你不会是背着我和刘良相爱？
1: 胡说什么呢？我小时候我爸妈不让我玩电脑，我老是偷玩电脑被抓包，你刚才突然冲进来，那是应激。干嘛？
2: 没干嘛呀，看看而已。怎么？还真的背着我偷偷藏在上面。
1: 行了，林墨，你是真的怀疑我外面隐瞒了是吗？
2: 没有，
1: 没有，你看什么？
2: 那既然没有，为什么不能让我看呢？
1: 行，你看，你看，
2: 你找季美乐借钱干什么呀？
1: 我给你的那笔钱，我现在取不出来。我本来想找美乐借，帮你垫上那一部分公款。怎么样，我外面没有银行？
2: 那既然是借钱，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
1: 我怕你觉得我需要借钱才能给你垫付，心里有负担。我没想到你这样想。美美，现在太老实了。
2: 哎，老婆。
1: 行了。
3: 我猜你现在已经拿到了 U 盘，对不对？自从沈佑来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以林木的性格，我总有一天会死去或者离开。但是我不甘心，我要把我知道的所有真相全部都说出来。我所说的这些，还有一部分证据，偷偷地存在了这个 U 盘里面。我希望你能把他们都绳之以法。
4: 下人东西给我删了，我他妈要你的命！
5: 抬门！

0: 要和林木逃到国外去。什么蛋这个拖油瓶。
1: 姐，你说你好好的在那继续装睡不好吗？你现在这样子别他妈怪我杀了你。
2: 对，你装什么啊？这三天给我喝的一碗又一碗的药，你不就是想让我死吗？你装什么？
1: 那药不过来根本就死不了。我本来只是想把你卖了，毕竟你还值一笔钱。
3: 他来了，
1: 我就拿你做人质。
3: 啊！
1: 怎么是你？你不是那个头？怎么从一开始就算计我是吧？
4: 了解我，
1: 老公，竟然咱俩这么恩爱。

0: 小心，就算我被抓了，你也跑不掉的。我背后的人会杀了你全家的，包括你爸妈。
1: 可惜了，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孩子都被找到了，背后我一定会绳之以法。小心，夏小叔。
2: 睡了多久？
3: 我眠了3天。3天。我的事情，你没告诉我父母吧？
2: 我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
3: 没有，我猜到了。对了，警方说证据确凿，铃木数罪并罚，
1: 那
2: 已经问到给他。
1: 这么多了，那幕后之人呢？
3: 他怎么胡子那么多了？
2: 是你爸生意上得罪了一个人，东南亚一个叫老大，
3: 他的儿子和你爸爸谈生意的时候喝了酒，酒后飙车，车祸去世了。这个黑帮老大把账算在了你爸爸身上。

我给你说啊，你小子。

0: 同学，你没事吧？
1: 是。
0: 要不要去医院？我看那几个人打的你还挺严重的，你好像在流血啊。
1: 这，
0: 你拿着，就当我借你的。我给你写个手机号，你回头打电话记得还我就行。你记得去医院，身体最重要了。
2: Thank you.

0: 我记住你的号码。哎，是谁的内心独白啊？最后刚没听清楚，说记住他的电话号码了。哦，男主的，能不能这部剧再请求出一个第二部？我说这部剧真的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种复仇剧、爽文剧、逆袭剧贼爱看啊！我觉得《婚姻的这个诱惑》这一部剧哈，可以排入我在我们大象剧场看过的这一些剧里面的。Top 3了，可以排进前三，我觉得这部剧非常非常的不错，很有意思哈，就是一波一波一波一波又一波的反转，然后而且它整个剧情也是非常紧凑的，基本上全程是没有什么尿点的。一开始这个短剧的一上来的时候，它就把那种情绪给拉到了那种高潮，让观众带入进去了，就很像我前段时间看过的一部非常火的韩剧叫《顶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还有叫《黑暗荣耀》，也是韩剧，就是都是这种复仇类型的，《顶楼》《黑暗荣耀》，然后他们都是基本上跟这种题材会比较的相像，但是因为它是短剧嘛，所以它反转它没有那么多的回合，但是你像长剧的话，它的回合和反转它就能够跌宕起伏，就能够一波再一波啊！我觉得会给观众一种怎么是这样的，有一种惊喜感和一种期待感啊！那我觉得这部剧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大家如果想要看什么类型的剧的话，可以在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各位网友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了，又到了我们一起看剧的时间了。那么在看剧之前呢，要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啊，先教一下大家怎么参与。首先呢，大家要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那现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来到首页之后呢，我们在最上面啊，搜索框下面呢有一个微剧的专题啊，我们就可以点开微剧的这个专题，点开找开这个搜索框，有一个我是看剧王，看到吗？短剧刷到上头，点开它，就有一个签到打卡的这样一个活动啊。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游戏规则，就是9月10号到15号，在这个期间，大家呢连续或者是断续啊都是可以的，累计打卡满10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然后有这个抽奖的机会之后就可以点击立即抽奖啊，就会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蜜雪冰城的5元代金券了。那每天打卡这个打连续打10天就可以抽奖一次，另外呢活动期间啊最多呢是可以获得3次抽奖的机会。也有一个简单的使用方法，就是领取到我们的电子代金券之后呢，需要在48小时进行兑换。登录兑换的方式就是要登录蜜雪冰城的小程序 APP， 进入我的，点击更多服务，然后有一个兑换中心，兑换出我们的二维码就可以进行使用了。兑换之后30天内是有效的，如果过期就要作废了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同样啊，还是期待大家能够在看剧的同时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跟我互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剧呢叫做暴君夺娇啊。那接下来咱们先话不多说了，一起看剧吧。
1: 你是谁？
2: 你又是谁？
1: 为什么屡次出现在我的梦？
2: 还是说你不是？
0: 哦，这是做梦，梦境。
2: 还是

0: 过去了。这一开始这么劲爆呢，有一种看别人亲密的时候有一种淡淡的羞耻感，又看又不看的，又想看又不想看的。
1: 属下这就奏闻请罪。
2: 不必了，朕有事交代。
1: 谢陛下。
2: 川渝丞相入宫，朕要选妃。
1: 选妃？
2: 对，朕要广征天下美人。
1: 陛下想要怎样的美人？
2: 肤白散雪，妖娆倩丽。
0: 他是要找寻梦境里出现的那个人啊，
2: 有一点红痣。
3: 又做那个梦，那个男人。
0: 哦，他也做了一个梦，他俩同时做了一个梦。
3: 为什么频频入我梦的男人
0: 都是一样的吗？
3: 不是你，我的大小姐，你怎么还看着表少爷的幻象发呆呢？他一会儿就要启程出征了。我已经把后门打点好了，趁着天昏您还能见他最后一面。不过半个时辰内一定要赶回来，要是老爷知道您私自出府，您的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牙儿乖，我一定准时回来。表哥，表哥。
4: 表妹你来了，我已经和太皇太后请婚，打完这一仗我就娶你为妻。
3: 嗯，表哥，这是我画的你我二人的画像，送给你。
4: 有了这个，我就能缓解相思之苦了。表妹，等我回来。
0: 带了个他俩的照片。
3: 好。

0: 参见陛下。
1: 请喜欢，朕听太皇太后说了，等你凯旋，朕和太皇太后亲自为你赐婚。
0: 多谢皇上。

0: 亲，
1: 那只是梦，那不是真的。爹，我不是要没爹，爹杀我。
0: 子儿，你的丞相不得清明。
2: 唯有你死，才能永绝后患。你真的为了什么所谓的清明，就要杀掉自己女儿吗？可能死不了，因为她不是女主。住手！
3: 放开，放开！老爷，三是我们的亲生骨肉，自小便乖巧温顺，可是奉你为神明，你怎么能如此狠心啊？求求您放过我们的女儿吧！求求，求求！替身求求您了，放过我们的女儿吧！
4: 现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以身避世，永不回头。好，好，妾身这就带他去长安寺，那你偏僻，绝不会有人发现。陛下，云丞相回禀，他找遍全京城都没有找到腰间有红痣的少女。
5: 告诉他，他要再找不到，就拿他的女儿来听，朕就不信他不召见。
4: 是。陛下，求太后娘娘看在陛下每月亲自来此，在您面前尽孝的份上，保佑陛下头几得以缓解。陛下，陛下，陛下，您等会儿，我这就去北辰带您回宫。
6: 是有旧疾，旧疾复发。

0: 南平，这也有点太巧了。
1: 陛下，车备好了，我这就带您回宫。
2: 求佛祖保佑那狂徒记忆离开，并不要再回来，也不要再入我的梦中。还有，求佛祖一定要保佑表妹平平安安，早日凯旋。
1: 表妹，
0: 哎，这女主没有认识。
3: 表哥，你回来了。
0: 她是她梦里的人吗？
3: 我就知道表哥一定会平安归来的。
4: 太皇太后赐婚的旨意已经到达相府了，余相答应让我接你回京备婚，只是婚后不得踏出端王府。
2: 爹还是不行。
4: 没事儿，不然我们偷偷溜出去，不让他知道就好了。
2: 好。同心耳当。
4: 按照大周的习俗，应该由你未来的夫君为你戴上这东西来的。等到大婚的时候再取下，一时担心。

0: 你竟敢和别人定亲！
1: 廖明之，属下在传朕旨意，今后大周所有订婚女子也要参加选妃。还有，今后男女订婚时不许配的同心而道，这可是我大周多年的习俗。陛下，宣太医吗？
0: 去传寺。
1: 好，每次您去拜见过太后娘娘后，头痛就能缓解一些。

0: 的大小姐可太苦了，日日服药，这梦魇的毛病也不见好。
1: 我本以为在这佛门禁地能够求得佛祖保佑，却没想到
2: 一会儿准姑爷就来接我们了，我们回京里找最好的大夫好好给您瞧瞧。
1: 我们快去收拾吧。

0: 参见陛下。
1: 长泽，这里人迹罕至，你来这里做什么？
0: 我来接旧友回京。
1: 什么旧友？让朕迎接。
0: 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怕是会冲撞了陛下。
1: 也罢，三日后的秋狩别忘了。
0: 臣送完旧友就出发。
1: 走吧。
2: 咱们快进去祈福吧，求太后娘娘保佑，陛下这次的头疼时间能短点。

0: 冬梅，
1: 换装，
0: 我今日太开心了。
2: 我也开心。
0: 我就说你肯定会喜欢这儿。
2: 表哥，我实在不想去秋树上抛头露面，万一被我爹知道。
0: 表妹，我们成婚前你只有这一次机会能和我出去玩，你天天不是被他关在这里就是关在那里，还没过够吗？我保证你现在就是我的同仆，谁都看不出来。
1: 这打扮成小男孩的装扮还挺好看的。
2: 可是
0: 我保证就算是掉脑袋我也绝对不会说出去。
2: 别乱说，我依你就是了。
0: 那我再发誓，你肯定会喜欢寿昌的。
2: 只要和你在一起，无论去哪儿我都开心。
1: 那他肯定好好的，不会现在有多甜之后就会有多虐吧。一看到他俩我就觉得累。
0: 你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陛下，你怎么能和男人？
2: 夜夜说我梦的那个男人竟然是皇上。
0: 你带着啊，陛下不关他的事。你再多说一个字，朕就将会就地斩首。我得救死。
1: 这不误会了吗？这不是天大误会。
0: 把头给朕抬起来，说你是怎么引得承泽断袖的。
2: 奴
0: 胆小如鼠无趣。
1: 啥情况啊？
0: 服侍朕沐浴。
2: 奴怕伺候不好皇上。
0: 那便拖出去斩吧。给朕按摩。没力气了，谢长泽不给你饭吃。下午什么时候办？什么时候？

0: 求皇叔不要为难下人，
1: 继续。有任何惩罚，长泽愿一力承担。接了。陛下，这小童自幼跟在臣身边，若您要责罚，罚臣便是。长泽，你不要丞相嫡女了吗？当然要了。
2: 陛下，长泽，
1: 错人不可太贪心。小童仆，丞相府的嫡女，你只能二选一。
3: 他俩一个人，能不能说呀？怎么为什么不能说？
1: 我保证，就算是掉脑袋，我也绝对不会说出去。
2: 都这个时候了，可以说。
1: 朕不是将和未婚亲完婚，还望陛下成全。好，那这里就没你什么事。
2: 小童仆，
3: 朕早就料到他不会信任，朕看你按摩手法甚好，不如跟了朕。陛下，奴婢见死心眼，一生只认一人。
1: 眼泪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吗？难道？因为他哭。滚吧！
3: 你也太粗暴了，这说话。
2: 目前为止，我已经完男主。
1: 表妹，我不怪你，是我不该带你来寿城。今天的事情，我们一起忘了，就当我们从来没有来过寿城。等这次秋收结束之后，我就催促家里面，我们尽快完婚。
0: 陛下何苦为一个小童仆操心？
1: 此童仆可以指朕的头头，速去抓奸他的来历。以后在床上作践了情事，你就是我的女人，竟然敢和别的男人定情？
2: 我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

0: 了解这颗红痣。
1: 怎么又梦到他？
2: 梦境和现实
1: 是怎样才能摆脱的？
0: 朕最爱了解这颗红痣。
2: 那万一

0: 绝不会让你入选，你休想找到我。
1: 皇叔，侄儿即将成亲，因皇叔近日广征天下美女选妃，备婚事宜处处受阻，所以斗胆来请陛下同入。
2: 皇侄，你是想让朕为你抛弃旧案，行方便吗？

0: 无人干扰端王府的喜事。
1: 谢陛下。

0: 还请陛下听好，这是臣未婚妻画的我俩的画像。
1: 唐僧，你的婚宴可欢迎朕。
0: 此乃端王府之幸，臣与臣妻之幸。
2: 有点虐呀，感觉看到这
0: 皇叔
2: 后面会不会有点虐？
3: 他怎么来了？

0: 话说，谢长子，你知道你娶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吗？
1: 他知道了什么？
0: 陛下，云四，朕问你，你要嫁给谁？
2: 陛下，微臣与臣妻青梅竹马，相知相爱，自然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陛下前来恭贺微臣新婚之喜，微臣不胜荣幸，不胜感激。
1: 陛下，今日是妾与表哥的大喜之日，妾自然要嫁给表哥。
3: 好，郎情妾意，情比金坚。
4: 还愣着干什么？
3: 继续拜堂。

0: 车呢？
1: 这是在问你最后一次，你要嫁给谁？孩子，你已经是朕的女人，你嫁给别人，你就不怕连累他们？
2: 他们都怎么了？左王呢？姨母呢？表哥呢？你把他们怎么样了？
1: 自然是都杀了。
0: 不可能吧，这也太暴虐了吧。
2: 他们都是你的血亲。
1: 血亲？他们一个个试图藏匿你，他们都该死。于此你嫁到端王府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些吗？今天在座的所有宾客都得陪葬。
2: 你这个疯子。
0: 真是疯子啊。
1: 世人都说这是暴君，那朕便不能让天下人失望，是得不到的，就统统毁掉。于此，其实朕差点就错过了，在你嫁给别人前，朕看到了那幅画像。
2: 画像？
1: 就是今日和你拜堂的夫君的，你们两个的。
0: 他之前给他那个
1: 双人画像，
0: 出征之前的那个画像。
1: 还随身携带，
0: 我就说他怎么能知道是他呢？
2: 那幅画像是表哥出城前我送给他的。
3: 表哥，这是我画的你我二人的画像，送给你。
1: 原来是你。
0: 成也画像，败也画像，画像
1: 是你亲手把自己送到这儿面前。
2: 不是这样，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1: 云思，你注定是真的，你逃不了的。
2: 不要，
1: 那就让整个丞相府的人。
0: 这有点古装版的霸道总裁，但是我感觉他太暴躁了。
3: 表哥。忘了我，好好活着。
1: 再敢跟他多说一句话，这就让你永远看不到他。回宫。
0: 男二不会得黑化吧？
3: 这里好像是梦里的地方。
0: 遭受了这么大的打击。
1: 你穿这身喜服很正常，可是他不是为我而穿的。该留在你身上。
3: 一国天子强抢臣妻，你真不怕天下人耻笑？
1: 天下人？天下人能奈朕何？朕是天子。
3: 就算你是天子，我一生也只认一人，哪怕做尼姑，哪怕去死，我也绝不会屈从于你。奴婢见死心服，一生只认一人。
1: 一生只认一人？你就是那个小童仆？
3: 是我。
1: 你和谢长泽联合起来诓骗于朕，我们早就是恩爱鸳鸯了。而朕自始至终都是恶人。
3: 是
0: 啊，你说的对啊。
3: 你就是天底下最恶的恶人。
1: 对，朕当惯了恶人，也不怕再来一次。你的旨意，你的旨意，
3: 完了。
1: 疼吗？你为了躲着，竟然硬生生割掉一块肉。
3: 天子强权纵然可以夺走我的人，永远也夺不走我的心。天子强权纵然可以夺走我的人，永远也夺不走我的心。
4: 我的皇帝啊，我看这被关的倒不像是云四，倒像是你。
1: 他怎么样了？
4: 你可真是疯魔呀， 满心满眼都是他。你告诉黄杰，怎么就非他一次不可？
1: 是，为什么非他不可？
0: 这句啊，轻易心乱会多。
4: 奴替您按摩吧。
1: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他在我身边的时候，我的头皮就会有所好转。可以想到他要
0: 这拿他治病了，等于
1: 我的心就会疯狂的疼。
4: 如果他真的这么重要，那你更不能这样关着他。女人的心啊，是要慢慢打开的。如果硬取，只能是两败俱伤。
1: 黄姐，我该怎么做？
4: 先软化他的心，让他看到你的好，再徐徐图之。我这就让厨房去备些膳食，送过去给他吃。
1: 多谢黄姐。
4: 好好一个美人，怎么变成这样了？你是谁？我是陛下的黄姐，当今长公主谢秋烟。
3: 长公主。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会做些什么。朕看着你，朕看你拉着他一起跳。等你们跳下去之后，我就下令把朕的丞相府灭了，公主殉葬。
1: 我一心很小心翼翼地活着，却只是想要嫁给自己的心爱之人而已。我有什么错？为什么你怎么都不肯放过我？
0: 朕为什么要放过你？朕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
1: 逃不掉，你以为我是你笼中的雀女儿，任你玩。好，那从今天开始，就有皇权，也无法掌控的东西。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2: 哎，你死！

0: 幺妹，我带你回去。
1: 程程，快放开那个女人！你疯了？你想害死整个东王府吗？
2: 妹本来就是我的妻子，是陛下不顾人伦强夺臣妻，才让我们夫妇分别的。
1: 给我闭嘴！
0: 我说的是事实。
3: 真是朕的好侄子，
4: 竟敢休想朕的贵妃！
1: 叩见陛下。
2: 陛下，我和表妹已经完婚了，求你把她还给我。
3: 那你是想让整个多安王府的人
4: 受你牵连吗？
2: 当然不是。
1: 陛下，是小儿昏了头了，她说的话可不能当真的。陛下，贵妃她现在已经跟多安府没有任何关系了。陛下呀，
2: 爹，
1: 爹子，难道真的为了这个女人让你爹我和叔伯兄弟去死吗？
2: 爹，
1: 陛下，左儿年幼，还请陛下宽恕啊。
3: 他的生死不在人的体，而在于他们两个的一念之间。
1: 求陛下宽恕，求陛下宽恕，求陛下宽恕啊！陛下，求宽恕啊！陛下，
5: 这就是皇权，生杀夺予，均是君儿，上位者肆意而为，下位者却只能苦苦哀求，求一条生路，求一个怜悯，真是可笑。
1: 陛下，求陛下，陛下宽恕。
6: 女主参透了世界运行规律。
1: 陛下，对不起，对不起。
5: 表哥，你不怪你，
6: 放弃我，
5: 只怪上位者暴虐，掌权者昏庸，而你我这样的蝼蚁，只能任人玩弄，直到死。
4: 我告诉你，不要再给我提死字。只有你好好活着，整个端王府和丞相府的人才会好好活。
5: 我当然知道，就算是死，我也无能为力。
6: 太强取豪夺了。
4: 于斯，你是聪明。
6: 这男主这个角度好像李天慈啊。
4: 他将会是一个
6: 没有代价的。
5: 陛下如此步步紧逼，于斯不敢不从。
6: 这就是
5: 谢上将了。
6: 我就说刚才一看，
5: 你我二人全尽于此，从此你做我的富贵公子，
6: 男儿太无辜了。
5: 你做你的少年将军，我们从此莫
6: 悲惨的男儿

0: 太医，
1: 儿啊，
0: 你别下去。太医说了，他只是气急攻心，已经用了药，现在他只是睡着了，让他睡吧。他这么决绝的就跳了下去，他真的不想活。他那么聪明，肯定知道要好好惜命的。
1: 我先走了，你好好照看他。
0: 哎，你去哪儿？
1: 他现在肯定不想看到，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好好吃饭。也好。
0: 你都三天没有合眼了，先去休息吧，这里有我。长公主，臣女无意伤你，当时情况紧急，你无需在意，本宫不会怪你的。我知道，你也是无奈之举，多谢长公主大量，语言一口一个公主的，怪没意思。这样，我叫你阿四。
2: 你叫我阿嫣，可好？好，你看你形容凌乱，我带你去梳洗一番吧。这宫里的汤池啊，可舒服了。
0: 公主，我不想去。说了，别叫我公主，叫我阿嫣。阿嫣，那阿四陪我去汤池好不好？好不好嘛？
2: 好。
0: 阿四，你怎么愁眉不展的？公主，阿嫣。
2: 你有什么想说的，就直说吧，不用绕圈子。你呀，就是太聪明了，一点都没意思。其实我也不是来给谁当睡的，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0: 我没得选，后半辈子深宫高墙，了此残生。你怎么能心如槁木呢？
2: 那我应该如何把这一切都忘了，然后换上笑脸？
0: 向他邀宠，皇帝他只是第一次碰到爱的人，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这样，你多给他一点时间。我人已经在此，以后会乖乖听陛下的话，不会再给他伤害我在意人的酒。
1: 王姐，他真这么说？
0: 林思他本来就是一个弱女子，更何况这几日遭遇如此大的变故，他一时接受不了也是正常的。只要时间够久。
3: 他肯定能看到你的好的，
4: 王姐，你上次说，女人的心是需要时间软化的，可当真？
0: 只要时间够久，
3: 那朕就等。等到他看到朕的那一天，
4: 你相信皇姐，你不会等太久的。
3: 这个暴君根本就生性柔软，
1: 他心
4: 很柔软，
3: 天生烦，
4: 有点深情。
3: 那倒是，说跳城墙就跳，所以，
4: 那你更要有耐心呀。但是前面的做的那些事情啊，简直无法原谅。
0: 不行，我看看他，我还是没有好感。这回还是没有好感。
1: 王姐，你怎么对男女之事如此了解？我最近买了些画本子看了，
3: 把你的那些画本子送到朕的寝殿里去。
0: 啊，
1: 朕也要学。
0: 好吧，
3: 尴尬了也是。
1: 临四跳城墙和弃你入宫。
0: 已经入了，现在该相信我说的，我们皆是重生之人了。你怎么知道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谢将军是否想让前程之事重演？
1: 当然想，我该怎么做？推动前世之事发生，刺杀云思。
2: 说了不用仁慈，林大小姐，我来送你一程。怎么回事？谢爷。
3: 男二黑化来刺杀女主了，这黑化率生硬吧？嗯，他这个恨难道不应该是恨皇上吗？
5: 匕首虽然刺得不深，但毒性凶猛，虽然服了药。
1: 那还需服医药浴，才能彻底解毒。那你快去配制药浴，好为陛下驱毒。
2: 是。
1: 阿四，你知道他为什么能这么及时的救你吗？这几个月来，他每晚都来守着。
2: 那个蒙面黑衣人感觉有点像……
1: 回
2: 去
1: 自己伤心难过。
2: 公主哎，
1: 是不是？
2: 四。
3: 他的真心，你真的看都不看吗？一个以命救你的人，你真的不给他一次机会吗？哪怕只试一试。一会儿药浴你去给他，本宫还要去安抚前朝。
4: 谢，是你害我失去了自由，害我被困在这皇宫。 这一切都是因为杀了他，我就能自由了。一个以命救你的人，你真的不给他一次机会吗？云思，你不是谢意，别因为别人的恶失了本心。他又偷偷。
3: 陛下受伤中毒，太医交代了，你不能动。
4: 没事，还来找我诊。陛下既然已经醒了，
3: 对不起，之前是我没顾及你的意愿，伤害了你，我真的只是想让你留在我身边，从未想过伤害你。陛下现在说这些，太晚了。
4: 四，
3: 我可以弥补的。
4: 伤害既然已经发生，就无法挽回。
3: 如果陛下不能让一切各归狗位，那么伤害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4: 陛下口口声声说挽回，却不愿意放我走。
3: 我
4: 放你走，我可以放你走。
3: 但是，能不能给一个半年的期限，定下来年之约，春暖花开？如果你还想走，真没放你。真的。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可以。 试着和我相处，像朋友一样，可以吗？
4: 现在我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和谢衍对抗，先安抚他，解除我的禁足，再从长计议。

0: 值得吗？
1: 疼在身上，甜在心里了，现在他是。
2: 至少他现在跟我共处一室，我会抗拒吗？
0: 你呀、啊，命只有一条，就算是为了云四，也别不珍惜啊！快把药吃了。
2: 我不喝，我伤好，他可能就不回我。
0: 怎么还和小孩子一样？哎
2: 呀，反正我不喝。
0: 云四，既然你来了，你就替我好好看着他喝药，让这苦药啊苦死他。喝药。
2: 我不想喝。
0: 快喝药。

0: 在你伤好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我看着你后面。
1: 真的？
0: 陛下以命救我，我是该还陛下的恩情。
1: 我不用你还，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和你相处。
0: 快喝药吧。

0: 启禀皇上，刺杀贵妃的刺客已经咬舌自尽了，竟是死尸。
1: 这把匕首材质特异，让慎行赐给朕严惩这把匕首。
0: 是，陛下。

0: 我们从此陌路，不再相见。
1: 云思，你只能是我的。
0: 陛下的伤什么时候才会好？
2: 朕倒是希望这伤永远都好不了，这样就可以让你无法忘记，一辈子都记得。
0: 丫鬟好了，就不打扰陛下休息了。

0: 满意了呀，知道皇帝自幼学东西快，但没想到这出戏唱得这么漂亮。哦，看那个，
1: 那一次可来得突然，
2: 看书学的。
1: 刚开始，却是没有反应。后来，朕想到这本书里的一句话，让自己受伤，让他心疼，心疼是最好的开始。
0: 虽说你也是顺势而为，可也真是鬼门关走了一遭啊！想想，真的很后怕。只要能让他留在我身边，这点伤算什么？
2: 那我问你，你许他的来年之约？
1: 王姐，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他还怎么忍心离开我？这次，只要我能打开他的心，我就有办法让他永远不能离开，一直守着我。你就不怕他识破你？
2: 一辈子不理你，
3: 此事只有你和朕二人知道。
1: 王姐，
3: 你不会出卖朕。我当然不会。说实话，现在这个宫，
2: 不过我可
3: 他
2: 人物的底色，
3: 苦肉计用多了，可是会被怀疑。
2: 还没有呈现。
3: 你
2: 还是好好想一想，下一步该做什么。
3: 一些种种现象表明，可能是一个。
2: 听说谢长泽自从上次回去后，便一病不起。 怕是也再难成威胁。
3: 好，刚刚呢，已经跟大家说了，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多多互动。看到有很多朋友也跟我们留言了。嗯，饭堂暖说今天是古装剧啊，又要穿越了。我们看，其实也回答了，不是穿越剧，就是今天是古装的情乐剧嘛，算是。
4: 岳哥，
3: 徐曼浩说已经准备了小零食，薄脆小饼啊，开箱看一下故事，然后。 尼狗蛙说：“今天这个剧服化道不赖，确实，而且男女主都很好看啊，男一男二。对，下面的朋友也有说了，男一男二，女一都挺养眼的，包括刚才我们说那个公主。”

0: 也很好看啊，太养眼了。然后 Smile 说有点好奇，这个月老的红线是怎么牵的？应该就是刚才的那个。
1: 陛下见你身体抱恙，
0: 男二和女一本来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你看看现在硬生生的被拆散了。
1: 气急攻心，伤了心。
0: 哦，女一狗娃说了这个，说妈呀，这才是真正的托举吧？应该是刚才看到，女主摔下城楼的那一刻，是不是？然后男二马上飞奔过来把她给救了。这真正的托举，男二果然黑化了。
1: 我出宫的时候，
0: 这个角色对这个剧的角色的颜值都很 nice 啊。
1: 相信不是，
0: 有很多朋友你看，我们也 get 到了相同的点啊。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一段的时间，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然后我们互动起来。一会儿呢，还会跟大家读你们的评论。

0: 四儿这段时间照顾我辛苦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当然除了离开我没特别想要的，只希望陛下答应我一件事。
1: 你说，我想让我的侍女绿芽进宫陪我作伴。
0: 这又何能，允了，
2: 又要出现一个新的人物了吗？
3: 夜梦见陛下因重谢妖女而死于逆贼叛变，
0: 是
3: 不该一世心软饶他一命，就算再杀我殉情定不会让云思这个逆女留在人间迷惑陛下。现在这个男孩啊，就是拆散了之后是一心啊，
4: 想要杀了女主，我真的是无大无大理解了。能进端王府祠堂，还是我们还能成为一对夫妻？
5: 表妹在后宫待不久，
4: 生不能是我的人，死也要做端王府的鬼。我定上他入我家的。
6: 用世子我谢长泽的人，老爷宫里来迟，让绿芽进宫陪赐。贵妃娘娘，人已带到。我的大小姐，绿芽，你得好想你。绿芽，
7: 如今丞相府和端王府都是什么情况？丞相府一切都好，那端王府呢？他。
6: 最近府门紧闭，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知道了，我让你带的东西呢？该带的都带了，老爷特意交代我一定要亲手交给小姐。
7: 爹爹果然知道我要什么。
6: 小姐，您一定要吃这假死药吗？要服用两个月才见效，才会像真死了一样。吃药三分毒，我怕。
7: 不怕，爹给的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小姐，陛下不是已经许了您来年之约了吗？您又为何？我怕夜长梦多，万一谢衍后悔，我赌不起。陛下是天子，不会吧？就算他说话算话，到时候主母出宫，恐怕我也只能灰溜溜的回丞相府，被爹藏在内宅，老死一生。与其这样，不如偷偷逃跑。
6: 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从此隐居。
7: 小姐想去哪儿？天大地大，总有我的容身之处。
6: 那小姐，你要带着我。好，现在陛下已经松口，对我的执念应该也逐渐放下了。等到时候我死了，他应该不会再迁怒别人。
7: 在干什么呢？绿芽在给我沏茶呢。好好伺候你们家主。是。四儿，这个是京城最近流行的新玩具，朕带给你看看。多谢陛下。
0: 四儿，要不朕带着你出宫，不带着他们。好啊，那陛下容我换身衣服。
7: 好。
6: 下次服药一定得小心了，千万不能被他发现。
7: 四儿，这是何物？
6: 这叫孔明灯，诚心向孔明灯许愿，能飞升上天，便可让神明听见我们的愿望，助我们实现愿望。求神明保佑，可以成功脱身。
7: 不要牵连旁人，
0: 四儿，朕就是天子，你想要何物，朕都可以帮你许愿，没必要想当许愿。我的愿望，陛下知道。走，大胆，大胆！
2: 你快走吧！有道是前世情缘今生了，世间之缘可说不了，说不了。
0: 等一下，此话是何意？
2: 这是你的酒，现在物归原主了。
7: 哎，
6: 你怎么就喝了？万一这酒里有毒呢？
0: 倘若是酒里有毒。 朕死，你会吗？
7: 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这么难过？
0: 三儿，今晚朕陪你回城下。
7: 这不合规矩。
0: 朕就是规矩。走，我带你回家。
1: 前世缘浅，今生能否续上，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0: 四儿，喝多了，带朕避开那个糟老头子吧。
7: 陛下也怕我爹吗？
0: 我怎么可能怕他？我就是觉得他太啰嗦了。
7: 好吧，那我先带你去我房间。来，陛下，你怎么了？

0: 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陛下，你怎么了？

0: 谢衍，你清醒一点，你别这样。你不要命了？
1: 我没事，只要你好就行。
0: 他把衣服脱了，好不容易长好的伤口又裂开了。
1: 死了，我的药你随身拿着。
0: 是长公主塞给我的，别墨迹了，快把衣服脱了。
1: 别害怕，我没事。
0: 谢爷，你不用这样子，
2: 别往这个地方啊！
0: 我根本就缓不过来。
2: 我觉得他现在慢慢
1: 我从小
2: 知道，爱不是占有，是尊重。
1: 是我
2: 向
1: 往，
2: 慢慢有这个往这个方向发展了啊！
1: 爷，我懂人，
0: 我会用手中的
1: 血，不必觉得负担。喜欢的是我的事。

0: 下再这样看我，今晚还是住客房吧。
1: 我伤口痛，哪儿都去不了，我先睡了。
0: 为什么每次见他受伤，我心里都会这么难过？晚上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我没有印象，为什么我会和谢衍在一起，还如此亲密？算了，不想了。

0: 是什么？
1: 这是你的生辰礼物，唯愿一步一响，一步一响，只求我的死永远不会忘记我。
0: 那你呢？
1: 哪怕过了无川河，喝了无情水，我也会永远记得我的爱人，记得我的死。
2: 这个是
1: 死，
2: 这个、是他送给他的。
1: 我们又同梦了，
2: 前世的。
0: 什么梦？我没有做梦啊。
1: 一步一响，一步一响，我只求我的死永远不离开。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是我唐突了，这铃铛手链哪里来的？是你从小就戴上的吗？我每次听到这个声就会觉得很心安。之前头痛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头就不痛了。
0: 母亲说是一个巫医仙人给的，只说和我有缘便一直戴着它。
1: 那这样便是我们的缘分。
0: 我们该回宫了，
1: 走吧。朕带四儿回宫了，
3: 陛下还应专注朝政，不可太多耽误。
4: 四儿，
3: 四儿，爹知道宫里什么都不缺，但这些补品都是你娘特地给你准备的，带回去好好吃。
0: 娘，你一定要保重身体。
4: 娘，别无他求，只盼你平安康乐。
0: 嗯，我会的。
1: 那我们走。
5: 陛下，匕首来历已经查明，是谢小将军暗卫所用的。
1: 果然是他。
5: 最近谢小将军于深夜频频出现在丞相府，
1: 跟着他。记住，切勿打草惊蛇。
5: 是。还有一事
1: 说。
5: 罗卫查出您当初要求选妃之时，云丞相险些勒死贵妃，是郑国夫人提出将贵妃送到长安寺永不回朝，云丞相才留她一命。
1: 可是云丝入宫以来，云丞相从未有过只言片语，此事定有蹊跷。你继续查，给朕查清楚。
5: 是。
6: 皇帝，新到的话本子。
1: 王姐，这些书朕不需要。
6: 为何呀？
1: 这些书朕不需要。
6: 为何呀？
1: 因为最能换取人心就是一片真心，朕要用自己的法子让云丝爱上朕。
6: 那皇帝，你可真是云丝呢。
1: 此话朕爱听。
6: 对了，我刚从云丝那儿过来，我看见他那儿汤汤水水的喝了一大堆，你想要给他补身子也不能这么喝吧。
1: 那是云老头给他的补药。
6: 云丞相，那就合理了，早就听说云丞相对嫡女可是上心了。
3: 这些补品都是你娘特地给你准备的，带回去好好吃。
1: 太医刚刚给皇协诊平安脉，顺道过了也给你诊诊脉。
0: 难道是他察觉了我服用假死药？
7: 不用了，我身子康健，李太医还是给陛下诊平安脉吧。之前陛下胸口的伤又裂开了，
1: 朕刚刚已经诊过了。来，四儿，听话，
3: 请贵妃伸手。贵妃身体无碍，只是思虑过重，若是长此

0: 贵妃吃的究竟是什么？
1: 回陛下的话，是补身子的补药。
0: 补药？这是毒药！你想害死姿儿？
1: 不是的，陛下，这个只是假死药。
0: 假死药？何为假死药？就是可以让人看上去跟死了一样，但实际上只是睡着了，一般是用在散顿。散顿？他是想逃？
2: 这够小心。
0: 属下不知。
2: 这老汉还想逃？起鱼了。
0: 只问你，他吃着假死药，是不是想离开这里？你可知这药有剧毒，要不是朕及时发现，小主子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
1: 不是的，这个药是老爷给的。
2: 有猫腻，他爸爸给他这个药。
3: 这里是我之前跟小姐说过的假死药，你把它交给小姐，让她务必按时吃完，等药效发作。
1: 是老爷。老爷怎么会害小姐呢？
2: 他这爸爸真的是天天。
0: 我是第一次想害死你家小姐。
1: 绿芽去哪儿了？
0: 林四，朕问你，如果蓝年之约到了，朕放你走，你会怎样？你是不是为了离开朕，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1: 如果陛下失忆，
2: 发现的。
0: 你们父女俩果然都一样邪恶。算了，这会让你知道，你所厌恶的皇权和朕，从来都不是洪水猛兽，恰恰是能够护你的皇权。相反，你所依赖眷恋的那些人，
2: 这句说得好，
0: 才是一群妖魔鬼怪。
1: 陛下，你在说什么？角色不同。
2: 你所厌恶的皇权，正是恰恰可以保护你的。
0: 把这个给你家小姐喝上，你家小姐就靠你。
1: 陛下为何不告诉小姐？
0: 没有证据她会信，等朕查到证据自会告诉她。
4: 宫中传出最新消息，陛下月余都没踏进流云殿，真是天赐良机。
3: 送进去的药你们应该也要吃完了，三日后应该是药效发作之日，我这就停止让他回来。
4: 听说这药一旦发作，会让人看起来像睡着了一样，查无可查，可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这样就算他在丞相府病故，陛下也无法追究。
4: 云相真的要大义灭亲？
3: 我丞相府百年清明毁于一旦，端王府也多受嘲笑，都是因为这个逆鳞。若我再不出手任他蛊惑君王，将该如何跟列祖列宗交代？
4: 云相大义，
1: 把药给我。谢言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什么，我一定要离开这里。
2: 现在了还着急离开？

0: 见老爷托人带话，夫人突然中计，让小姐赶紧回家一趟。
1: 怎么会？母亲她……陛下，父亲托人带话给我，母亲突然重病，我想回一趟丞相府探望。陛下，
2: 可不敢让她回去。
3: 你想去就去吧。
2: 狼母，
1: 多谢陛下。
2: 性命堪忧啊。
3: 记得回来。
1: 娘，娘，你病痛如此，爹怎么还这样折磨你？
4: 四儿，谁叫你回来的？你快走！
1: 娘，我不走，我不走，为什么让我走？

0: 此，我怎么能离开？更何况这里还是我的家。
1: 爹已经认定了你是妖妃现世，他凭令牙让你吃下毒药想毒死，快走啊！
0: 娘，不可能！你说什么？
1: 你快走啊！
2: 林次，爹来送你最后一程。
3: 爹勒死你了，你看看看。对，他抱有幻想。
2: 爹曾放过你一命，可你还是妖行惑主，扰乱朝纲，我相府绝不能留你。
4: 你活着已经不是我的人，但是你死后我定让你以王妃之名入我谢家祠堂，以抚慰你的亡灵。
0: 你们真要杀我？
4: 因为他害我失去了一切，我每天活得像过街老鼠一样被人嘲笑。只要你还是贵妃，只要你还活着，就不会忘记我是如何被抛弃、被凌辱。你死后，天下无人再祸国祸君，大周从此太平，云相所梦之事也不会成真。
3: 这笔账不应该算到云次头上。
0: 你也这么信？
2: 你不该祸主。
0: 你们一个当朝宰相，一个段王府将军。只因为一个莫须有的梦就认定我是妖妃，又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便把我当成你们围猎绞杀的对象，当成你们保住所谓清明的牺牲品，你们才是卑鄙小人。
2: 动手。
5: 朕还是不放心，你派人去丞相府护着贵妃。
6: 是。
5: 等一下，朕亲自去。

0: 小四，是徐小四。
1: 林丞相逼死了你的女儿，你满意了？
2: 陛下息怒，四儿的确是因为母亲病故才伤心过度，气绝身亡。就算是太医来验，臣也不怕。
1: 如今四儿已死，丞相还有其他打算？
2: 为了皇家颜面，主要的是先好好安葬他们母女。四儿生前没能入端王府，死后还请陛下能让入端王府祠堂。
1: 好，那就如了丞相的愿。只是朕希望你不要再去四儿的灵前干扰，让他好好的葬。
2: 好，好，好，好。
3: 娘妹，你安心的去吧。
4: 皇上驾到。
5: 多谢陛下，臣家无妻丧礼。
1: 丧礼？何人丧礼？
5: 无妻，冤死。
1: 你不配提他名字。
0: 陛下，四儿已经死，求你放过臣妻。
6: 这男二真的太带好感了。
1: 谢谢
6: 之前积累的
1: 好感，真的。为何不随他一起？
6: 现在看他面目可憎了，又。就看男主帅起来了，哎呦！太容易改变了，根据剧情，剧情的走向，好像他们的容貌也发生变化了。有点想和男主道歉了，之前怪我太大声。
7: 你希望我是人还是鬼？
0: 你没死。
7: 我没死，让你失望了是不是？

0: 娘，
1: 四儿，四儿，娘记得四儿。
0: 我没有娘了，谢娘，我没有娘了。
1: 四儿，对不起，是我来晚，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不让你一个人回城下府的。
0: 你早就知道这个假死药是毒，
1: 是，所以我让绿雅换了药。虽然也可认为无惧，但是服了解药便可无事。
0: 他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他们怎么能？我要杀了他们！
1: 他们还给你准备了一场丧礼，宴请了整个京城的权贵。
0: 好，既然他们那么想让我死，那就如他们所愿。
1: 死，你想让我怎么做？
0: 既然他们那么在乎自己的名声，那就让他们名声扫地，再也看不起他们。陛下，您愿意陪我延长戏吗？
1: 我甘愿作为四儿的妻子，如此欺君。
0: 谢长泽，你们合谋害死我娘，还在这里佯装深情博同情，借着女人的死来标榜自己，真让人恶心，真让人恶心。今日我就让大家都看看真面目。
2: 这个妖女还敢在这里妖言惑众。
3: 谢将军，你是伤四儿不成？害怕？
2: 陛下，
1: 先祖曾托梦，
2: 此妖女会迷惑圣心，亡我大周啊！
3: 亡我大周？你们总说朕是一个暴君，你们不觉得暴君会亡国灭种，反而觉得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会颠覆这天下？
2: 陛下，您这是被他蛊惑了呀！
0: 你怕的不是我蛊惑陛下，而是曾经依附你的女人，即将比你位高权重。你们惧怕皇权，敢怒不敢言，便把所有的污名推到一个女人身上，因为你们知道她是你们的女儿、妻子，可以父权、夫权欺压她，她就是你们发泄情绪、推卸责任的傀儡。
3: 说得好，谢将军，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陛下，王女真的会祸国祸民啊！
0: 你既说我祸国，那我也不能白担了这个虚名。

0: 如今是陛下的女人，是当朝贵妃，你若污蔑我，就是污蔑陛下。你们是要反吗？
1: 怎么
2: 不敢？
3: 不敢。
4: 三儿，刚才我是为了报复谢长泽吗？
0: 他算什么东西？我只是单纯的想问。
5: 自从贵妃入宫以来，深得朕心，屡屡劝谏朕要体恤民情。这月，朕就行册封礼，以正贵妃之名。我看今后还有谁敢逆来贵妃？
0: 王妃，
4: 三儿，做戏做全点。
1: 暴君妖妃，天命定会除你二人。
5: 谢家，你毒杀郑国夫人，戕害贵妃，朕留你不死。但是从此之后，不可再出诏狱。
1: 暴君当道，妖妃祸国。
6: 他疯了，疯了，拿二臭
1: 要我，大周要完了，大周要完了，妖妃，妖妃呀，妖妃，妖妃，妖妃，妖妃呀，妖妃呀，是妖妃，
7: 妖妃，
1: 妖妃，
7: 妖妃，
1: 妖妃，
7: 妖妃，
1: 妖妃，
7: 妖妃呀，
1: 是妖妃，
7: 妖妃，
1: 妖妃呀，
7: 妖妃，妖妃，
0: 不是，
4: 不是，三。
0: 不是，不是妖妃。
6: 他们没有办法阻止的皇权，只能指责。
0: 我真的是妖妃吗？
6: 一个弱女子。
4: 你又做梦了？梦都是假的。
0: 可是谢长泽说什么天命？天命难道真的要我们死吗？
4: 就算真的有天命，那天命一定是对的吗？自打你入宫以来，从来没有干涉过朝政，也没祸害过百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最清楚。
0: 是，我不是妖妃。谢爷，你说的对。世人给了女人太多约束，太多污名，
4: 所以你更应该为他们争取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大周。
0: 我，
4: 世人都说朕是暴君。

0: 我收你是妖妃，朕偏不想入他们的院，与你帮助战。可我，你放心，我不会因你是贵妃的身份去约束你。等到来年之约已到，如果你还想走，这便放了。
1: 谢爷，你变了。
0: 因为我爱你，我看不得你受委屈，所以我要护着你，也要护着大昭。嗯，
1: 我困了，陛下回吧。
0: 李太医特别交代过，你现在身体不适，需要有人照顾。朕今晚就在此留下了。
1: 啊！
0: 我不用睡床上，我睡地上就可以。让你那个侍女小绿叶子给我准备一床，那个褥子。
1: 人家叫绿芽。
0: 小绿叶子。
1: 绿芽。
0: 算了，朕就是舍不得你，想一直守着你。
1: 要是传出去，我就让陛下睡在地上，恐怕明日早朝。
2: 文武百官又要上奏，要归霍主了。
0: 他们敢？这是朕自己求来的。
3: 看到现在还没看过，
0: 天天跟你说。
2: 皇帝上朝呢。
1: 要不陛下还是上床睡吧。
0: 不过我们得约法三章。约法十章都可以。这样就不算越界了。
1: 不算。

0: 只要能把你留下，哪怕重塑一个世界，改变这里的规则，朕都在所不惜。
1: 云四
2: 是以暴虐开始，现在逐渐长出了身体。
1: 敬慎尺功，深得朕心，封为云贵妃。
2: 后梦吧，梦里
1: 后宫唯他一人。别慌，
3: 唯我一人。
1: 朕只爱你一人。
4: 醒啊，醒醒啊。
1: 怎么了？
3: 你也梦到了雪姿是不是？
1: 还有凤飞大典，你还崴了脚。
2: 他这个
3: 凤飞大典
2: 可能有点像
3: 我们马上就要
2: 预言，
3: 所以梦到
2: 有点预言。
3: 那雪姿呢？难道也会发生？
0: 死了，这只是梦，都是假的。而且最近各地的天气甚好，不会有雪灾的。
3: 可我总觉得那些梦都是真的，是上天在警示陛下即将发生雪灾，让你早做准备。
0: 四儿，都是上天真的这么钟爱于朕，那干脆就免除雪灾。
3: 或许天灾皆有定数，无法随意的人为揭免。
0: 那人的生死也自有定数。
3: 可我们做梦梦到了，上天提前让我们知道，说明这场雪灾可以避免，那些百姓命不该绝呀。
0: 四儿，这只是梦，不要担心。
5: 谢小将军辛苦了。
2: 真的是
6: 长
2: 他姐姐。
6: 虽然是重来一世，我们都知道谢言的所有东西，为何还要我次次夺断？
5: 虽然是重来一世，但是我发现除了像大婚抢亲、跳城墙、灵堂封妃这些大事件会发生以外，其细节却不尽相同。所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无论是城墙还是灵堂，我都让你去推动事件发展，来保证结果和上一世一模一样。
2: 怎么回事？
5: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谢小将军是否想让前世之事重来。
6: 当然想。我要怎么做？
5: 让你的暗卫刺杀云四。
6: 什么？
5: 谢将军别着急，这只是为了制造危机，让云四重新信任和接受谢衍。
6: 凭什么要让表妹接受呢？
5: 上一世谢衍就是因为耽于情爱才被你亲手斩杀。
6: 谢衍，杀了你！
7: 出去！杀了你！
5: 这一世谢小将军想放过他吗？
6: 不，这一世我一定让他死在我的剑下。暗杀云四之后，
5: 然后你只需要告诉云丞相，你也梦到了谢衍死于暴乱，大周覆灭，

0: 丞相自然要对云四下手，而你只需要在葬礼上扮演一个深情官夫，再招玉官一阵子，我就会捞你出来。等你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大业开展的好时机。
1: 都是长公主筹谋有方，那接下来的雪灾需要谢某做什么？
0: 上一世谢将军就是在雪灾后集结了流民，建立了起义军，才能为大周铲除暴君，助本宫上位，还大周一片清明。这一世谢小将军只需要和上一世一样集结流民，建立起义军即可。
1: 遵旨，臣此生一定为大周除掉暴君，不杀谢，誓不为人。
0: 那本宫就等着谢将军的好消息了。上一世暴乱由你们二起，可任我苦苦哀求，你们都不在意本宫的生死。
2: 阿弥，救我！阿弥，救我！阿爹，
0: 云四，谢爷，这一世本宫亲自送你们去见阎王。
3: 云四，
4: 听了他的这个
3: 冒我心性
4: 暗黑的动机，
3: 敬慎持功，深得朕心，
4: 策划一
3: 特封为云贵妃。
4: 上一次
3: 从此后宫
4: 惨死，
3: 唯他一人。
5: 这些人连战未夺和梦里的纷飞大典一模一样。按照梦境，我在这里会崴脚。
4: 夜晚注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变。没有崴，是可以改变的。
1: 你就不会崴脚？
5: 快放我下来！谢爷，梦是真的。
1: 算了。
5: 按照梦境，我在这里会崴脚。
4: 夜晚注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变。没有碗是可以改变的，
1: 你就不会崴脚。
5: 快放我下来！谢爷，梦是真的。
1: 四儿，这是做什么？
4: 是可以预判和
5: 你明知故问。
4: 要是我有这个能力就好
5: 了。我真的崴了脚，就印证了我们梦里的事都是真的。我就想知道雪灾是否也是真的。
1: 那贵妃可要替万民给朕洗天痛。

0: 雪在并没有那么多流民，只是派去赈灾的官员贪赃枉法，激起了民愤。现在他们就像恶鬼，誓死都要拉谢岩下台。江大人，你怎么不去救灾？
1: 本官眼里只有美人见不得那些贱民。官兵民反，民必决战到底。还还还还还！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你亲自去保护江司空，务必把他贪赃枉法罔顾人命的消息传播至大街小巷。
1: 好了，我这就去。
3: 这个江司空不能用。
1: 去，贪污，一句犯上。
3: 对，找到了这个症结所在的程序吗？
1: 陛下的提刑任命其他人担任抗雪使，不然朕有雪灾发生，流民暴乱，大周真的就要亡了。不过。
4: 赈灾之事，不宜声张。
1: 为什么？
3: 当然是为了赈灾款的安全。对了，最好找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保护他们。一来是为了保护，二来
1: 是为了防止贪官贪污，谁贪污就杀谁。
3: 配合默契。
1: 是。
4: 你觉得找哪两位合适？
3: 你觉得呢？
1: 杨司空，
3: 其次是。
5: 大人何事啊？
1: 说，江司空。
5: 这位大人，我不认识什么江司空，我只知道郑家的杨司空。小哥，咱俩要不要喝一杯呀？
3: 哼，小白
2: 脸。没有按照他们的剧情走。
1: 冻病怎么了？
3: 我没事。有北方的消息了吗？
4: 别担心了，北方虽然下了大雪，但是杨司空和秦刺史一方不到，百姓们都有充足的钱粮。所以我们孟州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他们呢没有冻死，也没有起义军。
3: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朕刚下令重赏了杨司空和秦刺史，一并下马的士兵也都赏了。
3: 太好了，谢爷，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是个好皇帝。
4: 因为朕有一个好贵妃啊。为了你，发现我们预知着未来，才能让百姓摆脱流离失所，天下太平。
3: 我只是和你一起出主意，没你说的那么厉害。
4: 真的，等雪停之后，我们就一起出宫，就知道百姓是怎么称赞你的。
0: 他们竟然能梦到未来即将发生之事，如果他们知道了上一世他们的结局，不，雪不能让他们得逞。
6: 根本没有什么江司空，更没有流民，这是怎么回事？
0: 他们梦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计划要变，用预演的另外一种方法去把你的暗卫叫回来。
7: 陛下真是无拘。
8: 是谁说贵妃你还是妖妃？分明是救世济人的菩萨。
6: 希望他们能长命百岁，恩爱一辈子。
4: 我们也。来一个，
3: 好啊！
4: 这次又许了什么愿？这次又许了什么愿？
3: 希望天下太平，百姓安乐，能做个好皇帝。
4: 世人都说朕暴，世人都觉得朕是一个暴君，但没想到。还有人觉得朕是一个好人，
3: 只要陛下愿意，陛下就是明君。
4: 我的四儿不是妖妃，我们的马都只会是马。
3: 是，无论是谁还是什么梦，都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的命，我们自己说了算。
4: 我们自己说了算，你以后想干什么都可以。
3: 哪怕我要高奏明堂，要召皇权为我所。为我娘这样的女子平冤，为天下女子平权。
2: 即使在困境当中，还是能够找到
4: 颠覆这个世界的规则。这也陪你一起。
3: 这将会是一条很难的路。
4: 没关系。
9: 糖葫芦吗？哥哥，给姐姐买个糖葫芦吧。
2: 好可爱的小胖嘟嘟。
4: 小朋友，这个糖葫芦甜吗？姐姐只吃甜的。
9: 可甜了，姐姐一定会喜欢的。
4: 好。 好，再来一趟。
2: 哎呀，你好你，我也想你。
4: 不用找了。
9: 哥哥姐姐和和美美。

0: 现在还不是时候，时运不到，天命是不会助我们。
1: 那你又怎么知道这次天命是站在我这里？既然上一次我们已经成功，这一次为什么我们又要重来？
0: 天命重来一次，必然有它的道理。天命重来是为了让本宫扭转一切，这一次本宫一定会夺得皇权，成为女帝。
2: 今日怎么这么开心啊，我的大小姐？现在外面的话本子上都说，贵妃体恤民生，谋略深远，护住了百姓呢。哪来的话本子？自然是陛下想要百姓都知道贵妃的好。太有心了，之前误会大小姐的人，现在肯定后悔死了。绿芽，我想留下来。
3: 真的？
2: 我之前惧怕权势，只想着逃是没有用的。但我尝试把权势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改变很多事，可以造福很多人。他说的对，权势不是洪水猛兽。
3: 我的大小姐，您终于想明白了。

0: 对您多好呀，您多走两步路都怕您脚疼了。过两日就是新年了，陛下要是知道您不走了，肯定高兴的要发疯了。
1: 小点声，竟然敢揶揄皇上。
0: 真的真的，现在宫里的小太监小侍女们私底下给陛下都起了个绰号，叫大周第一贵妃发疯脑。那日陛下路过不小心听见了，都吓坏他们了，还以为要被拉去砍头了。结果没想到陛下不仅没怪罪他们，还点评说这个称号挺符合的。还有这事啊，可不嘛。
2: 来自吃瓜群众的喜讯。
3: 你回来了。
4: 你喝酒了吗？
3: 谢谢。我想留下来。
4: 真的？
3: 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改变梦中之事，让他们都看看我不是妖妃，你也不是暴君，大周在我们手里才会越来越好的。
4: 好，我们一起。把你手给我。
3: 这是什么？
4: 之前总看你这条手链上只有铃铛，一直想给你配个别的，今日终于被我找到了。
3: 谢谢阿野，你怎么这么好？
4: 那你喜欢吗？
3: 喜欢，很喜欢。和梦里一样。
4: 算了，这不是梦，这是真的。
3: 我知道。
4: 在干什么吗？
3: 我知道，我们去床上吧。
4: 伊瑟，你昨天晚上的铃铛真好听。
3: 别闹了，阿烟一会儿来找我。
4: 那你是喜欢阿烟还是喜欢阿烟？
0: 哟，是我来的不巧了。
4: 我去上朝了。
0: 好甜呀，
3: 你就别打趣我了。你这番出宫游历的如何了？
0: 山河虽美，但还是家里最好。而且我所到之处，百姓都在称赞你和皇帝，我心里啊骄傲得很呢。
3: 他是很好，
0: 你们倒是好，我可不好。我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总是做一些很奇怪的梦。
3: 你做了什么梦？
0: 什么雪灾呀、啊，百姓受难啊，还有皇帝囚禁你什么的。
3: 谢眼囚禁我？
0: 梦都是反的，只是我最近都睡不好美容觉。
3: 梦不是反的，雪灾确有其事，只是我们提前做了预防。
0: 那你还梦到了什么？
3: 没有，雪灾之后我就没有再梦到其他的了。那你说的那个谢眼囚禁我的梦你还记得吗？
0: 我想想，好像是皇帝做错了什么事，你不想理他了，他就把你关起来了。你们好不容易才好好的，这个绝对不可能发生。
3: 我也觉得。
0: 不说这个了，跟你说，我这次在游历中学会了怎么做糖葫芦。
3: 真的？那你教教我。
0: 说，是不是想做一串给皇帝吃？
3: 不是，
0: 还说不是。这可是贵妃娘娘亲自做的，陛下肯定很喜欢。要是让云四知道你一直都在骗他。
4: 你不说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0: 谁敢相信堂堂大周天子竟然是从民间那些不入流的画本子上学的方法来留住云四的心的？
4: 丞相府和端王府的人，他们以为朕不知道他们搞的什么把戏，多亏了云丞相，
5: 你搞了一些小误会，
4: 朕才有机会一并除去这个心头大患。
0: 可惜啊，我没在现场，没能看到云丝被你打动的话。想到当初你故意为他挡了一刀的时候，我不过才故意说了他两句，他呀慌得不行啊。
4: 王姐，谋算人心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朕希望此事到此为止，莫要再说。距离我们的来年之约只剩三天，朕不想再生事端。
0: 王姐当然知道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等来年之约到了，云四执意要走，

0: 朕已经像藤蔓一样钻进了他的心，如若他要拔出，朕便会死，
1: 他永远不会离开，
0: 哪怕是死也要留在我身边。谁？
2: 好像是云四。
0: 云四，你听我说。
2: 听你说什么？听你说你怎么用苦肉计让我爱上你吗？
0: 苦肉计是因为你一心想死，我也是因为中了一刀才顺势而为的，我都是因为爱你啊。
2: 你凭什么觉得你只要略施小计留点血就能骗走我的真心，就能让我感恩戴尔德俯首称臣，从此做你的奴隶？
0: 我什么时候让你成为我的奴隶了？我都是因为爱你。
2: 爱我？你所谓的爱就是一个连环套索，而我只是你陷阱里的猎物。你用你所谓的爱编织了一个天罗地网，用你的权势一步步把我逼进你的猎区，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的心。你这个骗子。
0: 你要去哪？
2: 只要不在你身边哪儿都可以。
0: 哪儿也不许去。
2: 若你非要纠缠，我便有如此烈。
0: 我也要把你留在我身边。
2: 夕颜，你放开我。
3: 陛下，都怪我一时多嘴，请陛下准我将功赎罪，劝云四回心转意。
1: 没用的，
3: 我只请一事。

0: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我今天来也不是想解释什么，这里是些银两和我的腰带，你拿着从东门出去，到第三家客栈暂住，避避风头再出去吧。这一路我已经给你打点好了，我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些了。
1: 为什么？
0: 我早该告诉你的，可是他是我的亲弟弟，
1: 不必说他了。阿烟，我们之间不用说抱歉。谢谢，
0: 照顾好自己，再陪我喝最后一杯吧，就当是告别。云四，等你下次被抓回来的时候，就是你和谢岩的死期了。
1: 皇帝，
2: 王姐，你怎么了？
1: 昨晚我去云四宫里面劝他，没想到他却把我打伤了，最后还把我的腰牌给抢走了。我怕他是要出宫，你快派人去找他吧。
2: 王姐，我先去找云四，你去看飞影。
1: 好，你快去。
3: 开除所有门卫，全体30，要赶紧找到贵妃。
4: 我想知道刚才喝的那个酒里是不是有毒？这是
1: 怎么这么远？
4: 有怪怪的，就下药了。
1: 都是
0: 陪我喝最后一杯吧，就当是告别。
1: 那杯酒有问题，为什么？
0: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等来年之约到了，云四执意要走，你怎么办？
1: 他故意让我听到，又让我抽空，现在又在我的酒里下药，为什么？
5: 禀报长公主，
4: 换皮肤了，
5: 陛下，
4: 女王驾驶，
5: 连夫人都已准备就绪，就等他们回宫自投罗网。
0: 护国大将军辛苦，上一世谢衍强撑伤还没好，最后就是来到了这里。
5: 再敢跑，只想打断你的腿。
1: 谢衍，你就是个疯子。
5: 朕就是疯子，朕就是要把你囚禁在朕的身边一辈子。对吧，是保护你。
4: 快要到最后的那一刻了。
1: 表哥，求你放过陛下，别杀。

0: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我爱的人从来就只有谢野一人。行，我杀了你！就是杀了你！杀了你！杀了你！
1: 上一世，你就是在这里报仇雪恨，这一世，朕依旧派你留守于此，诛妖妃，除暴君。是。四儿，四儿，别死，别死。
2: 做梦，吓死我了！头疼了。我爱你。我还好，他没有梦的琐事啊。哎呦，
3: 我知道，我也爱你。
2: 这次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这儿？都怪了黄姐，是她告诉我的。只是你下手也太重。
3: 黄姐的脸打得都是血，我没打他，他说是你打的，抢了他的腰牌，才逃走的。根本不是，腰牌是他给我的。啊？
2: 为什么？
3: 我发现他故意让我听到你们的谈话，又骗我出宫，现在又下药把我留在这儿，又把你引过来。我猜，他是在推动我们做前世发生的事。
2: 什么事？
3: 他跟我们一样，做梦梦到了你。
2: 这么看。
3: 他一直以刀为宠，心结已形，生发生的事情，肯定因为他对前世之事很了解。他也知道我会被谢城所杀，所以他连画大做事情，拖断我们走向死亡。
2: 告诉你，再敢碰，
3: 谢爷，你就是一个疯子！
2: 这就是个疯子，这就要把你囚禁在这身边一辈子。
3: 乖乖配合我演出戏。杀了你，谢爷！我杀了你！不要，别杀我！
2: 人呢？你们怎么会？怎么会？我们怎么会没有决裂？怎么会察觉到喧闹？
1: 黄姐，你真的不念姐弟之情吗？如果你真的在，上一世我怎么会惨死？你知道上辈子我怎么死吗？确实，他的这个动机也是成立的。因为他知道自己上一世命运太悲惨了，所以他也是想要逆天改命。
3: 我在那里哭泣，
1: 但是并没有选择一条正确的路，最终还是害人害己，
3: 满心满眼只有云思。
4: 什么朝廷，什么百姓，你根本就不在乎。身在帝位，却毫无作为；身为皇帝，却残暴无情。我们流着同样的血，既然你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行？
2: 玄子，
3: 你不是说你已经登帝了吗？
4: 不这么骗你，你能死心塌地的为他做事吗？毕竟上一世登基的人。
5: 可是你，
6: 这长公主真是连环骗呢。
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妖妃暴君已除，现在该封朕为帝。
7: 吾皇万岁万岁！

0: 罪。
1: 像你这样的蠢货都能当皇帝，我为什么不行？等我把你们都杀了，这个天下就是我的了。
2: 原来上一世
0: 先生
2: 是他称帝了，男儿称帝了。
1: 上一世，
2: 哎呦，
1: 确实是我们对不起你，但你应该看到他的
2: 前剧，只有男二不知道前世的事情，所有人都
1: 早就被他毒化了于死。你堂堂丞相府的嫡女大小姐，
2: 太惨了，
1: 却用两辈子的时间和一个男人纠缠，成了祸国殃民的妖妃，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如果再来一世，你还想和这个暴君一起吗？任何人再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单于情爱是你们的宿命，不是我的，只有权势才能让我依靠。我懒得跟你们废话，来人，把他们给本宫拿下。来人，快来人呐。
3: 王琦，你不用再好，你不用再好，
2: 摇不来人了。
3: 谢长子的案子早就被我接手，他们一进宫就被我的龙位顶替了，自然不会听你。
1: 无辜筹划了这么久，这天命不就是让我拨乱反正？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4: 罗安，
2: 三年，
4: 要快些长大，好替父皇母后分享些政务，知道吗？快点长大，
2: 宝宝出生了都。
5: 阿言，他才一岁，听不懂这些。
4: 我们的孩子，中气十足，将来一定是一个霸气的帝王。好了好了，不哭了。来，看这个。哇！
2: 哦，这是长公主，我疯了是吗？
6: 瑞元呐！
2: 这个小朋友又出现了。最后还是一个大团圆大圆满的结局哈，美好的看剧时光非常的短暂啊，转眼间呢这一部剧已经告一段落了。本来我想着是放松了，就是忙碌了一天啊，每天晚上的七点半大家放松看看剧，没有想到这部剧其实带给我了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思考的。你比如说世间其实有很多关系它是始于误解包括始于对抗，但是呢在这种磨合当中在这种互相经历一些困难的时候啊，也是能够生长出这些理解和羁绊的。再一个呢，我也感受到了其实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爱人之间啊，尊重更重要，比起战友来说啊，尊重还是第一位的。我也看到在我们看剧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留言了，也很多的留言也直达我心啊，就是我们可以 get 到共同的点。你看有景象一就说这个剧的剧情，尤其是短剧的剧情非常非常的紧凑，你可能稍微一走神儿，或者稍微一看其他的剧情紧凑到就可能又接不上了，所以说短剧真的是要目不转睛的一起看了啊。
7: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4: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乾隆皇帝已经是一个85岁的老人了。为了不逾越祖父康熙皇帝在位61年的记录，他决定啊将皇位禅让给第15个儿子永琰。然而，久在万人之上、好大喜功的乾隆，会默默无闻的安心养老吗？当然不会。已经自居太上皇的乾隆，准备在紫禁城东侧的皇极殿里啊，举办一场千叟宴。可是您知道吗？这已经是乾隆在位时期第2场千叟宴。
3: 清乾隆60年，也就是公元1794年的10月26日，乾隆皇帝颁布谕旨：乾隆50年已逝，恭召皇祖千叟宴举行盛典，迄今已逾10年，明岁丙辰纪元周甲，公举寿寿上移，有属旷古所未有，着于明年正月初吉再举千叟宴盛典。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乾隆为什么要再办一次千叟宴呢？
5: 这个乾隆皇帝啊，就想到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他就想跟他爷爷啊比较比较，比什么呢？他感觉他在年龄上有优势。康熙举办千叟宴的时候是69岁，这时候乾隆皇帝已经是85岁了，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叟了。这次举办千叟宴，
3: 嘉庆元年，也就是公元1795年，弘历已是一位86岁的老人，他认为再邀请60岁的官员有点不合时宜，因为60岁的老人与86岁的自己已经有26岁的差距了，因此变更了赴宴规定，要求参宴老人的年龄由60岁改为70岁以上。即使这样，经过统计，这次参加千叟宴的老人共有3000多名，庞大的食物需求以及酒水的供应成了大问题。经过商榷，千叟宴的宴会地点定在紫禁城的东侧，也就是宁寿宫的皇极殿。为什么选在皇极殿呢？原来皇极殿的外部造型与第1次设宴的乾清宫十分相像，而且皇极殿也是一座重新修葺过的宫殿。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极殿距离御茶膳房非常近。自古以来，中国人就非常讲究吃，汤菜饭不可少，席间的甜品与酒水更是花样繁多。同时供应3000多人的饮食，即使放在现代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繁重的工作。而在当时，唯一能圆满解决的办法，就是将举办宴会的地方尽可能地靠近御茶膳房。这样，太监宫女运送菜品的时候，既能节约时间，也能保证饮食的品质。嘉庆元年的正月初4日，也就是公元1795年的农历新年，在紫禁城的东侧宁寿宫皇极殿里，乾隆的第2次千叟宴盛大开宴了。根据史料记载， 第二次牵手宴上，年纪最大的老人是106岁的熊国佩和100岁的邱成龙这两位百岁老人。宴会的这天，嘉庆皇帝亲自率领3056名银须白发的耄耋老人山呼万岁，为太上皇帝乾隆祝寿。86岁的弘历非常高兴，颁赏赖诗客、如意、朝珠、貂皮给参宴老人。皇极殿的千叟宴里遗迹陈设与10年前汪承沛所画的千叟宴图并无太大差异。千叟宴是清宫少有的大宴之一，也是举办的最少的一种宴会。能够记录下宴会情景的这幅千叟宴图是研究千叟宴宝贵的书画资料。
4: 看到这里啊，我们不禁要问，乾隆怎么那么喜欢办千叟宴呢？第一次千叟宴是不是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了呢？清乾隆49年，也就是公元1784年，这一天啊，乾隆皇帝正在批阅奏折的间隙，忽然说道，朕于明年岁新举行千叟宴，年纪在60以上的文武百官都可以参加盛宴。
3: 千叟宴始于清康熙时期，千叟宴顾名思义，就是一场集聚了上千位老人的宴会。清康熙52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康熙皇帝在自己的生日的时候宴请全国的古稀老人，这也是清朝的第一个千叟宴。按照清廷惯例，每50年才举办一次千叟宴。可是到了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再次宴请全国70岁以上老人，这次宴会到场的古稀以上的老人一共有2417人。而乾隆皇帝也曾经两次举办过类似的千叟宴。公元1784年，乾隆皇帝宣布自己筹办的第一次千叟宴将在乾隆50年的正月，也就是公元1785年的农历新年举办。
5: 乾隆皇帝啊，下了谕旨以后，过了几个月，他做了一次修改。原来规定的是啊，65岁以上的官员才可以入宴。这次呢，他特别许可呀，在京的60岁以上的官员也可以入宴，这样就扩大了范围。到了这年12月，他又一次下旨，所有参加。

0: 代帝王祭祀的时候才使用，足见乾隆对此盛会的重视。那么宴会现场到底有多热闹呢？清代宫廷画师汪承佩所画的千叟宴图为我们重现了当时千叟宴的盛况。汪承佩由于常在宫内走动，创作了一些发生在乾隆时期的大事的绘画作品，千叟宴图就是这样一幅表现乾隆宴请官员的作品。宫内宫灯高挂，宫前人头攒动，除了侍卫以外，其他赴宴人物都是头戴红缨帽，身着朝服，花白或全白的须发告诉人们，这是一群年岁已高的老人。他们三五成群，有的相互作揖，述说宦仆别离之情；有的行动不便，或坐在石阶前休息，或由人搀扶行走。一些人或手执如意，或背着书画立轴向官员走去。画中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着自豪、欣喜与期盼。汪承佩以细致的笔法，生动地描绘出乾隆皇帝的第一场千叟宴。
1: 乾隆皇帝举办的千叟宴，被邀请的老人大约有3000多名。这些人中有皇亲国戚，有前朝老臣，也有从民间奉诏进京的老人。史书上有记载，宴会中啊，乾隆皇帝还亲自为90岁以上的寿星一一斟酒。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据说啊，乾隆在敬酒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人也出现在了现场，花白的头发证明他也是受邀赴宴的一员。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清代著名文学家纪晓岚。
0: 谁都知道大才子纪晓岚聪明绝顶，而且文采非常，可在千叟宴上，乾隆皇帝看他和一群老者围坐在一起，对年长者恭恭敬敬，便想在众人面前难为一下这位大才子。乾隆皇帝走到纪晓岚的面前准备敬酒，头发花白的纪晓岚连忙跪下磕头谢恩。谁知乾隆忽然说道：“纪晓岚，你可知今天千叟宴上最长寿的老人年纪有多大？”纪晓岚回答：“不知。”乾隆笑了笑继续说：“这样吧，我出个对子，你来猜猜这位老者的年纪。你不但要猜对年纪，还要对上我的对子。你这位聪明绝顶的大才子才能喝上镇静的这杯酒。”纪晓岚想了想，答应了乾隆皇帝的提议。乾隆皇帝捋了捋胡子说道：“花甲重开，外加3-7岁月。纪晓岚心中一算，笑着回答：“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听了纪晓岚的对子，乾隆皇帝哈哈大笑。那么纪晓岚到底猜得对不对呢？乾隆上联的意思，两个甲子年，也就是260年，加在一起就是120年，再加3-7-21是141岁。纪晓岚的下联意思是：“古稀双庆，就是270年加在一起，再加1年的春秋，正好也是141岁。”原来，千叟宴上最长寿的人，竟然是一位已经141岁的老人。
2: 在宴会上啊，这些老人们不仅可以免费享受满汉全席，还可以享用啊宫里那些酒水贡品，所以啊，那一个个大快朵颐。
0: 虽然一位141岁的老人出席千叟宴的故事只是个传说。

0: 故事中乾隆与纪晓岚两人的这场猜谜游戏，确实留下了这对赞颂老人长寿的千古绝对。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在北京的紫禁城中啊，有一排并不起眼的屋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书房。南书房原本是清朝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后来呢成为清朝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啊，这里不但是康熙学习的地方，也是他少年时期至勤权臣鳌拜的场所。那么康熙为什么要擒拿鳌拜，而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又是如何在南书房里被擒的呢？
0: 公元1669年五月的一天，在北京城的一座豪宅里，一位从紫禁城出来的太监正在传达皇帝的旨意。原来年仅15岁的康熙皇帝要召这座豪宅的主人鳌拜进南书房讲学。鳌拜号称满洲第一勇士，在清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又对顺治皇帝忠心耿耿，因此顺治皇帝去世之前任命他为四大辅政大臣之一，辅佐年幼的康熙皇帝处理朝政。时光飞逝，转眼间距离康熙皇帝即位已经过去7年了。当时那个年幼的孩子已经成长为少年，而对于辅政大臣鳌拜来说，这7年更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他力压其他3位辅政大臣，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朝廷之上几乎没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就连康熙皇帝对他也很尊重，经常召他进南书房讲学。南书房也叫南斋，位于乾清门西侧，是康熙皇帝读书学习的地方。康熙皇帝自幼就对读书学习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常常待在南书房里。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收藏着康熙皇帝使用过的书桌和几幅他在不同的年龄段读书写字的肖像画。在这些画像中，康熙皇帝或身穿龙袍，或身穿便服，他双目凝视前方，身前或摆放着摊开的书籍，或摆放着洁白的宣纸，仿佛正准备开始学习。而对于大臣们来说，能给皇帝讲学足以称得上是一种荣耀，因为这既说明了自己学问精深，又表明皇帝对自己很重视。然而这样的荣耀对于鳌拜来说并不罕见，因此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跟着前来传旨的太监走进了紫禁城。
1: 就在鳌拜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召见时，身在南书房里的少年康熙却很紧张。对于这次召见呢，他和他身边的随从曾经演练过无数遍，目的就是为了要在南书房里擒拿鳌拜。那么康熙为什么要铲除父亲留给自己的帮手呢？他又为什么没有直接下诏捉拿鳌拜，反而要把鳌拜骗进南书房呢？
0: 公元1667年六月的一天，北京城里流传着一个消息，辅政大臣索尼去世了。索尼是四朝元老，也是四大辅政大臣之首，他德高望重，却年老多病，已经很久不过问朝政了。尽管人们对他的去世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但他们并没有想到索尼竟然在临死之前上书请求小皇帝亲政。原来这一年康熙皇帝已经年满14岁，而他的父亲

0: 顺治皇帝就是在14岁的时候亲政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索尼的上书可谓名正言顺。然而，就是这个名正言顺的请求，让大清的政局变得动荡起来。很快，少年康熙宣布亲政，接着排名第二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上书请求皇帝解除自己辅政大臣的职务。然而，苏克萨哈的这一举动却直接刺激了鳌拜。这时候的鳌拜已经不再是一个忠于皇帝的大臣，他习惯了掌控朝政，习惯了一手遮天，他再也不能忍受把到手的权力交出去。而一旦苏克萨哈卸任，就意味着他也应该卸任，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于是鳌拜很快给苏克萨哈编织了几十条罪名，不顾康熙皇帝的反对，将苏克萨哈判处绞刑。康熙皇帝亲政了，但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坐在龙椅上的傀儡。他是大清帝国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在鳌拜的强势逼迫下，他无法任命自己想要的人才，也无法保住苏克萨哈的性命。他甚至还必须忍受鳌拜在朝堂之上随意顶撞自己，呵斥其他大臣。这一切的一切都让少年康熙无法忍耐，但又不能不忍耐。因为鳌拜把持朝政多年，他的党羽遍布朝堂，一旦在铲除鳌拜的过程中稍有不慎，紫禁城里恐怕就要迎来一阵血雨腥风。所以年少的康熙只能小心翼翼地谋划布局。小皇帝先是以玩乐为名，召集了一群身强体壮的贵族少年来当自己的侍卫和随从，然后让这些少年天天在宫里玩一种名叫布库的满族传统摔跤游戏。鳌拜一开始很紧张，以为小皇帝准备干点什么来对付自己，谁知等他跑过去一看，发现只是一群孩子在玩闹。这下鳌拜可放心了，不仅放心，还暗暗觉得很高兴。在他看来，一个只知道嬉戏玩乐的小皇帝，当然比一个奋发向上的小皇帝更好掌控。更何况，康熙皇帝处处都对他表现得很尊重，时不时召他进宫，给他很高的荣宠。于是日子一长，鳌拜放松了警惕，以为少年康熙已经认命地做他的傀儡小皇帝，不再挣扎了。但他却不知道，此时一张大网已经在紫禁城的南书房里悄悄地张开，静静地等待他落入其中。
1: 公元1669年5月，在少年康熙的眼中啊，擒拿鳌拜的时机终于到了。他先是将鳌拜的亲信调离了北京城，又让自己的亲信呢掌握了北京城里的守卫事宜。然后他像往常那样将鳌拜呢召进南书房讲学。那么康熙究竟在南书房里布置下了什么样的陷阱？他擒拿鳌拜的计划能顺利实施吗？
0: 在准备实施计划之前，康熙皇帝把所有曾经陪他一起玩摔跤游戏的侍卫和随从都召集到一起，问道：你们都是我的股肱亲旧，你们怕我还是怕鳌拜？众人齐声答道：怕皇帝。康熙满意的点点头，这才开始给每个人布置任务。不久，鳌拜在太监的引领下昂首阔步地走进南书房，只见小皇帝一如既往笑脸相迎，请他坐在椅子上。等鳌拜坐下去之后，在一旁伺候的太监端上一盏清茶。小皇帝亲切地说道： 这是底下刚刚进贡。

的新茶，爱卿尝尝滋味如何。于是鳌拜伸手去接茶杯，谁知一时没有接住，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而此时鳌拜坐的椅子不知怎么忽然翻了，他一时跌跪在地上爬不起来。就在这时，小皇帝忽然一拍桌子，大声喝道：鳌拜大不敬！话音未落，一群少年忽然冲了出来，一拥而上，把鳌拜死死压住，捆绑起来，送到了刑部去论罪。擒拿鳌拜的过程看上去非常简单，可是为什么拥有满洲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竟然会连反抗之力都没有，就被一群少年给制服了呢？原来从鳌拜一踏进南书房开始，他就已经掉进了康熙设计的陷阱里。康熙请他坐的那把椅子早就被人锯断了一条腿，可在鳌拜坐上去的时候，一直都有一位太监稳稳地扶住椅背，所以鳌拜根本没有察觉出异样。而康熙请鳌拜喝的那杯清茶之中也暗藏玄机，那茶杯正是太监们事先在开水锅里煮得滚烫之后端上来的。这么烫的茶杯，鳌拜心无防备之下当然拿不住，于是茶杯摔碎的声音就变成了动手的暗号，太监便将椅子推倒，埋伏在南书房里的少年侍卫们也冲了上来。因此能够在南书房里制服鳌拜，全靠康熙精心设计，环环相扣，要的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倘若有一个环节出错，让鳌拜有所察觉，那么擒拿计划就会功亏一篑。因为比起在战场上拼杀了大半辈子的鳌拜，只会玩摔跤游戏的少年侍卫们根本不是对手。值得庆幸的是，少年康熙的沉着与机智，以及他与侍卫和随从的完美配合，为他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不过在将鳌拜及其党羽一网打尽之后，少年康熙却并没有把他处死，而只是将他监禁。因为他想起了鳌拜前半生曾经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是清朝建立的功臣，于是特意网开一面。然而皇帝虽然很宽容，但鳌拜却在不久之后病死了，凄凉地结束了他功过参半的一生。几年之后，大权在握的康熙皇帝开始挑选一些翰林学士入职南书房，这个让鳌拜束手就擒的小房间最终成为了清代文人最向往的地方。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2: 在北京紫禁城中，明清两代的皇帝们不是住在乾清宫，就是住在养心殿。可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炽却偏偏选择了一座并不起眼的宫殿钦安殿作为自己的寝宫。那么朱高炽究竟为什么要住进这座宫殿呢？而他住进钦安殿还不满一年就被活活气死了，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公元1424年的8月15日，在明朝的都城北京，刚刚建成才4年的紫禁城迎来了他的第二位主人，他就是明仁宗朱高炽。新皇帝登基之后，很快下了旨意，表示自己要搬到钦安殿去。此言一出，很多人都面面相觑。原来刚刚驾崩的明成祖朱棣一直都住在乾清宫里，乾清宫是紫禁城内廷部分的正宫，宫殿的名字蕴含着皇帝要遵循天的法则，永清海内的意思，是皇室的象征。而钦安殿则是御花园里的一座普通的宫殿，舍弃代表皇权至高无上的乾清宫，却选择了并不起眼的钦安殿，朱高炽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这一切还要从朱高炽年轻的时候说起。朱高炽出生于明朝洪武11年，也就是公元1378年，他的父亲朱棣当时只是燕王，而母亲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作为朱棣的嫡长子，朱高炽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儒学和文学经典的研读上更是下了一番苦功。也许是因为喜欢读书，朱高炽的性情非常宽厚沉稳，而且有仁爱之心，因此深受祖父明太祖朱元璋的喜爱。有一次朱元璋想考察一下自己的孙子，于是就把那些跟随各个藩王住在封地的孙子召进京城，给他们指派了各种各样的任务。有一天朱元璋让他们去检阅军队，结果所有人都回来了，朱高炽还迟迟不见人影。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朱元璋便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就你回来的最晚呢？朱高炽恭恭敬敬地回答说，皇祖父，今天天气太冷，孙儿怕将士们挨饿受冻，所以自作主张让他们先吃饱了再检阅。朱元璋一听，觉得这个孙子有慈悲之心，能体恤臣下，于是非常开心。又有一天，朱元璋让这些藩王子弟批阅奏章，朱高炽只向他汇报了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事，别的什么都没说。谁知等朱元璋拿起他批阅过的奏章一看，却发现里面有一些错别字和一些小毛病。朱元璋是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人，见状就问朱高炽，你是不是没看出来这些错误啊？谁知朱高炽却说，这些都是小错误，孙儿不敢拿这些小事来打扰您。听到这话，朱元璋很高兴，忍不住又考教起朱高炽的学识来，结果发现这个孙子的治国理念非常符合自己的想法，于是称赞道，孙有军人之识也。也就是说朱高炽有做皇帝的才干。 于是在朱高炽17岁那年，他被立为了燕王世子，成为父亲朱棣的法定继承人。尽管朱高炽深受祖父朱元璋的喜爱和赏识，可遗憾的是，他的父亲朱棣却很不喜欢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朱高炽很胖。在这幅《明仁宗朱高炽相轴》中，我们可以看到朱高炽的确比其他那些明朝皇帝要富态一些。然而真正的朱高炽应该远比画像要胖得多。那么朱高炽到底胖到什么程度呢？原来朱高炽身体不好，又喜欢待在屋里读书，因此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大腹便便。一天，朱棣打算考教儿子们的骑射，其他的儿子都英姿勃发，没有朱高炽狼狈不堪。他体态臃肿，即使有左右两人搀扶着他走路，还是累得气喘吁吁。朱棣越看越生气，忍不住对他大声呵斥起来。
2: 由于对朱高炽的不喜，朱棣当上皇帝之后就一直想要换继承人。那么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朱高炽又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呢？而朱高炽最终选择钦安殿作为自己寝宫的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事实上，朱高炽不但胖，而且腿脚不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而且朱高炽不喜欢骑射，却更喜欢读儒家经典，这和善于征战的朱棣性情完全不同。因此朱棣认为自己这个嫡长子的性格真是太懦弱了，便对朱高炽越发厌恶起来。就在朱棣越来越讨厌自己大儿子的时候，却对二儿子朱高煦越来越宠爱。朱高煦是朱高炽的同母弟弟，生性凶悍，善于骑射，在所有兄弟之中他是最像父亲朱棣的那个。后来朱棣发动靖难之役谋夺皇位，朱高煦就一直跟随他在前线作战，并且多次冒死救护朱棣，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是留守后方的朱高炽完全不能比的。因此有一次作战结束，朱棣拍了拍朱高煦的肩膀，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世子多病，你可要好好努力呀。朱高煦听了这话，知道父亲打算换自己作为继承人，顿时欣喜若狂。可是他没有料到，当父亲当上皇帝之后，却并没有废掉哥哥的太子之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朱高炽占了嫡长子的名分，所以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朱棣几次打算废太子，都被大臣们给劝阻了。而且朱棣虽然不喜欢太子朱高炽，却认为太子

妃张氏很贤惠，有一国之后的风范。而朱高炽的长子朱瞻基又聪明伶俐，文武双全，是朱棣最喜欢的孙子，也是他认为最合适的皇位继承人。于是为了把皇位交到孙子朱瞻基的手中，朱棣最终放弃了废太子的念头。正是因为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种种不喜，所以朱高炽在当上皇帝之后并没有住进父亲住过的乾清宫。而此时紫禁城刚刚建成不久，宫殿的等级还很严格，身为一国之君，朱高炽只能选择位于中轴线上的宫殿作为自己的寝宫。这样一来，内廷之中除了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之外，就只剩下钦安殿了。朱高炽在自己46岁的那年终于登上了皇位，搬进了钦安殿。然而仅仅10个月之后，他就在钦安殿里病逝了。据说呀，朱高炽是被活活气死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把皇帝都气死呢？公元1425年的夏天，一封奏书送到了朱高炽的手中。朱高炽听说这封奏书是李时勉写的，就觉得一阵头痛。原来李时勉是明朝初期一位非常耿直的大臣，早在朱棣在位的时候就经常上奏书直言进谏皇帝。而这一次李时勉上书，肯定又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想到这里，朱高炽就忍不住叹了口气。尽管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打开奏书之后，朱高炽还是被气得说不出话。原来李时勉在奏书中非常直白地指出，皇帝不遵守礼法，在父亲丧期之中派宦官出宫挑选宫女，从而让民间百姓们陷入恐慌，实在是有伤风化。朱高炽一直以来都将儒家经典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认为自己品行端正，无可挑剔。可李时勉竟然说他不守礼法，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因此他怒气冲冲地把李时勉召进宫中，质问他为何上这样的奏书。朱高炽本意是为了让李时勉认错，谁知李时勉不但不认错，反而在众多大臣和侍卫的面前侃侃而谈，让堂堂一国之君颜面全无。恼羞成怒之下，朱高炽立刻命侍卫暴打李时勉，一直到李时勉浑身是血奄奄一息的时候，才让人把他拖下去投入大牢。虽然处置了李时勉，但朱高炽只要一想起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就怒不可遏。很快朱高炽在钦安殿里病倒了，而且病情之严重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不过从今天的医学角度来看，朱高炽忽然生病并不奇怪，因为他体型肥胖又人到中年，很可能平时就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而李时勉的奏书则成为了诱发疾病的导火索，让他情绪激动之下一病不起。几天后朱高炽陷入了病危的状态，弥留之际，他拉着身边一位大臣的手恨恨地说道：李时勉当面羞辱朕。说着说着，朱高炽又忍不住想起那一天的情景，愤怒的情绪顿时涌上心头。这可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生怕皇帝有什么不测，于是赶忙说出各种话来宽慰他。然而安慰的话语此时已经无济于事。当天夜里，朱高炽在钦安殿里病逝，结束了他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由于他生前宽厚仁慈，因此庙号仁宗。

0: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在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之际，带您回顾故宫往事。
1: 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啊，位于太和门广场东侧的协和门，在明朝的时候呢，被称为左顺门。明朝的皇帝经常在这里办公。然而，在明朝嘉靖年间啊，左顺门却见证了一场发生在嘉靖皇帝和众多大臣之间的严重冲突。那么，这场冲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而在这矛盾重重的君臣之间，最终谁能占据上风呢？
0: 1524年7月的一天，在紫禁城里的文华殿中，一位少年正在斋戒，他就是明朝的嘉靖皇帝。正当嘉靖皇帝按照规定虔诚地进行各种仪式的时候，突然听见外头响起一阵又一阵的哭声。嘉靖皇帝很生气，紫禁城里居然有人敢在他斋戒的时候大声喧哗，这完全没有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叫来一个太监，让他出去看看这胆大包天的人究竟是谁。没过多久，小太监就急匆匆地跑来向嘉靖皇帝禀告。原来就在距离文华殿不远的左顺门前跪满了大臣，正是他们在声声痛哭，一边哭一边还口口声声地喊着孝宗皇帝。那么这群大臣究竟为什么要跪在左顺门前痛哭？而这和嘉靖皇帝的伯父孝宗皇帝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还要从3年前说起。1521年3月，明朝的正德皇帝朱厚照驾崩了。正德皇帝是明朝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他在一次外出玩乐的途中不幸落水，得了肺炎，最终因为医治无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正德皇帝死的时候才31岁，又没有留下子嗣，大明的皇位到底应该交给谁呢？这让满朝文武和正德皇帝的母亲张太后伤透了脑筋。在中国古代，人们非常看重谱系，而对于皇帝来说就更重要了。他们希望家谱能延续子子孙孙，皇位与江山能千秋万代地传下去。这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红漆呛金大明谱系长方匣，就是专门用来盛放明代皇室家谱的。张太后和大臣们拿着谱系看了半天，也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选择谁来继承皇位。最终由张太后做主，选择了藩王朱厚熜作为下一任皇帝。朱厚熜是兴献王朱佑元的儿子，自幼聪明伶俐。12岁时朱佑元去世，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成为明朝的藩王，封地在今天湖北省的中部。而张太后之所以选中朱厚熜来做皇帝，主要有2个原因。第一，朱厚熜是正德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在所有宗室子弟中，他与正德皇帝的血缘关系最近。而第二个原因就是朱厚熜此时才14岁，年纪小，便于控制。然而让张太后没有想到的是，她居然看走了眼，这个从湖北来的少年性格偏执，刚愎自用，完全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角色，甚至在还没登上皇位

0: 内的时候，就开始和满朝文武唱反调。那么，朱厚熜到底为什么要跟所有的人都过不去呢？
1: 1521年的春天，朱厚熜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路从封地赶往京城。可还没进北京城，他就听说了礼部对他此后行程的安排。首先，朱厚熜以太子的身份从崇文门进入北京城，再从东安门入宫，住进太子的寝宫文华殿，然后由百官上书劝他登基，最后才是选择吉日举行登基大典。谁知这太子两个字竟然把朱厚熜惹恼了，因为按照礼制，朱厚熜想要坐上皇位，就必须过继给正德皇帝的父亲明孝宗做儿子，以明孝宗儿子的身份登基，用一个名义上的过继来换取一个实实在在的皇位，在朝臣们看来，这是再简单不过的条件了。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简单的条件竟然让朱厚熜闹得天翻地覆。他不高兴地对自己的属下说：“说好让我来继承皇位，可没说让我做谁的皇子啊！既然这样，我还不如回老家去呢。”说着说着，朱厚熜就摆出了打道回府的架势。旁边的大臣们一看，这可不行，于是劝了又劝，要朱厚熜遵循礼制。偏偏这个少年很固执，死活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张太后无可奈何地出来打圆场，说道：“皇位不能老这么空着，文武百官就在郊外上表劝进吧。”于是14岁的朱厚熜在与满朝文武的较量中首战告捷，堂而皇之地沿着皇帝才能走的御路一路走进紫禁城，直接在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改年号为嘉靖。这时候，不论是满朝文武还是张太后，都只想着先退一步，等朱厚熜登基以后再来慢慢讨论过继的事情。他们坚信小皇帝最后一定会遵循礼制的，可是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太天真了。当上皇帝的朱厚熜不但不肯答应过继，反而让文武百官开始讨论到底应该怎么给他的生父生母上尊号。以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坚持要让小皇帝称明孝宗为皇父，称自己的生父生母为皇叔父和皇叔母。嘉靖皇帝听了非常生气，质问朝臣：“哪有人能把父母都换了的呢？”因此，他不但不答应过继，反而变本加厉，要给自己的生父生母上帝后的尊号。就在君臣关系剑拔弩张的时候，嘉靖的生母蒋氏也从封地来到了北京。嘉靖让人伤透了脑筋，他的母亲也不是省油的灯。蒋氏故意声称自己名分未定，不便入城，就这样一直待在城外。但凡有人请他进城，他就怒气冲冲地说：“怎么能把我的儿子当成别人的儿子呢？”嘉靖皇帝在宫中听说此事之后，便不失时机地要求封自己的生母为太后，而大臣们也照例反驳了他的意见。于是小皇帝故伎重施，特意跑到张太后面前痛哭流涕，诉说着自己的委屈。话里话外的意思，我来这里做皇帝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着想，可你们居然不让我认自己的母亲， 那我做这个

0: 皇帝还有什么意思呢？我还是带着我的母亲回老家吧，要不然你们就让我的母亲从皇帝才能走的国门大明门进城。最后张太后被弄得没有办法，又一次妥协了。她传令百官要以社稷为重，小皇帝想要给自己的生父加帝号就由他吧。嘉靖皇帝一次又一次挑战了文武百官的底线，却一次又一次占了上风。
1: 公元1524年的时候，嘉靖皇帝再一次刷新了他的任性记录，而这一次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反应更为激烈，200多位官员集体跪在左顺门前痛哭。那么这一次任性的小皇帝会妥协吗？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冲突究竟如何收场呢？
0: 事实上，在公元1522年的正月，嘉靖皇帝曾经下了一道诏书，在尊称自己亲生父母为兴献帝和兴献后的同时，也尊称明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勉强表达了自己入继孝宗的意思。然而公元1524年的7月，嘉靖皇帝忽然改变了态度，完全拒绝入继孝宗，而是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公穆献皇帝，尊生母蒋氏为圣母张圣皇太后。一时激起千层浪，反对派的大臣们决定再也不能纵容皇帝这么胡闹了。于是在杨廷和的儿子杨慎的带领下，200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痛哭，希望以此来觐见皇帝，让他收回旨意。虽然左顺门前百官哭谏的场面非常悲壮，但嘉靖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他一开始让参与哭谏的大臣们都退散，然而谁也没有离开，坚持从早上一直跪到正午。嘉靖又派锦衣卫逮捕了8位官员，可杨慎等人却拍着左顺门的门柱子哭得更悲痛了。见此情形，嘉靖皇帝恼羞成怒，命人一口气又逮捕了138人。左顺门前的哭声这才停了下来。就这样，左顺门事件最终以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和这位偏执的皇帝唱反调。然而，也正是从这时起，明朝开始衰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是我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1: 气儿啊，让人干啥都干不了，浑身乏力，没有。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二集，3000年的粮仓保卫战下。中华大地上的古人对水稻一点都不陌生，早在距今7000-8000年前，当时生活在太湖流域和杭州湾的古人就砍掉、烧掉湿地中生长的灌木，在湿地中种下水稻类的草本植物。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7500年前后的时候，海平面曾经上升，海水从这些河湖的入海通道倒灌过来，于是我们的先民们筑起堤坝，以阻挡海水侵袭，保卫自己的稻田。
5: 昨天的节目我们讲了小麦起源于狗尾巴草，那跟这个情况类似，稻种呢也是来自先民们对草类的筛选。不过对于江南地区的先民来说，他们当时主要是以打鱼为生，人家每天吃的都是海鲜大餐，可得劲儿了。那种水稻呢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他们其实并不太在意稻米作为食物的这种充饥的功能，而是喜欢把稻米放到陶罐里面去发酵，哎，就是咱说的米酒。当时食物来源很丰富，人口又少，所以解馋可能是远古先民们种水稻的最初的目的。即便是后来江南地区人口增加了，水稻成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稻米的产量依然不是很理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水稻的种植是需要技术的，不是你想种就能种明白的，需要在特定的日子里栽培，特定的日子里插秧。古人要想掌握水稻种植的技术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的。那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古代长期没有找到合适的稻种，而且一年只能种一季，当时没有现代的基因技术，培育一个新的稻种呢是全靠一代一代的筛选，一代一代的尝试，一旦遇到战乱，筛选工作可能就会付之东流。在小麦无力养活中国人民的关键时刻，古代越南人民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提供了一种优良的稻种，名字叫湛城稻。湛城稻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宋朝时期那个地方呢是占婆古国的势力范围。湛城稻的一大优点就是早熟，那我们原有的稻种从插秧到成熟是需要150天左右时间的，再加上秧苗在苗床还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您把它种明白了至少得半年，所以一年当中是很难收获两次的。而湛城稻它呢是从苗床移植到稻田之后只需要100天就能收割了，那之后经过改良成熟期更短了，甚至2个月就能从种到收。更可贵的是什么呢？早熟的水稻可以摆脱江南地区梅雨、干旱、台风、秋霜，就是一系列的这种自然灾害，获得稳产高产，那就更让促进轮作和一年两熟制农业的这种发展成为可能。农民们呢可以一年里面种一季水稻，再种一季小麦，亩产量大大增加，休耕的次数也就减少了，而且稻田也是常年浸泡在这个几十厘米深的水里，就避免了昨天我们提到的麦田因为水分大量蒸发造成的盐碱化问题，土地肥力可以保持基本稳定。湛城稻的第二大优点就是适应能力强，耐旱，也不要求大量的施肥，这个呢对于一些山间谷地的农业开发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让人们可以在更大的土地面积上种植水稻了。 大概是在宋朝初年，占城道被泉州商人从东南亚带到了福建这些地方。公元1012年，宋真宗亲自倡导把占城道作为青黄不接时期的度荒粮米，推广普及到了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占城道的助力之下，宋朝就开始出现两熟种植法，单位面积的稻米产量也快速增加，直接激发了宋朝时期中国人口的大爆炸，特别是南方地区。
4: 粮食和人口的增加，对于古代农业国家来说，意味着国力的增强，意味着文明的昌盛。唐朝鼎盛时期，中国人口大约5000万人，而到了12世纪初北宋宋徽宗时期，中国人口超过了1亿。北宋时期，如果以秦岭淮河一线划分，南方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是北方地区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人口方面的变化意味着什么？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3000年的粮仓保卫战下。
5: 自古以来，中华大地上人口北多南少的这个局面彻底被扭转了。那这个变化您可不要小看啊，它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国家的税收来自自耕农，南方地区人口数量多，这就意味着来自南方的税收在国家税收当中占的比重就大，国家的经济重心就必然转移到了南方地区。从北宋时期开始，经济重心就从黄河流域过渡到了长江流域，农民的粮仓里面，稻米取代了小麦，成了粮仓的主角。水稻抢占了小麦的地位之后，中国地大物博的这个优势立马就体现出来了。北方欠收，有南方的水田保障粮食的供应，南方欠收的时候呢，由北方的旱地提供粮食来源。尤其是大运河工程投入运营之后，南北粮食的调动就更方便了，救济灾民的效率也提高了，因此国家就变得更稳定了。那提到了大运河，关于它的作用呢，我们在后面的内容里面会有专门的阐述，这个地方咱们就不赘述了啊。小麦统治粮仓的时期，如果咱从公元前221年，就是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开始，到北宋王朝建立时候的公元960年，那中国一共是经历了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还有隋、唐五代十国，拢共10个时期，平均每100年多一点呢，就会改朝换代一次。那如果把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那些短命的小王朝把它分开计算，朝代更迭的时间那就更短了。那当水稻成为粮食的主角之后，北宋和他之后的这个王朝都因为广种水稻而延年益寿了。农作物的生产有固定的周期，比如北方地区一年一熟，南方地区呢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在经济重心位于北方的时候呢，游牧民族一旦越过长城南下侵袭，中原王朝就陷入到了非常尴尬的这种局面，自己的农业生产被打断了，而且还得花钱花精力抗击入侵者，各个王朝都表示压力太大了。那当水稻崛起之后，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中原王朝再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时候，那就显得很从容了。毕竟游牧民族很少能南侵到秦岭淮河一线以南，不会伤及粮食生产的根基。但是呢，这个事儿反过来再说，因为经济重心在南方，中原王朝呢要北伐塞外，从南方调集人力物力也是特别困难的，这也导致北宋之后的中原王朝往往是南移北上。比如说北宋和辽的对抗，南宋和金的对抗，以及后来明朝和蒙古的对峙，中原王朝都没有力气把疆域扩展到长城北面。 越南人民贡献的占城道让中国的人口数量首次突破了1亿大关，然后就进入了缓慢增长的时期。一直到明末清初，国土面积虽然是扩大了很多，人口数量呢也不过就在 1.5 亿左右。农耕区的人口基本还是维持在宋朝的水平，毕竟粮食产量决定人口数量，可以耕种的旱地和水田在宋朝的时候都已经种上了庄稼了，新开垦的农田是有限的，占城道的产量也达到了极限了。中国的人口数量要再创新高，只能期待新的农作物了。

0: 原来这世上还有一个地儿叫美洲大陆。其实世界是一个整体，美国大平原上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就可能引起南美洲的一场风暴，这就是蝴蝶效应。美洲大陆的发现不但是改变了欧洲，同样也给古代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来自美洲的一些农作物也改变了中国社会，你比如说玉米、红薯啊，叫地瓜呵呵、土豆、花生、向日葵、辣椒、烟草等等。那在这些农作物、经济作物当中呢，玉米和地瓜对粮仓的贡献是最大的。明末清初，不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能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基本上已经开发完了。那当时的亩产也只能支撑一亿多人口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美洲的玉米和地瓜经过漫长的传播道路，跨越了半个地球，来到了咱们的中国。16、17世纪，玉米大概最早传入我国云南。玉米呢，是一种适应能力很强的农作物，北至俄罗斯、加拿大这样的苦寒之地，南到南美洲腹地的原始丛林都可以种玉米。所以玉米进入中国之后，很多原来没法种植小麦的干旱的贫瘠的土地也可以开垦了。相对于小麦，玉米的产量更高，虽然从营养价值来看也许可能比小麦要小一些、少一些，但是对于贫苦的农民来说，填饱肚子远比营养价值这个事儿更重要啊。在清代的一些偏远地区，玉米甚至成为最重要的主粮，比如说湖北、湖南、贵州这些山区。到了19世纪中叶，玉米已经广泛种植在20多个省份的大地上，玉米播种面积也占到耕地总面积的20%左右。那地瓜呢，是最早从福建进入中国的。地瓜高产，味道好，抗旱，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大饥荒的时候，很快就从福建、广东推广到了长江中下游的这些旱地。而且呢，地瓜对于环境的破坏小，房前屋后您都可以见缝插针的去种地瓜，所以地瓜可以说是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清代甘蜀录里面是这么描述的，地瓜亩可得数千斤，盛重五谷几倍。那清代前期，地瓜在某些地区都已经成了主粮了，比如在山多地少的福建，地瓜一种几通省民食之半，所以地瓜竟然占据了粮食产量的半壁江山。明末清初的这段日子里，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涌向无主的丘陵地带，他们在山坡上种玉米，在山脚下种地瓜，粮仓充实了，多要几个孩子当然也是能养活得起了。
1: 美洲印第安人贡献的农作物不仅填饱了中国人的肚子，还改善了中国人的伙食。究竟有哪些农作物改善了中国人的伙食，或者帮助底层农民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呢？
0: 古代中国长期是农业社会，畜牧业不发达，所以肉类很少。虽然鸡蛋、鸡肉和猪肉是含有丰富的动物蛋白，但贫苦农民是很难享受得到的。底层农民的食谱里面，除了主食之外，很少会有什么富含蛋白质的这种吃的。富含植物蛋白的大豆给古代中国人提供了蛋白质的需求，而且相对来说，大豆的价格既便宜量又足，是广大农民改善伙食的一个好的选择。那在这本书里面，作者播音也说了，这可能就是今天咱们一些国人喝牛奶会拉肚子的原因，因为中国普通大众经过几千年的素食食谱的熏陶，肠道当中缺乏分解牛奶成分的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花生和向日葵给底层农民们提供了摄取蛋白质和油脂的其他选择，而且花生和向日葵同样也可以在贫瘠的山区种植，这真的就是古代中国人的福音呢。所以两者迅速风靡全国，成了人们重要的零食。但是有一点是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两者作物提供的蛋白质依然还是植物蛋白。辣椒让咱吃的鼻涕眼泪的一把一把的，但还

0: 是觉得很过瘾。那古代中国人的饭桌上又多了一种很下饭的调味品，而且辣椒巨大的这种需求量还激发了规模可观的辣椒生意。从美洲传来的烟草作为嗜好品在中国同样受到了欢迎，种植烟草让很多底层农民获得了比种庄稼更高的收益。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这个蝴蝶效应在古代中国推动了耕地和人口的增长。如果咱们把清朝开始时候中国人口按 1.5 亿来计算，那么只100年之后，经过康乾盛世，中国人口就很轻松地实现了翻番，突破了3亿人。咱前面提到了文景之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小麦种植的推广，那么所谓的康乾盛世是否和玉米、地瓜的推广有关系呢？清朝的康乾时期其实和汉朝的文景时期是很相似的，都是政局逐渐稳定下来，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更相似的是什么呢？农作物品种上有了重大的变化。文景时期是小麦逐渐取代粟成为粮食当中的主力军，而康乾时期呢，是玉米、地瓜进入到粮仓了，和水稻、小麦一起充实了粮仓。作者播音就认为，如果没有玉米、地瓜、花生这些作物的引入，康熙和乾隆就算你是天纵奇才，也没法把已经达到极限的中国人口再给它翻一番。咱反过来思考，明朝延续了276年，很多时候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能开垦的荒地也很多，但是人口数量却远远少于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时期农业技术可能并不比明朝时期更高明，可是人口呢竟然翻了一倍。所以说还是农作物品种和产量的增加起到了作用，玉米、地瓜、花生功不可没。假如玉米和地瓜早100年进入中国，在明朝中期就养活了更多的贫苦农民，可能吃饱了肚子的李自成就不会带领流民起兵了，后金铁骑也根本没有机会逐鹿中原。历史不能假设，但从逻辑常识上看，康乾盛世是建立在玉米、地瓜的基础之上的。没有3亿多自耕农上缴的皇粮，清朝的贵族们，您哪有提着鸟笼看戏的潇洒劲儿啊？
1: 和煦的阳光照耀在湖面上，湖水波澜不惊，游客们竟然平躺在湖面上看报纸。除了湖水的浮力，游客身下没有任何支撑物。我们是在谈论西亚那个有名的死海吗？不，我们说的是山西运城的一个盐湖。这个盐湖在今天虽然号称中国死海，但它的名声并不广为人知。可是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5000年历史，我们就很难绕开这个不起眼的盐湖。它为古代中国奉献了白花花的食盐，进而影响了天下大事。高理说书明天继续讲述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之长城。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

0: 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三集，长城。任何人第一次看到长城，都会惊叹那绵延在山脊之上的人间奇迹。历代中原王朝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起这座举世闻名的防御工事，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铁蹄。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象征。那么，马可波罗见过长城吗？
3: 马可波罗这个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

0: 年轻的时候呢，跟着自己的叔叔穿越广袤的亚欧大陆，历尽艰辛到了东方的中国。那个时候统治中国的是元朝的忽必烈大汗。马可波罗在自己的游记里面详细的描述了在中国的各种见闻，尤其是有一些让他觉得很惊讶的事儿，比如说中国人居然是用纸币作为交易货币的，任何一个老板你都不能拒绝接收人家顾客的纸币。再比如他说，哎，北方的中国人竟然用黑色的石头代替木材作为燃料，而且取暖的效果居然比木材还要好。那这种黑色的石头显然就是咱的煤了。那个时候因为在欧洲用的很少嘛，也怪不得人家马可波罗没见过啊，所以在他的游记里面他把煤称作是黑色的石头。但是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偏偏没有提那道伟大的墙 The Great Wall。那这个呢也一度成为否定他来过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证据。这个伟大的墙不是别的，就是咱的长城啊，那么雄伟的长城，那么醒目，在古代世界里面只有埃及金字塔的宏伟是可以和咱的长城媲美的。马可波罗你怎么能看不到呢？如果他真的见到过长城，又怎么可能没有在他的这个游记里面体现过长城呢？其实他可能真的看到过长城，但那个时候的长城可能不过就是一些断壁残垣。实际上秦朝修建的万里长城在汉代得到了加强，汉长城总长甚至达到了2万多里。但是自汉以后长城逐渐被废弃，到了元朝忽必烈时期，秦汉长城早就没当年的风采了，倒的倒，塌的塌，拆的拆，很多城砖都成了老百姓盖房子甚至垒猪圈的材料了。想想看，秦朝时期的工程留到今天的有哪些？兵马俑是因为被埋在地下得到了保存，都江堰还有灵渠因为在水利方面的重要意义被后人很精心的维护，除此之外秦朝的建筑全部灰飞烟灭了。秦朝的长城建于公元前，到忽必烈时期呢已经存在1500多年了，年复一年的风吹日晒，秦长城早就不是原来的样了。当然作者波音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说这事儿要怪呢就只能怪马可波罗啊，太能吹了。他在自己的游记里面很多次的吹嘘，说我呢在元朝屡建功勋，比如说我向忽必烈敬献巨石炮攻打襄阳城啊之类的这样的事儿，导致后人对他是不是真的到过中国产生了怀疑。再加上明朝中叶开始呢，西方传教士就陆续来咱中国了，来的人呢都会发现有一道雄伟的大墙赫然屹立在中国的北方。那这个事儿呢就让大家更怀疑马可波罗他可能根本就没来过中国，更没见过长城。其实呢这些西方传教士看到的长城已经不是秦汉时期的长城了，而是明朝前期为了抵御北方瓦剌这些部落的入侵，几乎是在原来秦汉长城的原址上重新修建起来的。
1: 现在让我们把马可波罗放在一边，关注一个与长城有关的位置问题，为什么时隔1600-1700年明朝长城会与秦朝长城修建的位置基本重合呢？难道这只是一次巧合吗？
0: 中原王朝基本上是农耕民族的国家，他们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有的时候呢是游牧民族南下劫掠财物，有的时候呢是农耕民族北上驱逐敌人，双方在长城这一线来回的拉锯，从周朝一直对抗到了明朝末年。在这3000年左右的对抗当中，中原王朝的北方边界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位于长城附近。难道长城真的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可以限制两边的扩张吗？好，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长城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从表面上看是长城限制了两边民众的活动，实际上背后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降水量。 如果能找到一张中国年降水量图，再和长城的位置图这么一对比，咱就会发现长城几乎和横穿中国北方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从华北北面的燕山山脉向西，经过今天山西境内的太行山北段，还有内蒙古境内的阴山山脉，再折向西南，长城的走向和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正好吻合。那为啥长城偏巧建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呢？来给大家好好解答一下啊。降水量的多少对于地表植物的生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年降水量少于400毫米，那这个地表植被呢就会以耐干旱的草为主，那在这些地区生活的人呢就必须采取放牧牛羊的方式，用这样的方式养活自己。虽然开垦草原生产粮食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没有降水量的配合，产量低咱就不说了，几年下来土地就会沙化，没法继续种庄稼，所以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北的地区就成为游牧民族的理想家园。反过来，当年降水量大于400毫米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开垦农田了，比如在华北地区种个小麦啊，这样的作物可以获得不错的收成的。于是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南，古代人大多数选择当个农民。在中国古代，中原的农耕生产方式向北，最远只能扩展到这条降水线附近了。而北方的草原游牧民族，如果往南突破了这条老天爷画的界限，也会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因为牛没有足够的草场，畜牧生产不合时宜，所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成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分界线。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等降水量这条线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中原文化是以农田为基础的农耕文化，更提倡安居乐业，能自给自足，不需要对外去劫掠。可是游牧民族的情况是不太乐观的，在有一些严寒的年份或者是流行病爆发的时候，他们的牲口会大批大批的死，那整个部落就会陷入到生死存亡的绝境。在得不到南方农耕民族救济的时候，游牧民族就只能是兵戎相见了，只能是南下劫掠这个钱粮了。另外呢，游牧民族为了获得中原文明的一些财物，比如说布料、茶叶等等，也会时不时的骚扰中原王朝的边疆。

0: 势，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了农耕民族面前，如何对付北方这帮人呢？秦始皇又算了一笔什么样的经济账呢？欢迎继续收听高丽说书《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三集《长城》。
1: 公元前215年，在今天内蒙古的河套地区，秦朝大将蒙恬率领以步兵为主的秦军和凶狠的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刚刚一统天下的秦军士气正旺，一举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残部望风而逃，远遁大漠。可是凯旋的秦军这个时候接到的命令不是说再接再厉攻占漠北，而是转攻为守。30万大军以战国时期燕、赵、秦以三个国家的北方长城作为基础，就地修筑长城，从西北的临洮一带一直延伸到了辽东，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秦始皇停止北伐，耗尽全国的财力人力去修长城呢？因为秦始皇不但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他肯定算过一笔经济账。咱今天呢就掰开了揉碎了也算一算，咱就站在秦始皇的角度来思考对付匈奴的这道难题。首先，秦始皇统治的民众基本上都是农民，如果要深入大漠，你去跟匈奴作战，就需要相当数量的骑兵。把平常基本不骑马的农夫变成强大的骑兵，不但是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同时呢，因为这些农民当了

0: 因他们不能再做农耕了，所以也蒙受生产上的损失。其次，即使有了强大的骑兵，要送他们到北方草原深处去打仗，粮草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古代可没有咱的高铁，没有什么高速公路，粮食运输是非常不方便的。就拿秦朝对匈奴的战争来说，秦始皇22年，也就是前225年，在黄河河套以南地区就设置了24个县，依靠黄河河湾天险进行防御，派兵驻守，又把一部分老百姓迁过去，去充实当地。可是当地的情况是什么呢？多沼金而盐卤，不生五谷，就是大多都是沼泽地啊，盐碱地是不长五谷稻子的。军粮和民粮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临近的关中地区粮食有限，那大量军民的口粮是要从关东地区来调运的，连山东滨海地区的粮食都要调集过来，运输线长达几千里，损耗是相当惊人的。那当时呢，把粮食从山东运到河套地区，有效运输量只有可怜的0.5%，就算你从其他近一点的地方去输送，有效输送量也不过就是1%到2%。中原王朝每一次大规模的对外作战都是民脂民膏的巨大消耗，老百姓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那咱再反过来看看人家草原族群这边，匈奴骑兵的作战成本是很低的，游牧民族人家打小就在马背上长大，既是放牧者又是战士，你想让人家转换这个角色是很容易，用咱现在的话说一秒切换，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作战，后勤保障那要比农耕民族好多了。农耕民族作战的成本比游牧民族要高，而作战的收益却少得可怜，即便占领了广袤的草原也没法耕种。中原王朝的税收是从农民的头上获取的，没了农民要那么大的草原有啥用啊？即便你打赢了对游牧民族的战争，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压垮的呀。汉武帝雄才大略，曾经在对匈奴的战争当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劳民伤财，大大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直接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成祖朱棣的大军五出漠北，苦战多年，把蒙古各部赶的是四处逃亡，但是打到最后吃不消的是他自己呀。反观人家游牧民族来去如风，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轻而易举，收益惊人，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衷于劫掠战呢？所以这事儿就必须得解决了，咱得想个招了，改变成本和收益上的巨大反差。秦始皇借鉴战国时期的策略，想到了修筑长城。有了长城这种防御工事，流动的战场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没法重演来了就抢，抢了就跑这样的闹剧，必须你得先在长城一线和守军打一仗。这么一来，成本和收益就改变了。防守的农耕民族可以从附近的这个农田里面获得粮食，进攻的游牧民族他们远离了放牧的草场，而且长城这一线呢山很多，重要的道路上又修了坚固的关隘，游牧民族往往是还没抢到东西就先挨一顿打。
1: 依托长城打防御战，农耕民族不用训练骑兵部队，训练成本得以降低，又因为士兵原本就是农民，有了固定的根据地，熟悉农活的士兵们在闲时完全可以就地屯垦，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
0: 咱说句大实话，农耕民族的杰出代表秦始皇虽然没读过现代经济学原理这类的书，但是他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的确和经济学最基本的成本收益规律是相符合的。修筑长城固然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短期内经济压力很大，但从长远来看，秦始皇的这笔账算的是相当的精明。之后的各朝各代只要有条件有需要，也都尽量采取修筑长城的方式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 比如说明朝成化年间，蒙古的

0: 鞑靼部经常进犯陕北甘肃这一带，皇帝呢就召集大臣讨论防御事宜。大臣们就算了一笔账，如果征集50000劳工，用2个月的时间修起长城，耗银不过100万两，而派出80000大军征讨鞑靼入侵者，每年粮草运费折合银两，总计耗银将近1000万两，这成本高低一目了然。而且呢，军人可以在长城内屯田耕种，获得一定的粮食，这也就节省了从中原调粮食到前线的巨额成本。所以呢，明朝的皇帝们都选择了修建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雄伟长城就是在那个时期完工的。所以讲到这儿，咱就可以回到开篇部分，替人家马可波罗先生说句话了。马可波罗当年是元朝初年到的咱中国，他自然是看不到明朝长城的。秦始皇的经济账算得很精明，理念也很先进，愿景也很美好，但事情是人办的，长城能不能发挥经济效益还要看办事的人执行的怎么样。越是规模巨大的工程，就越需要精确的管理，像长城这样绵延万里的防御工事，需要有完善系统的管理制度来作为一个基本的保障，当然还要有能严格遵守制度的这些管理人员。而偏偏中原王朝的根基是亿万个自耕农，各家各户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后就上交皇粮养活贵族和皇帝。除了按时按量交皇粮之外，自耕农往往是各自为战，并不会产生出更高效的组织，比如说农业公司之类的这样的企业。中原王朝也不愿意看到民间兴起一些挑战皇权的组织，威胁到皇上的龙椅。总之，中原王朝在管理上具有先天的弊病，没有培养出有能力的管理人员，很难精细的管理长城这样的大工程。王朝初兴的时候还好说，没那么多吃闲饭的贵族要养活，开国之君往往管理能力也还不错，那这个时候长城是可以御敌的。但是呢，到了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因为朝纲松弛，管理的弊病就显现出来了，于是乎长城防线从一根紧绷的弓弦就变成了松软的橡皮绳，有外敌来的时候呢就紧一下，没有外敌压力的时候呢就松下来了。当强敌大兵压境，橡皮绳被挣断的时候，长城就被攻破了。更为要命的是，游牧民族同样具有学习能力，人家也一直在学习，在进步，在努力啊。所以呢，随着游牧民族的技术进步，长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在不断的下降，长城两边的这个拉锯战明显的倾向了游牧民族这一边。近代学者王国维曾经评价金利用长城抵御蒙古人，说呢，如果金实力处于比较强盛的时候，蒙古人也没有铁木真那么强悍的首领，守卫长城沿线的女真将领不太笨的话，那长城的这个防御效果还算差强人意，有点作用。那这段话就说出了金的无奈，那个时候长城就像是鸡肋，修它浪费银子，不修又会被抢了银子。翻译成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成本和收益差不多相等，那这买卖可干也可不干。
1: 如果放弃了长城，任由游牧民族扣边，显然行不通。该到了农耕民族出新招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三集《长城》。
0: 那咱们先来讲一个农夫和牧民的故事。说呢，农夫和牧民做了邻居，他的庄稼呢总是被牧民的牛吃。那农夫有这么几个方案是可以选择的，第一，把这个牧民告上法庭，要求他赔偿自己的损失。不过呢，打官司是要搭钱搭时间的，而且你还得跟邻居反目成仇，为了点庄稼可能不太值。第二呢，是在农田和牧场之间修这么一道篱笆，防止牛进入农田。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修篱笆你是不是得花钱买材料啊，还得吭哧吭哧的忙活好多天。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法呢？答案是有，哎，有人就出招了。 农民你可以这样呀，直接给牧民钱，让牧民去买根绳子把他的牛拴了，不让牛跑不就得了吗？那这笔钱显然比你打官司修篱笆的成本低太多了呀。哎，听起来不错，但是您等等，您等等啊，牛你把人家农夫的庄稼吃了，农夫人家没拿到赔偿，凭什么还倒贴钱呢？凭什么人家给你花钱去买绳去拴牛呢？所以这听上去太不靠谱了吧。那在这儿要特别强调一下，这本书讨论的可不是公平和道德的问题，而是经济和历史的问题。对于农夫来说，他要解决和牧民的纠纷，不管是支付给法庭的诉讼费、修篱笆的人工和材料费，还是给牧民买牛绳的钱，都属于经济学上的交易费用，是为了达成交易。什么交易呢？就是不让牛再吃我的庄稼了，就为了达成这个交易而支付的费用。那你站在纯粹的经济学角度来看，只要这笔费用能够降低，就相当于农民和牧民赚钱了，获得了收益。那既然给牧民买牛绳的钱是最低廉的，那农民就应该采用这个方案。那对于牧民来说，肯定不愿意跟农民打官司，也不愿意让农民修篱笆，那这都不如农民给自己一笔钱的收益大。所以现代经济学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双赢。中原王朝经过漫长的摸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才逐渐明白了交易费用的道理。汉武帝对付匈奴的策略是打出卫青和霍去病两张王牌，一举消灭匈奴。这就类似于农夫和牧民在法庭上较量，两败俱伤，没法弥补自己的损失。其实秦始皇很早就看清这一点了，所以即便是手里有强悍的秦军，但是他采取的方案却是在自己中原大农田的北边修一道巨大的篱笆墙，就是万里长城，用这个来阻挡北方匈奴。那讲到这儿，我也要告诉大家，秦始皇的这个方案其实并不是最省钱的。那最先真正理解并且应用了交易费用原理的中原王朝是谁呢？是宋朝。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都靠向辽、金、西夏馈赠岁贡的方式换取了长期的太平。除了花钱消灾之外，在实力允许的条件下，中原王朝其实还有更好的策略，就是和游牧民族做买卖，也就是所谓的互市。史书上总是把游牧民族描述的野蛮粗鲁，其实呢，长城内外的人智力是差不了多少的，更愿意明智的做生意的人其实并不是中原王朝，而是游牧民族。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奶茶是一种重要的饮品，可以抵消牛羊肉的油腻。偏偏制作奶茶的原料之一茶叶是产自江南地区的。那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动物毛皮是高档的奢侈品，但是自己的疆土里面产出的毛皮量是没法满足这个需求的。用茶叶换毛皮，双方的生活质量都提高了，那何乐而不为呢？那为啥不为呢？归根结底还是面子。面子是人心里的大墙，它经常阻碍长城内外的民族做贸易。好在长城内外有的时候也能达成贸易协定。1570年前后，明朝和蒙古各部达成了和平协议，并且在边境开展互市贸易。从此大明王朝的北部边疆就稳定了很多。据统计，只是军费这一项，明朝就节省了70%。如果算上互市带来的价值，那就更可观了。在明清两代叱咤风云的山西晋商，就是在互市开展以后，利用自己靠近边境的地理优势，大做贸易而发家致富的。那到了清朝，皇族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出身，那自然就明白游牧民族的心思了。清朝皇帝册封了很多蒙古王爷，还让皇族和蒙古族联姻，并且呢赐予了很多蒙古贵族草场、领地和俸禄。至于贸易，清朝的疆域已经囊括了长城内外，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易完全变成了内部买卖，畅通无阻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又回到之前农夫和牧民的这个故事，当农夫和牧民融洽为一家人的时候，请问还需要长城做什么呢？所以整

0: 整个清朝时期，政府再也没有修筑过长城。那我们也要感谢明朝的长城修筑的这么坚固，而且距今不过500年左右，很多墙段风采依旧，比如八达岭长城，现在也变成了世界闻名的旅游景点，成了当地旅游产业的支柱之一。
1: 长城在当时的经济贡献还未可知，在后世却有如此喜人的经济贡献，两相对比令人慨叹。欢迎你继续收听粮食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第四集，千年国脉大运河上。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哎呦，这是来自红人馆。旁边就是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